0: 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
1: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程翔演唱的《人间烟火》，也是一首深入人心的歌曲。这首歌以江南烟雨为背景，描绘人生际遇与情感的羁绊。程翔的嗓音细腻且富有故事感，与歌曲的意境高度的契合，一起来。

0: 这首歌呢是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也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2021年12月14号发行。这首歌的歌词聚焦离乡打拼者、基层劳动者等群体的生存状态，比如说那句歌词，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哭笑着吃过饭的人。
1: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一起聆听杨小壮演唱的《一个人挺好》。如果您此时正在聆听这首歌，或许因为相似的孤独而遗憾，请您记得，所有熬过绝望的日夜，终将让你在破碎处生出新的枝叶。一起聆听这首好听的歌。

一起聆听鸭蛋演唱的《空荡的酒杯》。这首歌呢，是一首融合东北戏曲特色的都市情歌的翻唱作品。鸭蛋的嗓音与二人转的唱腔，赋予了这首歌命运咏叹的厚度。这夜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聆听魏新宇演唱的《百花香》。这首歌是一首以四季意象传递甜蜜爱恋的流行代表作，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让我们一起聆听任素汐演唱的《亲爱的你》呀，希望这半小时的歌曲能为您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7: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8: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9: 喂妈。
10: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9: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1: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5: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方程演唱的《夜太静心太空》。方程呢是一名华语女歌手，她曾经获得2023年新生代的十佳歌手，也是以烟嗓和情感穿透力著称的一名好的歌手。一起来聆听她演唱的《夜太静》。

这首歌呢是云朵演唱的一首新歌，叫《月半满》，它以敦煌月牙泉鸣沙山为意象，诉说跨越轮回的等待与遗憾。我们一起来聆听。

这首歌呢是杨澜一演唱的《做你心上的人》。很多乐评人都说呀，杨澜一有着一副清澈空灵的好嗓音。那这首歌呢也是以窗台鲜花、蝴蝶亲吻等意象刻画出女性在爱情中的患得患失与渴望永恒的矛盾心理，一起来

这首歌是半吨兄弟翻唱的歌曲《谁伴人生路》。如果这首歌会触动你的心绪，请您记得，音乐确实是暗夜里的星光，而您已经是自己的掌门人，一定要寻一人。

让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阿信和刘若英新演唱的歌曲《意外勇敢的勇气》。这首歌呢，在歌词当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紧贴泪痕的滚烫让您动容，也请记得所有勇敢都诞生于平凡的相守。阿信与刘若英呢，也是用歌声来缝合现实的裂缝，而我们每个人给予自己的虽然是微小的坚持，却是人间最意外的光芒。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田园演唱的《深情成心酸》，也希望今天这些好的歌曲为您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9: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10: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94.2， 音乐与你相伴。

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呢是《谁家大美人儿》，由歌手金九哲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歌曲与幽默诙谐的歌词和轻快的旋律，描绘了一位外貌出众、性格直率的女性的形象。这首歌发布之后迅速走红，尤其是在短视频平台引发了广泛的传播，许多的网友呢也将其作为舞蹈素材，编排了秧歌舞啊、现代舞等不同风格的舞步，简单易学，并且氛围感十足。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谁家大美人》。

这首歌呢是一首大家熟悉的《纳奴娃情歌》，也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情歌。这首歌最初呢是由邓丽君在1972年演唱，高胜美呢在1998年翻唱了这首歌。歌词以自然的意象来比喻爱情，那首歌词高高的山有我的爱，熊熊的火是我的情，也成为了年轻情侣之间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咱们来听一首老牌的快乐的歌曲《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呢是香港组合草蜢演唱的经典歌曲。这首歌融合了流行与舞蹈的元素，编曲轻快动感，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这首歌的旋律一播放出来，大家是否感觉很熟悉呢？这首歌就叫做《戈壁泰山》，也是阿里郎组合于2018年七月推出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以魔性旋律和洗脑舞蹈迅速走红，成为在抖音等平台的神曲。其标志性的动作星星豪和泰山斗，大家还记得吗？曾经可是引发了全网的

这首歌是由阿牛亲自作词作曲，以轻快的民谣旋律融合春节元素，打造出独特的贺岁民谣风格《桃花朵朵开》。这首歌曲呢，也成为华人世界春节记忆的组成部分，和《恭喜发财》并列为贺岁的经典。

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大家能猜出是什么歌曲吗？就是前几年在短视频平台特别火的一首歌《狂浪》。它以轻快的节奏和充满张力的旋律著称。这首歌因为节奏很简单，舞蹈动作也很易学，迅速呢在短视频平台走红，并且成为线下广场舞的热门曲目。

这首歌是小沈阳演唱的《大笑江湖》，是2010年由小沈阳同名电影主题曲《大笑江湖》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年轻人 ，Meet Force Be With You。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王心凌演唱的《爱你》，希望今天所有的歌曲能够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What's wrong with me? Sing this.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0: 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唐玄宗年间，天下承平日久，玄宗日渐堕落，沉迷于声色犬马。改元天宝后，玄宗啊是纵情享乐，宠爱杨贵妃，信任宦官高力士，将朝政全部都交由宰相李林甫去处理。这李林甫表面上对玄宗是事事奉迎，背地里呢却是滥用职权，专横独断。李林甫去世之后呢，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继任宰相了。这个杨国忠啊，没有宰相之才，他在任时呢打压异己，贪污受贿，把这个朝政啊搞得是乌烟瘴气。原先玄宗为了开拓江山，在边境呢驻扎了重兵，设立了十大兵镇，以节度使为最高军事长官。最开始朝廷就派遣文臣充当节度使，若是在边境立功的话呢，就可以入朝拜相了。天宝年间啊，李林甫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借口文官不懂军事，任用胡人安禄山担任节度使。这个安禄山见朝廷腐败呢，武备废弛啊，就于公元155年率兵反叛了，史称安史之乱。自此开始啊，盛唐落幕，天下连年战火。那么这段时期的诗人呢，就不再像盛唐时期那样意气风发了，开始忧国忧民。大诗人杜甫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那么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杜甫十讲》，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天宝15年5月，叛军逼近潼关，杜甫从长安返回了奉先，带着家人前往白水投靠亲戚。6月呢，潼关失守了，白水告急呀，杜甫一家只好随着难民队伍向北逃难。这一路啊是走到了福州，将家里人呢安置在城北的村子里。到了8月啊，杜甫听说唐肃宗在灵武即位，就只身北上去投奔肃宗了。此时呢，叛军势力是蔓延到了福州的城北，杜甫在途中呢不幸被叛军抓获了，押往长安。还好啊，他的官职品阶都很低，叛军对他的看管是不算严格的。到了至德2年4月，杜甫就找个机会逃出了长安，沿着山路啊是一路走到了肃宗朝廷所在的凤翔。当他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脚踩着草鞋出现在肃宗面前的时候，肃宗啊是不禁涕泪横流啊。5月呢，杜甫被任命为左拾遗。杜甫的性格不适合做官，仅仅过了3个月，他就因为直言进谏触怒了肃宗，就被赶出了凤翔。这个时候凤翔百官的生活十分的困难，马匹都被送往前线充当战马了。杜甫好不容易借到一匹马，灰溜溜的上路回家了。他走了700多里路，终于回到了福州，在家中休养了3个多月。至德2年9月啊，唐军收复了长安。11月呢，杜甫就携家眷离开了福州，前往长安了。这一次呀，杜甫的为官之途依旧是不太顺利的。回到了长安之后啊，他就被派到华州任司功参军。衰老的杜甫从金光门走出了长安， 正如四年前他逃出长安一样。想到这里呀，他不禁感慨万千呀。杜甫来到了华州的时候呢，正值炎炎的夏日，衙门里是文书挤压，蝇虫扰人呐。不过杜甫的诗性却没有减退，他在司功参军任上呢作诗是很多的，而且呢创作注重反映现实，这为他后来的风格做了铺垫。这年的冬天呢，杜甫迁往洛阳探望阔别多年的亲友。第二年开春的时候，战争就进入了白热化，唐军和叛军决战在安阳河北，唐军大败，洛阳百姓是纷纷逃往了山谷。杜甫呢也不敢停留啊，收拾行李匆忙地赶回了华州。这一路啊，他看到关东百姓是流离失所，有些未成年的孩子和白发苍苍的老妇呢也被强迫入伍了。杜甫是痛心疾首啊，写下了名垂千古的三吏三别。三吏指的是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首诗。石壕吏与新安吏呢都是写官府征兵的事，潼关吏呢则写新征的士兵被派去筑城的艰难。潼关啊是长安的屏障，三年前安禄山攻陷潼关，唐玄宗呢就不得不仓皇逃出了长安。也许呢是吸纳了三年前的教训，如今的潼关城啊修筑的是十分的坚固啊。但是当潼关小吏向杜甫夸耀这一座城市的时候呢，哎，杜甫还是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一定要慎之又慎呐，绝对不能让三年前的悲剧再次上演。三别与三吏齐名，三别呢指的是新婚别、垂老别和无家别。新婚别的主人公是一个新婚的女子，诗句开始呢就表达了女子对婚后生活的向往，她以为自己可以和丈夫相依相伴，生死与共的，没想到呢婚后不久呢丈夫就被征召入伍了。婚姻的生活是太短了，短到连婚姻仪式都还没有能完结，丈夫来不及在床褥上躺下晚上结婚，第二天一早就要分别了。匆忙之间呀，婚姻似乎都变得可有可无。虽然说夫君从军的地方离家是不远的，可是终归不能夫妻团聚啊。更重要的是女子名分还没有定啊，不能以心腹的身份拜见公婆。丈夫这一走啊，她在家中的处境是十分的尴尬。丈夫这一离家呢，这辈子都不一定能够夫妻团圆了。心腹啊，甚至产生了和夫君一起前往兵营的念头。可是呢，兵营毕竟不是妇人所处之地呀，心腹呢，只好放弃这个幼稚的想法了。以杜甫坎坷一生的心灵史还原大唐王朝的盛衰，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杜甫十讲，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三吏三别是感怀时代之作的话，那么秋兴八首就是杜甫感怀自己身世的作品了。秋兴八首在杜甫诗当中非常引人注目，而且争议比较多。秋兴八首由八首七言诗来组成，一共呢是448个字，而关于这448个字的评论有40万字，后人啊对这八首诗的点评如此之多，可见啊这组诗的重要的程度了。那么要解读秋兴八首，首先得从题目看起来。什么叫秋兴啊？南朝诗人殷仲文说，独有清秋日，能使高兴尽。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只有到了天高气爽的秋天，人的兴致才会很高。若是按这种解释的话，杜甫的秋兴应该是秋天的兴致。但是呢，结合杜诗风格，这里说的秋兴显然不是这层意思，而是完全相反的含义。新晋文学家潘岳的《秋兴赋》有言：“节秋日之可衰兮，量无愁而不尽。”潘岳则认为呢，秋天是使人哀伤的季节，秋兴是指秋天的感性， 当看到秋天萧瑟的情景的时候，内心就被激发出来一种状态。

下，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他刚开始啊想去吴越，但是到了洞庭湖之后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转向去了湘江，并且呢沿着湘江向南走了一段，又继续北上，这个路线是十分的混乱。在这个期间呢，他还在夔州住了两年，这分明是居无定所、漂泊四方的流浪生活。而且呢，这段时间杜甫的身体是很差的，患上了封闭症、消渴症等等好几种病。可想而知呢，在这段旅途当中啊，杜甫的情绪一直是很低落的。对他刺激更大的是，这个时候的大唐形势也不容乐观。唐军收复了长安之后啊，杜甫一度燃起了希望，以为大唐可以走向中兴啊。但是此时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朝廷政治动乱，天下军阀割据，他完全看不到国家的前途。一般人到了这种境地就没有心情再写诗了，但是杜甫却在身处夔州的两年间啊，写了430首诗，几乎占了他一生诗作的1/3。秋兴8首也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秋兴八首的第一首，从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开始。首句呢就描绘了一幅深秋的图景。那么这里的露啊，不是一般的露水，而是玉白色的露珠。树林呢也不是一般的树林，而是鲜艳似火的枫树林。法国巴黎有一个地名叫枫丹白露，这个名字呢是朱自清翻译的，听起来很美，其根源就是这首诗。到了第二句，巫山巫峡气萧森，视角从局部的枫树林转为巫山巫峡。巫山巫峡是中国的大好河山喽，如今呢却是气萧森，散发着阴暗封闭的气息，人身处其中呢不由得情绪低沉。下面呢是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激地阴。三峡的江水终年奔腾，永不停歇，再加上秋天风大，江面啊涌起滔天的波浪，白底山上云层压得很低，简直要压到地面了，这是一个完全封闭的阴暗萧瑟的环境。第五句，从菊两开他日泪，所说的他日呢并非将来的某一天，而是指已经发生过的某一天。这个用法出自左传，左传记载从前有一个郑国人叫子贡，他自称食指一动就预示着有好吃的东西。原话是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有一天子贡的食指动了，原来是郑灵公得到了一个很大的甲鱼，郑灵公将甲鱼煮了，但是呢却故意不请子贡吃，子贡就自己动手捞了一块，结果呢却招致了杀身之祸。这就是成语食指大动背后的故事。他日我如此中的他日指的呢不是将来，而是过去的某一天。从菊两开他日泪，是说他在夔州已经度过了两个秋天了，两次都因为看到了菊花而伤心落泪。孤舟一系故园心，杜甫将夔州视为暂时的栖身之地，他心里一直想着继续的冬夏，所以呢他说我的孤舟一直系在江边，我想随时离开这里回到故园。最后两句呢是秋衣处处催刀齿，白帝城高极木真。在苍茫的暮色当中，高耸的白帝城传出了急剧的捣衣声。到了深秋的时节，家家户户呢都要做冬天的衣服了，所以啊就要捣丝绵一类的填充物，只有把它捣得蓬松了，穿上身才舒适保暖呀。正因为如此，捣衣声总是伴着秋风的萧瑟。李白就曾说过，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那么这首诗从江边的枫树林写起，一直写到暮色中的捣衣声，从声音和色彩两方面来渲染出秋兴的环境。

0: 他的姓呢，就是从这满眼的秋色、满耳的秋声而来的。秋姓八首是一组完整的诗，前面三首写的呢是时间的推移，从白天一直到傍晚，然后呢再到黑夜，直至第二天清晨。后面五首呢，则是以空间为线索的。杜甫的思绪啊，在长安和夔州两地来回的跳动，结构竟然有序，一丝不乱呀。 从主题上来看呀，这八首诗经过整体的构思呢，是思考成熟之后才落笔的。它的主题就是对人生的回忆以及漫无边际的感触啊。杜甫一生命运多舛，却不失赤子之心。他的诗句啊，写尽了人间的疾苦，饱含家国情怀，被誉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杜甫呢，用诗句记录了那个年代，也记录了自己的一生。那么，这本《杜甫十讲》用10个篇章串联起杜甫的生命历程，逐字逐句精读杜诗，还原李唐王朝的兴衰史。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杜甫十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深情的艾老师说。 要深入了解一位伟大作家存在的意义，就必须从他的作品出发，进而去探究他的生平以及他所处的社会大时代背景。读者喜欢艾薇儿说：“用几个词来形容杜甫，就是命途多舛、赤子之心、造就高峰。”读者德尔说：“很久没放慢心情读诗了。” 这个远慢慢看完，这个天气配《秋兴八首》再合适不过了。鲜明的色彩触目惊心，抒情咏物仍然心潮澎湃。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杜甫传》《李白传》，戴老师高能唐诗课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从前啊，有四个人一同进京赶考，在路上呢，他们救了一位老人的性命。 结果呢，那个老人呢是位神仙，特地考验世间心地善良的人。老神仙许诺呀，他们每个人可以实现一个愿望。第一个人家里很穷，因此呢，他许下的愿望就是希望可以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第二个人呢，一心想要做官，于是对神仙说：“我想要当上扬州刺史。” 第三个人呢就很羡慕神仙，便说：“我想要当神仙。”第四个人想了一会儿，把前三个人的愿望综合到了一起，说了一句话：“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意思就是说自己既要成为富翁，又想做官，还想修炼成仙呀。前三个人一听十分生气，觉得他太过分了，什么都想要。神仙也觉得他。

0: 的要求太高，于是呢就给了他两个选择。神仙说，要么我现在给你十万贯钱，然后呢让你骑在一只仙鹤上从扬州上空扔下去，要么呢你就先去赶考，等考中做官以后再去赚钱，赚到十万贯钱之后来找我，我带你修炼成仙。这第四个人选择了后者，先做官再赚钱，然后呢有机会再修炼成仙。这几个人的命运在几年之后都发生了改变。第一个人呢，钱很快就花光了，最后呢竟然成了一个乞丐。第二个人呢，当了官却滥用职权，不仅百姓反对他，同僚们也没有几个支持他的，最后啊被罢免了，发配充军成了囚犯。第三个人虽然成了神仙，但是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仙术，结果呢在练功的时候误入歧途，最后啊修炼成了一个妖怪。第四个人的结局是最好的，他先考中了进士，然后当了官，之后经商又赚到了十万贯钱，最后他找到了当年的神仙，跟着他一起修成了正果，也变成了一个神仙。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用来比喻钱财很多，也用来形容富贵。
1: 读书小百科，一本旅行者的笔记改变了地理认知。十三世纪末，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前往东方，历时24年，游遍元朝大都、江南、云南、波斯等地。他回国后被囚，在狱中口述旅程，由狱友写成《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震撼了欧洲，首次以系统方式描绘了东方文明。中国的瓷器、纸币、丝绸和繁华的城市生活都让人惊叹。虽然不少内容被质疑为夸张，但它确实激发了后来欧洲航海家的梦想。哥伦布便是因为阅读此书，才下定决心要横渡大西洋寻找东方。一本书就此改写了世界地图。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
2: 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0: 多一点爱。

0: 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这些年啊，各种披着科学外衣的灵修疗愈拜大师的骗局在各大城市和网络社交平台四处横生。他们通过将量子、频率、能量等科技术语与神秘主义强行拼接，包装了一套几乎是无法证伪的体系，借此呢对参与者进行精神控制，以实现惊人的经济掠夺。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受害者呢都是一些生活困顿的人，实际上大批受害者都是高收入高学历的人群，其中啊也不乏社会的知名人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自行的查阅一下，毕竟啊越有钱越有资源才越有被控制的价值。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在科学昌明、信息高度透明的今天，为什么这一类的骗局能够精准拿捏精英们？为什么它能够同时击穿金钱、健康、家庭与精神防线，让人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灵修

骗局在当今广泛的流行。伪科学呀，它之所以如此盛行，可以从一个社会学概念来说起，它呢叫做世界的窃媚。什么是世界的窃媚？就是说，随着科技和工业化的发展，咱们人类正逐渐地告别那个由宗教、神话和传统信仰所支撑的有神秘感的世界。万事万物呢，也变得能够被量化剖析或者理性解析。比如我们能知道疾病是如何发生的，明白情绪背后的生理机制等等，让这个世界呀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可现实呢，是世俗的神秘感虽然已经褪去，人们对意义感、掌控感的渴望却没有消失。很多人都说呀，为什么我总是痛苦呢？为什么大病会找上我呢？为什么我总在重复同样的人生困境呢？有了这样的事情啊，他可能会去寻找不一样的答案，就督促他走向传统的宗教。有的时候他会倾向于为各种灵修课程付费买单，来满足自己的心理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社会学家们提出了灵性超世这个说法，意思呢就是灵性也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自由挑选和消费的商品。事实上啊，包括正念冥想在内的许多健康的灵性实践，确实可以帮助人安顿内心，清醒独立地面对现实，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值得警惕的是，那些趁虚而入，打着疗愈和觉醒的旗号，把人们确定感的渴望系统地包装成了商品，通过缜密的商业模式设计与心理的操控，实践持续收割、深度捆绑的灵修的骗局。曾经在2008年发表在科学上的一项试验的研究发现，当人啊缺乏掌控感的时候，更容易在随机信息当中看见并不存在的模式。比如说在杂乱图像当中辨认出虚假的轮廓，或者是相信一些牵强的关联。那么为什么被骗入局者会对虚假的说法深信不疑呢？就连精英人群也深陷其中呢？这些呀，不能单纯的责怪受骗者精神脆弱或者是不够理智，实在是因为骗子有意无意地掌握了一整套的人类共有的认知特点，并且熟练地运用。

咱们再来说一下人类的认知的局限。首先啊，很多时候人们更愿意接受听起来清晰笃定的答案，而不是复杂但诚实的解释。这也是为什么21天能够彻底改变、立刻提升频率、100%有效这样的话，总是能够格外的有吸引力。相比之下，当一个人遭遇到心灵的困惑的时候，他去寻求科学解释，只会遇到什么“目前证据显示存在个体差异”等保守的用语。这些用语呀，永远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这种心理背后的心理学家提出的双系统理论，是说呢，大脑里面既有一个让你快速直觉靠感觉做出判断的系统，也有一个缓慢理性需要花力气思考的系统。而咱们人类在决策的时候，绝对更加倾向于使用前者，也就是靠直觉快速。靠感觉来做出一个判断。其次呢，很多人之所以相信某种的疗愈的方法，是因为看到太多别人真的好了的故事。这些呀，在心理学里被称为是可得性的启发。比起冰冷冷的数据，人们呢更容易被眼前唾手可得的鲜活的案例来说服。

骗子呢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往往不讨论逻辑证据，而是只讲感受、故事和体验。叠加社交平台不断推送类似的内容和频率，就会导致咱们的警惕心呢会松动。你看哈，在很多话术当中都会说我正在用、我本人正在用等等这样的话语。再者呢，在灵修的骗局里，导师常说的几句话，那就是你内心敏感，渴望被理解，过去受过伤，未来有使命这样的话术。你呢就会哎呀，确实啊，我确实发生过这样的心理感应。那这些话术放在谁的身上都会有的。在现场氛围与引导师下，很多学员呢会误以为导师拥有着读心的能力，从而放下了戒备，产生信服。这个呢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巴纳姆效应，它呢在骗局当中是最直接的体现，也就是人们极其容易把一段模糊啊、笼统、适用于几乎所有人的描述，当成专门是针对自己、精准看透自己的专属的洞察。这些事实啊，让人类啊，一旦相信就很难改变。很多人做完了所谓的能量疗愈之后，感觉到轻松轻松。哎呀，他说这种能量确实有效果呀，我的症状呢也确实的有缓解了。那有一些人呢，他的症状会被加重，问到这些所谓的导师，他就会解释这个过程啊是排毒的清理，心理变好呢是频率的提升。那如果你没有效果呢，那叫小我抗拒。哎呀，你看看啊，怎么都是他们有理。这些呢是一套完全封闭、不可证伪的叙事的骗局，它悄然利用了人类推理当中最顽固的倾向，叫做确认偏差。确认偏差呀，是说人类大脑呢就像一个偏心的辩护律师，他会主动的搜集、关注和记住符合自己预期的证据，而自动过滤掉那种不符合自己心理感应的证据。慢慢的啊，他就自己相信自己了，只记得那些灵验的瞬间，忽略了没有效果甚至带来伤害的经历。老百姓讲话，自己骗自己。你看哈，经常有上这样那样辅导班的这些人群啊，他们身处一个封闭的集体。那当身处一个封闭的集体里呢，周围的人都在哭泣啊，在感动啊，在宣称自己感受到了能量，保持怀疑呢就变成了一件很难的事情。你就会不自觉地向这样的群体去靠拢，去相信他们。这个呢就是从众的效应。有研究证实，群体压力呢，不仅会让人嘴上妥协，也会加速你的信念的固化，甚至会真实改变你的感知结果。就是说，有没有这个结果，我都相信它会有的。集体疗愈，统一引导，禁止质疑的环境，会让个体逐渐放弃独立的判断，最终呢融入集体的共识。这也就是有一些传销机构啊、直销机构为什么会把很多人集中在一个封闭的集体里来给你上课、来给你洗脑，最终呢会导致你真的会相信这样的事实。这个就是集体共识。绝大多数深陷骗局的人最坚定的辩解理由就是，我真的感受到了，我身体放松、发热、疼痛减轻等感受，让他们坚信能量疗愈的真实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些感受呢是真实的生理与心理的反应，它的来源并不是骗子所说的宇宙的能量、高维的力量、导师加持等，而是被刻意曲解的人体的自身的机制。其中呢，最核心、最基础的机制叫做安慰剂效应。研究证实，安慰剂并不是简单的自己，

骗自己，而是真实的生理过程。当一个人对疗愈抱有强烈期待与信任的时候啊，大脑呢就会自动激活内源性阿片系统，释放内啡肽、脑啡肽等物质。这些物质呢是人体天然的镇痛剂与愉悦剂，能够真实降低疼痛，缓解焦虑，提升舒适感。骗子最狡猾的地方呢，就在于把大脑自己产生的舒适感说成是外在的奇迹。还有一些人，他呢会在集体暗示和高度的情绪化的氛围里，哎呀，觉得自己我真的看见了光。有的人会觉得真的有能量穿过我的身体，甚至真的相信自己听见了某种声音。这个呀，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撒谎。你像催眠与暗示研究就有显示，人群在暗示感受上呈稳定的分布，是有个体差异的。其中啊，有10%到15%是属于高暗示的感受性的个体，或者呢，正是这一部分的人恰好成了某些骗局的忠实的见证者。然而呢，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某件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外部的世界真的发生了。临床与实验研究反复证明，真实感可以被大脑机制放大，但并不等同于外在的真实性。这个是理解灵性体验的关键，主观真实感与客观真实性必须要区分开来。有的朋友会说，这个真的这么重要吗？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来给您解释一下啊，因为当真实的生理舒适感产生之后呢，大脑就会自动的为这种感受来寻找解释啊，也就是自己给自己找解释。那如果此时周围已经摆好了一套现成的答案，比如有人会告诉你，这个呀是你能量打开了，这个呢是你前世的创伤被清理了，这个呢是宇宙正在给你回应。哎呀，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自然地把自己的体验放进了这个解释的框架里。于是呢，一次普通的情绪释放就可能被解释成灵魂的觉醒，一次偶然的身体放松呢，也可能被理解成高维能量进入了身体。一旦形成了这个初步的信念啊，确认偏差就会再次发挥作用。骗局的受害者呢，就会选择性的记住所有有效的时刻，忽略无效的经历，进一步的强化错误的归因。这么说吧，为了防止你回头是岸，骗子是非常的努力。在现实当中啊，难免会有人从上面的连环套里生出质疑，那这个骗子啊，为了让你呢回不了头，他会继续的发挥他们的心理学专长。首先呢，当一个人投入了越多的时间和金钱，他就越难以承认自己可能信错人了，他宁可觉得我信对了，哎呀，我不要辜负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这一点可以用心理学上的认知失调理论来解释。这个理论就说呀，当一个人脑中出现两种冲突的念头，比如投入了太多和这个东西可能并没用，他的内心呢会产生强烈的不适感。为了减轻这种痛苦，大脑往往会否认怀疑，强化信念来说服自己投入是值得的。接着有大脑来说服你，你就有所动摇了。许多骗局呢还会悄悄完成另一件事情，那就是替换掉受害者的原有的社会支持系统。这一时刻，他们会给参与者贴上觉醒者呀、高频人一类的标签，反正就是你和人是不一样的，你是这个社会的高级引领者，会让你获得一种特殊的身份感，也会鼓励远离那些提出质疑低频家人、朋友甚至是医生。到了这一步，灵修骗局骗走的早已不是钱了，还有一个人重新独立判断的能力。最后呢，灵修一类的叙事体系往往呈现出

清晰的阶梯式的产品的路径。我来解释一下啊，什么是产品路径？就是从低价体验课吸引入门，到进阶培训加深投入，再到高价权威稀缺导师认证，实现深度捆绑，最后呢，把普通学员转化为代理商、推广人，继续的发展下线。当你已经进入了升职的轨道，当然了，这个升职呢是假的，是所谓的升职，是带有引号的升职。进入了这个升职轨道，骗子和受害者的界限呢就被模糊了，规模化、产业化的收割也就这么实现了。哎，把你的钱骗到手，把你的人也骗到了手。从以上我所说的针对灵性骗局的分析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啊，人类是需要科学理性，但是情感永远快理性一步。不论你是得意还是失意，是贫穷呢还是富有呢，只要啊人开始寻求突破精神困境，寻求意义，那么你在骗子的眼里，这块私密的心灵领地就是他们潜在的市场。在这里，真科学当然干不过伪科学，因为真科学它追求的是严谨，而我们的大脑呢，天生是偏爱绝对确定的答案的。伪科学的绝对化表述啊，你这个就一定会得到啊，更具吸引力。骗子设定的各种治愈的故事呢，也很容易让你共情，很容易传播。而科学结论呢，需要专业知识的来支撑，理解门槛特别高，传播效率低，所以呢，它不会轻易的走进我们的生活。此外呀，能量的疗愈等骗局拥有着成熟的商业的模式，它能够投入充足的资金用于广告的投放，发展代理，刷量，控评，包装导师，持续扩大影响力。而科学家从事科普多属于是自发的爱好，经济回报低不说，甚至可能因为反驳伪科学而面临网络暴力。不过呀，精神控制的骗局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一个关键却隐蔽的原因是，虽然骗子输出的是虚假叙事，但他能够熟练套用一系列真实的认知科学原理，进而削弱个体的独立判断，实现对个体信念与行为的稳定的控制。理解到这一点，也会有助于识别哪些环节是在提供支持性体验，哪些环节已经进入了利用认知偏差进行操控的范畴。很多网友都说呀，现在大家呢越来越不愿意相信身边的人，反而深信那些网络宣传、营销广告的虚假的信息，打造出来的光环呢比相互了解更能打动人心，这样的事实真的很可悲。我们来听一首岳云鹏演唱的《照花台》。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唉。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进入了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今日呢，在江苏的无锡，有一名男子啊，他呢将灌装的发泡剂遗留在了车内，车辆经过太阳暴晒之后，温度急剧的升高，发泡剂受热发生了爆炸，泡沫布满了整个的车厢。等到发现的时候，泡沫呢早已经结块硬化了，车内按键也被牢牢的封印住，清理难度极大。所幸呢，这名男子事发时不在车内，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随着气温的升高，消防人员也提醒大家，阳光直射的密闭的车厢之内，温度可飙升到60到70摄氏度，需要警惕高温炙烤下车内物品化身为危险品。接下来我们说一下，高温之下警惕车内的哪些危险品呢？第一种，灌装喷雾。消防员啊，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的仪表盘上，大约25分钟之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了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第二种，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香水、矿泉水瓶等物品放置在车内，室内气温达到35摄氏度的时候，车内气温很快超过了70摄氏度，关闭车门仅10分钟之后，打火机膨胀爆炸。这个也是因为打火机呢，一般是以液态丁烷为燃料，这种燃料填充到机体之后，在高温下很容易膨胀，如果遇到明火还会发生爆炸。第三种呢是充电宝，这充电宝本身不具有稳定性，如果把充电宝放在车内，一旦受到了阳光的暴晒，也很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第四种，液态的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通常在40%到80%，高温度密闭条件之下会加速挥发，遇到热源或者明火很容易燃烧，进而引发车辆起火。第五种，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一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如果放置在车内阳光的直射处，哎呀，它就会像放大镜一样聚焦光线，长时间照射呢，也是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然隐患也就随之增加。广大车主们、听众朋友们，咱要提前排查车内的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车辆起火咱们该如何扑救。第一步呢，是要做到紧急停车与人员撤离，一旦闻到了刺鼻的焦糊味，看到烟雾或者发现明火，请您立即执行以下的操作：靠边停车熄火，要迅速的把车安全停靠在路边或者应急车道，立即熄火并切断电源，也就是拔掉钥匙，这个呢能够迅速断开油泵，减少燃油的燃烧。第二呢，要全员的迅速的撤离，让车上所有的人员，尤其是老人啊、儿童或者宠物立即下车，撤离到距离车辆至少50米以外的上风向的安全的地带。这个时候你还要放置警示牌，在确保了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在车辆后方，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啊，需要在150米之外放置一个三角警示牌，并且打开双闪灯，提醒后来车呢进行避让。你还要拨打119报警，
当撤离到安全区域之后，要第一时间的拨打119火警电话，准确的说明起火的位置、车辆的类型。特别啊，你要说明白你的车是否为新能源车，还要说明白燃烧部位以及火势的情况。这车辆起火极其危险啊，能否正确应对直接关系到生命的安全。面对突发的火情，大家呢要务必的保持冷静，并且牢记小火快灭、中火讲方法、大火赶紧跑的核心原则。那如果只是仪表盘或者局部出现了轻微的烟雾啊、小范围起火呀，你呢可以使用车载灭火器来尝试扑救。建议大家把车载灭火器放置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比如左前门储物格或者是副驾驶的手套箱，也可以用灭火器固定的装置把它固定在座椅之下。如果把灭火器放在后备箱，务必固定牢靠啊，防止它来回的滚动，要确保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的取出。当操作的时候，咱们呢要站在上风向，对准火焰根部左右的扫射。如果火苗从车缝缝隙里窜出，不要直接打开引擎盖，应该呢掀开一条小缝来喷灭火器，确认没有烟了之后你再清理，避免氧气突然涌入引发爆燃。

的特点。一旦发现电池部位冒烟或者起火，绝对不要尝试自行扑救。普通的车载灭火器呢，对电池的火灾基本是无效的。那正确的做法就是立即撤离，并且与车辆保持至少50米甚至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报警的时候务必要向消防员说明是新能源汽车及记具体的品牌型号，以便救援人员携带专业的设备科学的处置。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下车随手清是一个好的习惯。每次停车前离开，花10秒钟扫视一下车内，把打火机啊、充电宝、喷雾等危险品随身带走。如果必须放在车里，请您一定把它们放在手套箱或者中央扶手箱等避光阴凉的地方。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大家都知道啊，当我们想关心一个人却又不知道说点什么的时候，你可以发一句万能的多喝热水。这个万金油的嘱咐看起来难免有一些敷衍，但是啊，适当的补水有益健康也确实是深入人心的常识。不过呢，喝水具有什么确切的好处，多数人或许都听过一些零星的科普，但是没有系统性的概念，这很正常啊，因为科学家们也没有给出系统性的概念。那近期呢，就有权威的专家把既往与喝水有关的研究汇总之后，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结论就是喝水确实有多种明确和潜在的好处，值得进一步评估喝水的健康收益。有两项研究啊，揭示了增加饮水量与肾结石风险的关系。一项呢，是针对25到50岁健康成年人的研究。研究发现啊，每天额外增加饮水2000毫升的人，肾结石风险下降，反之则上升。另一项研究针对首次确诊钙质肾结石的患者进行对照实验，实验组增加饮水量至尿量大于等于2000毫升每天，5年之后与对照组相比呢，每100名参与者复发人次减少15人，并且饮水组肾结石的复发时间也明显的更晚。也就是说，多饮水不仅可以降低健康人群发生肾结石的风险，也可以显著的降低肾结石患者的复发的风险，推迟复发的时间。多喝水呢，也可能对多种疾病的预防和缓解是有益处的。有两项研究表明，多喝水能够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的水平，原理可能和餐前饮水帮助控制体重、日常饮水增加血浆液体量有关。有限的证据表明，增加饮水量对于偏头痛的预防和治疗可能是有益的。具体机制呢，可能既有客观影响，也有主观的心理因素。复发性尿路感染的女性啊，如果每天液体摄入量不足1500毫升，每天多摄入1500毫升的水，可以减少复发性尿路感染的发作次数，并且延长发作的时间间隔。对于患有低血压的年轻人，增加饮水量与日间平均动脉血压升高也是有关系的。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受到鼓励，决定等一会儿就去喝一杯水或者喝一瓶水呢？大家不要着急啊，想让喝水有益健康，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喝水要适量。喝水太少会导致身体缺水，固然是不利于健康，喝水太多呀也是有风险的。过去也不乏饮水过多过快导致水中毒的新闻。第二点呢，就是水温不要太高。其实与其说是多喝热水，更合适的说法应该是多喝温水，因为高温饮食的热损伤是食管癌的明确的危险因素。有大量的研究证明，习惯高温饮食的地区食管

癌发病率显著的增高。对于日常习惯喝热水、热汤、耐受了高温的人来说呀，65摄氏度或许并不是会让人觉得烫的温度。对这个温度没有概念的人呢，可以用厨房温度计来检测一下热水啊，或者是热汤的温度，在6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饮下，记住身体的感觉，以后呢，就可以对高温饮食的判断就做到心中有数了。再来说一下饮料的问题啊，喝饮料绝对不等于喝水。当医生和科学家们谈及多喝水的时候，指的是通过日常饮食多摄入水分。一些人因为嫌弃清水寡淡，选择喝汤或者喝饮料来补充水分。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能够增加水分的摄入，但是需要警惕液体当中其他物质过量，比如汤中的钠盐、油脂等，饮料当中的添加糖、咖啡因以及其他食品添加剂等，摄入过多呢，都可能增加健康的风险。那如果您患有限制饮水的疾病，比如某一些心血管疾病啊，某一些肾病、膀胱过度活动症、尿失禁等等，需要遵医嘱，根据具体情况规划水分的摄入，千万不能盲目的增加饮水量。好了，那听到这里，大家可以起身去喝杯水了啊！也提醒您和家人朋友一定要多喝温水。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
2: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8: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记忆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旋律。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南方二重唱的风吹风吹。这首风吹风吹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南方二重唱的一首歌之一，虽然它是闽南语来演唱的，但是呢这一首歌清新秀丽，别有风味，就好像一个温婉明丽的小家碧玉。南方二重唱的演绎也是非常的到位，不可多得的闽南语的好歌。一起来听南方二重唱风吹风吹。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0: 这首《风吹风吹》是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来自于南方二重唱啊。在之前没有研究这个歌词习惯的时候，只听懂了里面的一句话，叫做“缘分是天控制”，简单一句话。说到这个“缘分”这个词啊，真的听起来是个蛮俗气的词。我记得《武林外传》里面芙蓉女侠她说：“上天给了你机会，这就是缘；你利用了这个机会，那就是份。”这个解释还是蛮经典的。所谓的有缘无份呢，大概就是没有好好利用上天给你的机会吧。其实有很多人并不是不想好好利用机会，只是，也许有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或者呢，有的人呢醒悟的比较晚，所以世界上才会有这么多遗憾的人和事吧。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旧时光里的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的时光杂志呢，想跟大家来聊一些我们过去可能熟悉或者不太熟悉的那些电影，但是这些电影当中的主题曲一定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方说电影《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一听就知道这是跟 Beyond 乐队有关系的。但这部电影你看过吗？这部电影呢，其实是在1991年的时候 ，Beyond 从非洲探访难民回到香港之后，黄家驹根据当地人的苦难经历创作完成了一张专辑。正好东方电影出品公司呢邀请 Beyond 去拍摄励志片，就叫做 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而那一张新专辑当中的单曲不再犹豫就被选为了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而自从发表歌曲《大地》开始，关于 Beyond 的改变是否是妥协和背叛理想的争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而在这首歌当中 ，Beyond 用他们的歌声表达出了一往无前的勇气。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由梁美薇来填词，黄家驹谱曲 ，Beyond 乐队演唱这首《不再犹豫》。

这首歌来自于 Beyond 的《不再犹豫》，出自当年《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呢是由黄百鸣出品的，Beyond 他们来主演。当然，当年的这个王菲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啊，非常非常的美，但是呢戏份非常的少。如果你喜欢 Beyond，如果你也曾经有过理想，如果你怀念家居，如果你怀念那已经过往的青春，如果你刚刚走进社会，如果你对未来还很迷茫，建议你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记得叫做《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今天的音乐小主题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那一些或者你熟悉或者你不熟悉的电影当中的那一些主题曲。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电影《心恋》当中的这一首，徐小凤《心恋》。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跟你聊电影当中的那些主题曲，刚刚听到这首《心恋》，这首歌呢包括我在一些这个见面会的活动上面也跟另外一个主持人朱浩合唱过，有太多太多人翻唱过这首歌，千百惠啊、凤飞飞啊、蔡琴啊、蔡幸娟啊等等等等。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个徐小凤的版本，实际上徐小凤也不是原唱，这首歌的原唱呢叫做崔萍1961年的这一支作品，对，相当相当久远，半个世纪以前的这一首歌了。而它的作词呢是著名的作词人陈蝶衣。崔萍其实在当年有抒情歌后之称，有很多我们熟悉的老歌，比方说今宵多珍重，比方说南屏晚钟，都是出自于他的原唱。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跟你分享到的是一些电影当中的经典的主题歌。我们把时间呢再往回拉一拉，2006年有一部歌舞片叫做《如果爱》，由陈可辛来执导，周迅、金城武、张学友以及韩国演员池珍熙来主演的，讲了一个出身贫苦的女明星，她呢努力要忘记过去一切的时候，她生命当中两个重要的男人同时出现了，她面临情感抉择这样的故事。这部电影呢当年是第62届威尼斯电影节的闭幕影片。其实这是一部歌舞剧啊，歌舞剧的尝试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奇妙。周迅呢一向在拍电影的时候都很有灵气，张学友呢就更不必说了，歌舞剧非常适合他，因为啊歌神嘛。然后呢金城武呢又是那种为数不多颜值高演技也过硬的男明星，而且你要知道金城武最开始出道可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的，虽然后来他不怎么唱歌了啊。我们再来说陈可辛导演，这些年来不管是《双城故事》还是《风尘三侠》或者是《金枝玉叶甜蜜蜜》，陈可辛执导的电影很少让人失望。但是《如果爱》这部电影呢，我觉得它带给我们的感慨其实大于感动。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这部影片拍得不好，恰恰相反，我个人觉得这个影片拍得堪称精致。的确陈可辛在这部电影当中是下了一番苦功的，一个是他所讲述的故事是他驾轻就熟的，还有就是张学友啊这一些周迅啊他们这些演技派的明星的加盟。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这部电影这个爱情故事和之前的甜蜜蜜来相比太过于现实了。如果说甜蜜蜜是那种蕴含在平淡之中的真爱，那种隽永来温暖我们的心的话，那么如果爱向我们展现的就是一副冰天雪地里血肉模糊的残酷风景，就像那里面把那首外面的世界拿来做插曲一样，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现在这个世界可能会有一点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爱情可能不再那么纯粹，也不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重要和美好了。所以在这部电影当中，陈可辛表现出了爱情的残酷。如果爱，如果爱，梦醒时分就让我们相依为命，如果不爱，就让我们悄悄转身，平静地面对这场分离。这就是陈可辛在这部电影当中想要表达的内容。那么在老歌回忆录当中听到这部10年前的电影，张学友在其中演唱了这首主题歌《如果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在一起听旧时光里的那些旋律，聊音乐背后的故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精深，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

0: 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0: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畸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6: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8: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0: 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罪恶的尊严》。
11: 疯狂的西瓜刀在头上狂舞，曾经的亲人让他怒火中烧，亲情恩怨，富贵不仁，惊天大案是怎样在一瞬之间爆发？人群屈辱，讨要尊严，什么原因造成如此深仇大恨？警示通言之罪恶的尊严正在播出。
10: 人的定义是什么呢？心理学家、生理学家还有社会学家都有着不同的解释。但是我觉得啊，不管什么定义，人和动物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呢，就是人要有理智。理智啊，就是决断事情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人一旦丧失了理智，那么整个思维和行为呢，就已经被潜在的兽性所控制了。今天呢，我就给您讲这么一件事儿。这件最终丧失了理智的事儿，是有一对亲姐妹引起的。
13: 这是一个极其平常的日子，自由市场门前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一片繁忙景象。就在这时，一个30岁左右的小个子男人匆匆跑来，他站在门口向里面张望着。与此同时，迎面走过来一对挎着胳膊的男女，说时迟那时快，小个子男人扭身从身旁的西瓜摊上抄起一把切瓜刀，迎头冲去。不等对面的一对男女看清怎么回事，大刀片已在那男人头上背上开了花。尽管男子拼命躲闪，在那一身负重伤，只顾喊上几声救命，便浑身是血的栽倒在了地上。
10: 经调查，死者叫范志康，杀人者呢叫陈有强，两人呢是连襟关系。范志康被杀时被吓傻了的女人就是杀人者的妻子高小燕。要说这几个人的关系啊，算是有点渊源的。他们都是黑龙江兰溪人，从小到大一直是街坊邻里，年龄呢也差不了2-3岁。他们是从小一块玩，一块上学。在大些呢，范志康上了大专，其他几个人就上了班。20几年来是一直相处的十分融洽。
13: 高大燕和高小燕是亲姐俩，姐姐文静贤惠，妹妹漂亮活泼。范志康和陈有强从小呢就都喜欢妹妹小燕。范志康上学走了以后，高大燕在县里的一个工厂呢上了班，陈有强和高小燕呢同在一个宾馆里工作。这种平淡无奇的生活一直持续了2年。后来范志康毕业返回，四个人之间的关系也随之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10: 范志康回来的工作单位恰巧就是高大燕所在的工厂，他和高大燕虽然是每天同出同进，但他心里喜欢的还是高小燕。上班后的第一次领工资，他就给高小燕买了一个 MP3， 可小燕呢却告诉了他一个无情的消息，他已经和陈有强好上了。
11: 青梅竹马、亲密无间的美好童年记忆，学业有成、表露心迹、突现意外之声，怀着不平心理的他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突然而来的事情又会带来怎样的转机？警示童颜之罪恶的尊严正在播出。
13: 被街里街坊称之为才子的范志康心中好不郁闷，上了2年学，现在当上了厂里的技术骨干，但却把自己心爱的人丢了。如若是别人还好，居然丢给了从小就又笨又懒的陈有强，范志康只能怨自己倒霉。不久，情绪低落的他就向高大燕求了爱。转年，两对青年男女一块结了婚，三家人知根知底，成了家，立了业，老少三代其乐融融，几家老人也都乐得合不上嘴呀。
10: 如果日子就这样一直过下去啊，几个家庭呢一定会成为中国典型的父母双亲、三代同堂的美满家庭的。但就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这件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事情，却如在平静的水面上投入了一块巨石，顿时是涟漪波动，几个人的命运也从此被搅动了起来。
13: 这年春节，范志康和大专的一个同学喝酒，推杯换盏之时，同学告诉他说，他现在在浙江工作，每月工资3-4千块。这个数字对于当时只挣1000多块钱的范志康来说，真是馋得口水流出2尺半了。节后不久，本来对家庭生活就没有什么激情的范志康，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要离开了家，去南方闯荡闯荡。到南方后，他挺顺利地找到了对口的工作，每月工资比在老家时多了1倍。范志康是聪明人，他非常看好这个机会，于是努力勤奋工作，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全部用到了工作之中，很快就成为了单位的骨干， 一年之内月工资和奖金就拿到了近5000元。
10: 第二年春节，对于范志康来说呢，可是非同小可。他衣锦还乡了，衣着西装革履啊，身背大包小袋，出手呢更是大方，一伸手呢就给了岳父母啊2000块钱。最让陈友强难堪的是，范志康还当场拿出了2条铂金的项链，给了高大燕姐俩呢是一人一条。
13: 范志康的派头和举动深深地刺激了陈友强，尤其是看到妻子戴上项链时把脸都笑开了花的样子，心中就酸溜溜的。高小燕的心中也是感慨万分啊，想想一年前姐儿俩家的条件还差不多，只经过短短的一年，姐姐家就一步登上了天，而自己今后却还要过着撑不死饿不着的日子，越想越觉得不能这么下去了。于是经过一夜的商量，他决定求姐夫把陈友强也带出去。
11: 大包小包锦衣还乡，令人羡慕，分钱分物夸夸其谈，心存不良。妹夫跟随姐夫能否一步登天，姐夫带着妹夫怎会实心实意。竟是通言之罪恶的尊严正在播出。
10: 听着高小燕款款声调的恳求啊，看着小姨子眨着好看的眼睛，范志康的心里得到极大的满足。这个时候他的潜意识里好像有一种感觉，他多多的挣钱不是为了妻子，而就是为了小姨子的这眼神。孤身在外奋斗的时候，他脑子里经常想的不就是小姨子吗？面对小姨子的请求啊，他不能不答应，因为他早就不能容忍小姨子成天和陈友强在一起了。
13: 一心想挣大钱的陈友强跟着范志康就到了南方，如愿以偿的进了范志康所在的工厂，但后面的事情却是他没有想到的。工作并不像他想的那样，每天只是指挥指挥，动动嘴皮就行了，那是范志康的活，人家是管理人员，而没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他只能干苦力。更让他不能容忍的是，他的工资虽然比在老家时多了不少，但和范志康比起来还是相差太多。
10: 为此呢，陈友强怨过范志康，认为他骗了他，而妻子在电话中呢还数落他不争气，没上进心，让他多跟着范志康呢学学本事。机会来了，有一次呢，范志康出差，临时把车间工作交代给了陈友强代理。可怜的陈友强对业务是一窍不通啊，几天时间就生产了一大堆的废品。这件事在厂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气之下厂长把陈友强给开除了。
13: 这时范志康出差回来了，还把高大燕也接来了，这让陈友强心里十分不平衡。这次事故由于是范志康用人不当，受了厂长的批评，范志康也忍不住当着一帮人的面狠狠地呲了陈友强一顿。陈友强本想跟范志康翻脸，可一想如果就这样回家太丢人了，不如让范志康求厂长把他留下，于是他咽下了火气。经过范志康的周旋，厂长勉强留下了陈友强，但从此范志康自持有功，对陈友强是呼来唤去，越来越不尊重了。
10: 不久范志康在郊区就首付了10多万，置了一套2居室的房子。他每天指使陈友强是帮着装修，自己呢却以工作为由是不伸一把手。陈友强本来就对范志康只把大姨子接来呢有看法，现在呢又把他当作臭苦力白使白用，心里更加憋气。可人家现在是厂长的红人呐，自己又不敢得罪，两人之间过去如哥们一样的感情啊，此刻已荡然无存。
11: 一个是高高在上指手画脚，一个是委曲求全言听计从，失衡的心理会造成什么样的情绪，和谐气氛中隐藏着怎样的危机，竟是通言之罪恶的尊严正在播出。
13: 看着范志康和大姨子每天成双成对的出出进进，陈友强心中愤愤不平。可就在这时喜从天降，高大燕竟主动提出让他把小燕也接来，还说是范志康提议的。这件事让陈友强很是感

0: 和小九的日子里，转眼过了一个多月。时间一长，问题就出来了。高小燕渐渐听到了一些丈夫的情况，工作不好，人际关系差，而作为管理者的范志康在陈友强面前也慢慢露出了原来的态度。在单位时，两人一个是居高临下，一个是唯诺顺从，这种心理和现象自然而然地也带到了家里。看着丈夫每天低眉顺目的样子，高小燕很不是滋味，心里感到十分压抑。开始呢，高小燕还为丈夫辩解，可后来发现姐夫虽然说话不好听，但倒是句句有理啊。而丈夫陈友强呢，确实是没囊没气，不求上进。时间长了，高小燕的思想也渐渐的有了变化，认为自己原来看走了眼，老实巴交的陈友强是个又馋又懒的窝囊废，而原先认为有点好高骛远的姐夫却真是个责任心强、有工作能力的好男人。思想变化了，行为自然也就产生了变化。暗下里，高小燕把丈夫和姐夫做了对比，越比越觉得自己的婚姻不幸福。明下里，她对范志康贬低陈友强的言行越来越不当回事儿，而且还经常跟着范志康一块儿说陈友强。尤其让陈友强不好接受的是，高小燕她还总是在饭桌上当着面夸范志康有本事、有男人劲儿，让他一吃饭就反胃。
1: 毫无志气终究要寄人篱下，亲人鄙视更加使自尊蒙羞，巨大差落将演绎出怎样的故事，移情别恋会积攒下如何的恩怨，竟是通言之罪恶的尊严正在播出。
0: 高小燕的眼里频频射出的崇拜目光使范志康心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从此啊，他不再把她当作妻子的妹妹看待，而是当作了一个知心的朋友。他的心又像回到了几年前一样，满脑子里装的都是高小燕，遇到什么酸甜苦辣的事儿，他不和妻子讲，却一定要说给高小燕听。这种偷偷摸摸的感觉让高小燕也有了怦然心跳的初恋感。
2: 这年工厂的产品销售大幅下降，部分车间停工了，陈友强被放了长假。这回啊，没等陈友强开口，范志康就主动通过以往的业务单位帮他找了一份临时性的工作。不过这个单位远在郊区，只有休息日才能回来一趟。陈友强不在乎这些，考虑到自己在家里没有地位，如果没工作就更没说话的地方了。这样在妻子的劝说下，他接受了这份工作。
0: 大家可能都看出来了，范志康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他内心早就不满足和高小燕这种偷偷摸摸的来往，这次把陈友强支出去啊，就是想趁机攻下高小燕，他要追回自己青春和初恋，好好的享受下半生啊。
2: 高小燕虽十分敬慕姐夫，但面对自己一奶同胞的姐姐，她不敢越雷池半步。开始她拒绝了几次姐夫约她出去的请求，可渐渐的，面对身心都在扑扑燃烧的姐夫，高小燕最终没有抵住姐夫在物质和激情上的进攻，向前跨出了很难再挽回的一步。从此以后，高小燕的仓库里、范志康的办公室里和高大燕不在时的家里，都成了他们构筑爱巢的地方。两人的反常举动不可能不露出一些蛛丝马迹。有一天，高大燕在客厅看电视，高小燕呢在卫生间洗衣服。余光中，高大燕发现范志康进了卫生间，扭头一看，正看见范志康揉了妹妹的胸脯一下。高小燕不但没有丝毫的反感，还撒娇地拍了范志康一把。
0: 一贯内向贤惠的高大燕看到这一切之后，只是心砰砰的跳，却没勇气面对早已变得盛气凌人的丈夫和一直疼爱有加的妹妹。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后悔让丈夫把妹夫和妹妹带过来，更后悔好心好意的腾出房子让他们一同来住，但这一切已经晚了。但更晚的是，她竟然采取了沉默的态度。
1: 色胆包天，一夫一妾，丧失天理。

0: 心有余悸，一味忍让，埋下祸根。什么原因使他们毫无顾忌？血的教训给了世人哪些启示？警示通言之罪恶的尊严正在播出。
1: 如果用软弱形容高大雁的话，那么就该用无知来评价陈友强了。这天，陈友强风尘仆仆地返回家中，酒足饭饱之后，饥渴的他要和妻子亲热，但出人意料的是，高小燕不但拒绝了，而且还把他从床上踹到了地下，这让欲火难耐的陈友强大为恼火，借着酒劲打了妻子一个嘴巴。没想到陈友强一直认为很有修养的高小燕却又哭又骂起来，正不知所措之时，范志康却闯了进来，一把揪住陈友强的脖领子，连推带搡地把他甩出了屋外。被轰出家门的那一刻，范志康的少在我家撒野，以后不准进我家门的话，深深地刺激着陈友强。那一刻他看到了高大雁凄苦的眼神，他似乎看出点什么，他的心在颤抖着。第二天是休息日，陈友强在楼下转了半天，咬牙敲开了家门，屋里只有高大雁在家。高大雁的闪烁其词和慌乱神态表明了一切，顿时这个一直生活在范志康阴影下受尽侮辱的窝囊废瞬间爆发了。当他听说两个狗男女一块去了市场，便疯了一样冲下楼去。陈友强摇摇晃晃地跑到市场，正看到迎面的范志康和妻子相互搀扶，说说笑笑地走出来，他火冒三丈，转头抓起了身边的一把切瓜刀。
2: 范志康死了，两个家庭就这样在瞬时间内毁灭了，杀人凶手陈友强也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呢。就要叩响地狱之门的陈友强这会儿有了迟到的反思，他说为了改变自己贫困的状况，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别人的身上，是这种没有志气的衣服让自己失去了人格，丢失了尊严，造成这种悲剧都怪他自己。是的，陈友强说的不错，人活在世是需要有尊严的，但这种尊严的前提首先就是志气，但是这种志气需要自己给自己拿来。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示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400-0052 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0: 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带着绰号令，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命的延续，都是说他
0: 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行动，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6: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每每到要上节目跟朋友们唠嗑的时候，就有使不完的劲儿。这么的吧，抓紧时间呢跟朋友们说说今天这些事儿。说呀，最近呢宿迁民警啊在巡逻的时候呢，看着个车呀搁那儿 S 型前进，蛇形这么画弯走呢，酒驾呀。民警上前一查，大家猜咋的？开车的，一瞅啊，就是个小屁孩儿吧，这不，十来岁。大家伙先别惊讶呀，更让人惊讶的是，坐在副驾驶上的呀，那是俩人儿啊。玩啥呢呀？这是。话说，前不久有一天下午2点多，宿迁市民警巡逻到杨北镇集市附近的时候啊。发现前方一辆车号为苏 EFF4 什么什么的小客车啊，慢慢腾腾歪歪扭扭栽栽愣愣走着曲线向前移动啊。民警分析了，这驾驶员很可能是酒后驾驶啊，马上就上前查看，结果一瞅啊，可让民警是大吃一惊啊。原来开车的是个10多岁的小男孩，副驾驶位置上啊坐着一个中年男子，这男的怀里呢还抱着个5岁左右的小女孩。当民警让男孩停车的时候啊，男孩折腾半天才把车停下来。男孩说了，哥哥啊姓王，今年13，刚上初中。坐在副驾驶位置的中年男子说自己呀就是男孩的父亲，怀里抱着的呀是哥哥的女儿，一家三口呗，爷仨。你说这当爹的咋寻思的呢？咋放心让自己13岁的儿子搁那开车呢？原来呀，几天之前王先生刚从山东打工回来，当天下午他驾驶着自己新买的小型客车在杨北镇的集市上转转，这时候呢他13岁的儿子小王啊提出来也想开一开来练练技术。由于好久都没回家了，再加上看到儿子之后啊非常高兴，这心里头啊老美了。但是吧他有点不放心啊，再加上这儿子说了说镇上同龄的孩子都会开车，当爹的也没多想，把车呀就交给儿子了。但是呢教是教了，还是有点惦记，于是呢他就坐在副驾驶位置兴致勃勃地看着儿子开着自己的新车练车练手呢。你说这当爹的这心得多大啊。民警啊对小王及其父亲进行了一番评论啊，批评教育，说明了未成年人开车及将车交给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未成年人开是有多么的有危害。小王和他爸都主动地承认了错误，并且保证以后啊再也不会干这种二事儿了。说承认错误了归承认错误了，但是犯事儿你确实是犯了，不该干的事你也得干了，那咱得按规章办事儿啊。根据《道路交通法》有关规定，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暂扣的人驾驶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第二天下午啊，宿迁市交警支队啊对小王的父亲开出了1000元的罚单。警方表示，好在呀这小王开车没造成一定的后果，否则他的父亲这驾证将被吊销。这不光是吊销驾证的事了，我就说这个父亲呢，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小孩13岁刚刚上初中，可能咱们觉得说哎呀没啥事儿稳当，真出了事儿你担得起吗？多少这种就这种很大型的很恶性的交通事故发生过，大伙还没数吗？这心里头说的这个事儿啊，凤要多说两句。暑假孩子是放假了，但是孩子的安全不能放假，家长保护孩子那根弦儿更加不能够放松，尤其这时候得滴了滴了得紧紧了，千万不要让未满18周岁的少年开车。一方面啥呢，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啊，未成年人不能取得相应的驾驶资格，另一方面未成年人正处在生长期成长期，肢体对车辆还没有一定的操控能力，开车是有很大的危险的，而且孩子们反应也不行啊，懂啥呀，真说这时候窜出来个人了你咋整，能紧急制动吗？你们家的车啥车呀，比教练车还讷呀，你想让他停他又能停？而且这王先生刚才咱们说这个抱着自己刚5岁的闺女坐在前排副驾驶， 这不找死吗？多危险呢！真说有个什么事儿，这爷仨我看都剩不下，非常危险。家长啊，最好给这年龄小的未成年人装配一个合适的安全座椅，这个呢比家长的怀抱要安全的多。抱着未成年人呢坐车，绝对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而是件很危险的事情。当出现交通意外的

的时候，大人的身体不但不能对孩子造成这个构成这个安全的保护，有可能还会把孩子压伤啊！那是开玩笑呢吗？你说这男的不想活，还想搭上俩孩子，多搞笑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有点说轻了，是没有什么后果。一旦造成任何的后果，那可就不是什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事儿了，对不对？妨害公共安全罪，你就可以起诉他了。这明显没把别人当回事儿吗？没把别人的命当命吗？出了事儿那就晚了，再多罚点吧，我看，让这当爸的长长记性，也是杀鸡儆猴，让其他的有这样想法的家长朋友们寻思寻思，风险太大了，未知的可能性太多了。要说上面那个当爹的，也得好好管管孩子。他说想开你就让他开呀，这么惯孩子，早点把孩子惯坏了。这不嘛，郑州有个小男孩15岁，这孩子太不像话了，打爹打妈都不抵个那啥呀，是不是？殴打父母，当爸妈的管不了了。这孩子15岁就管不了了，咋整啊？寻思想请个心理老师给孩子上上心理课，可是没想到，老师是请了，课上了。孩子没教好啊，孩子竟然当着老师的面儿跳楼了。哎呀，啥事儿都有可能出啊。那么有朋友就说了，你说本来家长说找个老师教教孩子，又找心理老师开导开导孩子，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初衷，很好的一个想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呢？中间出了啥岔头呢？听凤跟您唠一唠。说王先生啊，是周口市人。为了让孩子小凯有个好前途，他呢把孩子送到郑州上学去了。但是吧，15岁的少年小凯正处在青春期，我就说青春期的小孩吧，当家长的一定得看好，一定得管好，能自己看的尽量别给别人看，给别人看这孩子想法啊、思维啊，就别冷跟你俩，你瞅他不顺眼，他瞅你不顺眼。小孩青春期，你天天这事儿那事儿在忙叨，心里再有点焦躁闹心，就妥了，干仗吧，天天瞅着干去吧。这孩子不养到送到别的地方养去了吗？而且15岁这个岁数正是青春期，经常和家人顶嘴啊、作对呀、啊，甚至这孩子还敢动手打父母。他的这种叛逆啊，让爹妈感觉到问题很严重了。于是呢，他们决定找心理专家帮孩子来调整一下。话说今年的6月26号，阿凯的家人找到了郑州市的一家健康咨询有限公司，为孩子做心理健康咨询。根据阿凯的母亲崔女士介绍，在邀请老师之前呢，这家健康咨询公司的一名员工向他们极力推荐自己的丈夫张胜和另一名心理咨询师汪涛，说这两个人呢和孩子的沟通水平很高，技巧也很多。听到这样的介绍，崔女士就说了，说哎呦，那要是这么好的话，就让这两位老师都去见见我们家孩子吧。其实啊，张胜的另一个身份呢是河南省某中学的语文老师。6月29号的晚上，在张胜的提议之下呀，崔女士两口子请他和汪涛吃了饭，这俩老师呢每人喝了一瓶啤酒。晚饭之后啊，俩人跟随着崔女士两口子直接去看这个小凯去了，瞅着孩子去了。他们刚一进家门啊，小凯听着动静就把自己反锁在卧室里头了。10多分钟，他自己啊就走出房间见了这两位老师。10多分钟以后，可是呢，这所谓的辅导嘛，老师来了不就看看孩子咋样吗？问题在哪儿啊？唠嗑嘛，是吧？这辅导刚一开始这个阶段呢，就遭到了小凯的激烈反抗。而就在这时，汪涛出去一趟之后啊，身着一套编号为082362的警服进入到家中。他呢从兜里拿出一本警官证，让孩子看过之后啊，顺手照孩子嘴上啪猛扇了一下，拿警官证扇孩子脸，然后呢又用文件夹啊照着孩子头部左右猛扇两下，边扇边说啊，把你送监狱关3年，天天让你吃汤泡馍，让犯人揍你，你看送不送你。哎呀，这也太吓人了，没能咋地呢，动手就打呀。两口子当时就懵了，根本接受不了啊，他们讲话了，自己家孩子自己都舍不得动呢，一根头舍不得动，要不然就能说这爹妈还挨打吗？完了之后让他们打还眼瞅着，马上就去制止这个汪涛了。但是呢，家长去制止这个汪涛，打人这个汪涛的时候啊，却遭到了另外一个所谓的老师张胜的反对。张胜说了，说你们别动手啊，别管，这是按课程进行的。而就在此时啊，
极度恐惧的小凯突然站起来跑回自己的卧室，再次

反锁了房门。这汪涛这时候也慌了，也跟着开门进去。可是随后就传来汪涛的呼喊，说：“快点吧，孩子跳楼了！”开始喊完了，碰着事了。这家大家呀，赶紧就跑到楼下，然后赶紧拨打110啊、120啊，甚至现场的120救护人员查看，一直到这个120救护人员来到之后，看孩子伤情，当事人就说了，说这孩子不行了，已经没了，当时就死了。事后啊，作为辅导老师的汪涛已经被警方拘留了。朋友，咱们所说这个心理辅导啊，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都是以沟通交流为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儿？要说这汪涛和张胜俩人，其实他俩根本就不是什么心理咨询师，连资格证都没有。小凯的家长认为是辅导老师的教育方式过于粗暴，才导致孩子想不开。但是郑州警方的说法是，这一类的事件很少见呢，也很难定性，需要报检察院。那么现在呢，小凯的家人正在为讨要说法而四处奔波。这个事儿啊，朋友们，从开始到结束就是一场大大的闹剧。我不知道大家赞不赞同我的说法，这孩子怎么能让这家长教成这样呢？养了15年孩子，这孩子就教会他打爹打妈了？就算是青春叛逆期，绝大多数的孩子也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70%-80%的孩子都不会说动手打爹妈。什么孩子呀？教的是平时得惯成什么样啊？打了爹妈，爹妈自己管不了，找别人来管。你找别人管，能找个贴铺真靠谱的呀，是不是？或者想其他的办法，找朋友啊，或者是找，你就这样的人，你也不看这也不能光怪家长了。家长这时候心里已经非常非常痛苦啊，就是现在什么人都敢号称说自己是搞教育的，老师是个多么神圣的职业呀！敢说自己是老师，敢说自己是搞这个心理辅导的，太好笑了，对不对？而且还想问一个问题，这事儿往深了揪。既然他是一个所谓的什么心理辅导机构，既然他敢称得上是机构，相关部门有没有介入调查过？他的相关的一些个资格证照有没有人检查过？他凭什么敢在这儿立个牌儿，就说自己是机构了，就说自己是心理辅导的这个辅导医院了，辅导学校了？为什么？这些咱们都应该好好想一想啊！不得不说，现在啊，网络的发达，信息的通畅，让很多的小朋友已经不太像小朋友了，这话咱得实话实说。咱们总说，哎呀，那小孩猴精猴精的，啥都知道。为啥啥都知道啊？咱小时候扇啪叽、弹溜溜、跳皮筋的时候，为啥现在小孩没有了？一方面，孩子们竞争越来越大了；另一方面，当家长的、做老师的，包括孩子和孩子之间这种最最重要的影响，也变得稍微有那么点变质了。孩子想法多了，叛逆心理就更强了。尤其是现在的孩子，这个青春叛逆期啊，比咱们小时候的青春叛逆期反应要严重的多得多。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应该也深有体验。这时候我也特别希望收音机前，如果说您家正有这么大孩子的时候，咱们也来交流交流哈。大家伙以咱们这个节目为一个平台，咱们来聊聊这个事儿。青春叛逆期的孩子怎么才能跟他们更好的相处？肯定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啊，对不对？这个事情说这个很难定性，事件很少见哈。报检察院，报给谁？孩子已然没了。别管说这孩子什么样，家长他都是负有很大责任的，是不是？怎么就管不了了？而且你说这老师他也真敢出来骗呢，必须得追究他的责任。就不说别的，孩子是不是被他逼死的？你动手打了孩子，这你就不对，是不是？妈，下面跟大伙说个事儿，就说呀，这姐妹俩呀之间的一些个事儿哈。说17年的时间能让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你信吗？说浙江有个女的，因为姐姐离家出走了，她呢就顶替姐姐扛起了一切，但是呢却不知不觉的角色代入了。出入啊都沿用姐姐的身份信息，完了呢不光把姐姐的身份信息接到手了，连姐夫都一块接到手了，过起了相夫教子的生活。这一过17年，那个都不得，这事儿是不是挺传奇的？下面啊听凤给你娓娓道来。说阿芬43岁，这个温州啊，浙江温州平阳县的麻布镇人。阿水大阿芬1岁，这姐俩啊长得挺像的。阿水嫁到苍南县早溪镇，几年之后呢和丈夫张某生下了2个女儿。94年的时候啊，这阿水啊突然人间蒸发了，大家都说他离家出走了。说这阿水走了以后啊，大女儿5-6岁

0: 小女儿才一岁左右。两年以后，为了照顾姐姐留下的两个小孩，阿芬住到了姐夫张某家中。话说呀，这之前呢，阿芬已经是个寡妇了，她丈夫啊因故死亡，在一起生活了几个月，阿芬呢和这个张某，就她这个姐夫呗，就有感情了。打这以后啊，俩人就过一块儿去了。说这小姨子跟姐夫俩整到一块儿去了，这背后说闲话的人老了。为了避免闲言碎语继续发酵，阿芬决定干脆呀、把自己的身份就说成是姐姐，我就没有我这个人，我就是我姐，我姐就是我。对外呢也说自己啊就是阿水。熟悉他的人自然知道这个角色代入颇为蹊跷啊，不过一般也不会点破，毕竟一个媳妇儿跑了，一个老公死了，不熟悉这个家的人更加不会多想了，更何况姐俩本来长得挺像的。双方的家长呢也就默认了这个事实，心思话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呢。随着这个年月的增长啊，阿芬的角色代入啊也渐渐的定了型了。他甚至用姐姐的身份信息加上自己的照片办出了真的身份证。话说到这儿，朋友们就说了，如果说这一辈子就这么相安无事的过也这么地儿了，那么这事儿还是败露了，怎么暴露的呢？听风给你说说。就在今年呢，阿芬发现周围不少的朋友呢都办理了护照和港澳通行证，他就琢磨了，他说要不然我也去办一下，假如有一天出门旅游什么的也方便，是吧。说7月17号，阿芬带着户口本和身份证啊，前往苍南县行政审批中心出入境窗口办理因为私普护照啊，这个因私普通护照和这个往来的这个港澳通行证。民警啊输入阿芬提供的身份信息，却发现这个女的有两个户籍呀、一个在苍南，一个在平阳。一开始呢，对于这种双重的户籍身份呢，民警也没多想。因为早些年户籍信息没联网的时候呢，许多从外地嫁过来的人在丈夫家呀办了户口，娘家的户口也没及时注销，也会导致这种情况。这民警就告诉他了，民警就说那个你这俩户籍你得删掉一个，那民警得告诉他，你毕竟现在他联网了嘛，过去的遗留问题咱得解决呀，对不对？一说要删，问题来了，对于删掉阿水的老户籍，阿芬不乐意了。他说不能删，千万不能删呢、这民警就纳了闷了，说为啥这么反常呢？问他原因也一直支支吾吾，也不愿解释。最终一番耐心谈话之后啊，阿芬终于是道出了实情。警方介绍，阿芬的行为呢实际上是伪造了证件，不仅如此，他还试图用伪造的身份信息办理护照等等，这种行为呢更是构成了弄虚作假骗取护照及出入境证件的事实。这玩意儿这罪儿可大可小啊，是不是朋友们？苍南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最终决定对他处以4000元的处罚。另外，阿芬本来的身份信息啊目前也恢复过来了，从今往后他可真得好好做回自己了。说这个之前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一事儿，说什么呢，在昆明街头有叫陈明的小伙子被两个年轻女孩用跳刀捅了6刀，坚称的这个男的啊坚称说起因是一个女孩说看他不顺眼。现在啊涉事的两个女孩已经找到了，你猜这俩女孩是怎么说的？真是啊，事儿分两面看。俩女孩说了，是因为当天晚上这个陈明挑逗他俩，说要和他俩去开房，引起了两个女孩的气愤，捅了陈明6刀。你说这该捅不该捅？就算是气愤，捅人也不对呀。毕竟还是一码是一码，是不是？你得受到法律的制裁呀。说武汉有个交叉路口啊，这交通是非常的混乱，经常拥堵，这可把市民陈先生给惹怒了。最近呢他连着2天到路口充当临时交警，引导行人安全过马路，效果还挺好。陈先生说了，以后如果有空啊还会继续来这里指挥交通的。哎，我就奇了怪了，这事还需要靠咱们老百姓自动自觉去干这个事儿吗？这个该管这事儿的人哪儿去了呢？说一个月之前呢，青岛的尹先生由于司机操作失误，在374路公交车上摔破了头。最近呢他终于从青岛公交公司374路车队领回了3000多块钱的赔偿款，但是让他气愤的是，公交车队赔偿的钱却是20多公斤的1块钱硬币。事后车队的书记是这样解释的，说给尹先生的零钱呢是因为最近财务上周转不开，并且并不是针对尹先生，如果说他对此不满的话，车队可以把硬币换成纸币，那就换吧。你这不明显就找人茬了吗？ 说最近呢，东莞可是出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儿。有个90后女孩，她的妈妈身患重病，卧床不起，常年在旁边照顾的她，难以忍受照顾母亲带来的压力，竟然一拳把母亲给打死了。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这么的吧，咱们啊说说今天这些个事儿。要说这上学被陪读，工作被陪住，连相亲都得被陪审。有些个爹妈，他们这个爱呀，已经不再是爱了，已经成了孩子们沉重的负担了。这不嘛，有个孩子都53了，这孩子男的，一直没结婚，因为啥呀？就是因为呀，个个这妈看的太严。说武汉的张先生今年53岁，他在他们家附近呢可是个名人，哪儿出名啊？怪的出名。说张先生的母亲呢是一名护士，对任何事情都苛求完美，从小啊家里就是老妈掌权，父亲呢倒也是乐得清闲。这母亲呢对子女管教的是特别的严，他呀上面有两个姐姐，作为最小的儿子更是受到了母亲的溺爱和严管。这母亲从小就教育他说，儿啊，外边坏人可多了呢，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知道不？一直到他30多岁啊，这张先生都不敢交朋友，更别提是女朋友了。这张先生的妈妈管的到底有多严？朋友们说了，凤，光说不练假把式，你也拿事儿干嘛说说呀？行，那你就听听，看看到底有多严。话说，这张先生啊，刚上初中2年级那年，他请同学到公园去看展览去，同学呢带了个邻居，他呀就多花了3毛钱。按照母亲的要求啊，这个他花1分钱呢都得记账回去跟老妈汇报。当天晚上，母亲得知儿子为陌生人花钱之后啊，拿出做衣服的尺子狠狠地朝这个手心啊啪啪啪啪啪5下。都40年了过去了，你想上初2前的事，10多岁呗，这今年都53了，到现在记得真凉的。由于这个母亲太强势了，以至于张先生到了适婚的年纪，根本没人敢跟他介绍对象啊。其实吧，当时呢他在国企上班，条件也不错，后来呢有特别熟的亲戚吧介绍给他一些女孩，人家到家里来一次就不同意了。当时吧这张先生还不知道拥啥，后边呢这亲戚才悄悄说了实话，人家说了，说哎呀，人家姑娘不是不接受你，人家姑娘说了，实在是害怕这么厉害的老婆婆吧不好处，将来是不是别光说是俩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结婚，更重要是两个家庭嘛，更何况是儿媳妇和老婆婆之间这种关系吧，那玩意儿很微妙，对不对？3句话2句话你说不明白，这老婆婆太狠的了吧，将来这日子吧也不太好过，这该咋是咋的。后来呢因为母亲严苛的教育，养成了她胆儿小、心眼小、小气诸多的毛病，就更没姑娘愿意跟他谈恋爱处对象了，至今53了还没结过婚，没处对象呢。话说张先生的母亲，朋友们说了，这老张都53了，他老妈今年少说也得70来岁了吧，70多了是不是？其实啊，早在1999年老母亲就去世了，但是虽然说事情已经过去10多年了，母亲对于他的影响却一直都在。张先生说了，说母亲去世之后啊，他看了10多年的心理医生，这呀才渐渐的把许多事儿看开了。张先生现在愿意讲出自己的故事，就是希望能对那些喜欢把孩子的万事儿包办的父母有所警示。看不看见朋友们，这是真真正正的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儿啊，就是这位母亲哈，这精神捐尽式的这种爱，病态的爱吗？这不是，孩子虽然说长大成人了，心理上还没断奶呢，对任何人都心怀戒备，严加设防，导致孤独终老，多可悲呀！你说这母亲走了10几年了，要是直到儿子现在还老哥一个呢，那在天能有灵吗？在天有灵，他眼睛能闭上吗？想说什么呢？在咱们中国的传统教育当中啊，这很多的老人都把自己的孩子当做自己的私有财物啊，有的人很夸张。孩子长大了，成家了，立业了，还想没事上去扒拉一把哈，捂着一把。有的呢，这个父亲母亲呢，对于孩子，不管说儿子也好，女儿也罢，一直当做自己的个人财产。结婚之后，人小两口的事儿吧，总想横扒拉竖挡， 这个事儿吧不对，该放手时就放手，这也是现在这个年代当中啊一个教育的很重要的一个点，也希望很多家长啊，别管说大的、小的、老的，咱们呢都能够把握这个原则，是吧？咱像刚刚啊，凤给大伙说的这事儿似的，真是从小这父母的教育对孩子一生的影响太深远了，意义太大了。有些家长他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小的时候打两下、骂两下，对孩子就是这个非常非常的苛刻，严大发了就不好了，是不是？有首歌是这么唱的啊，这小夫妻这首歌里头啊，歌里歌词这么写的，咋唱我不太会，说小夫妻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哎，这歌词儿吧，念歌词儿，虽然说好像有点没啥意思，可是说挺对，默契啊，最富有的储蓄，这东西它得留着，一点点积攒的。下面说的这对小夫妻在别的事上都挺有默契的，可是刷碗这事儿一点默契没有。这不嘛，因为个刷碗上法庭了。要说这南京的小杨啊，以前也经常听说80后的夫妻会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理由离婚，没想到自个儿也摊上这样令人崩溃的事了。啊，有朋友说了，说你在说啥呢？用刷碗能离婚？真能离？你不信是不是？你不信你听我跟你说。说小杨和小李啊，从小呢是一块长大，高中毕业考上了同一所大学，大学里确立了恋爱关系，俩人感情呢是非常的好。去年呢，在双方老人的坚持之下，结束了8年恋爱长跑，他俩是终于结婚了。虽然说双方父母都在南京，但是呢，俩人仍然坚持要过二人世界，就搬出来住了。但是吧，朋友们，这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处对象的时候你浓我也浓，结了婚之后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很现实啊，每天俩人吃完饭谁来洗碗，这就成了无法回避的问题了。本来小李说呀，说他烧饭小杨洗碗，但是呢小杨从小搁家那也是娇生惯养啊，从来没进过厨房啊，他呢不同意妻子的分工，也不会做饭，所以呢这个矛盾没法解决，就是女方做饭男方洗碗，男方不干呢。而且呢这件事虽然说是小事，但是吧由于两个人沟通有问题，最后竟然发展到因为洗个碗大打出手的地步啊。为此小李觉得日子实在没法过了，拉着小杨到司法所要求协议离婚。你说看着这对小夫妻一问呢，人家调解员得问呢，说你俩为啥要离婚呢？他俩就急得歪的就说了，谁受不了了，凭啥让我洗碗呢？那个说，我才不洗碗呢，我大老爷们我洗什么碗呢？这调解员一听乐了，这算啥事儿啊？是啥？调解员知道两个人都是高学历，没有原则的问题，就先跟他们俩拉家常，询问两个人的经历。经过两个人的诉说，调解员了解到啊，这俩人都是独生子女，对婚姻生活呢缺乏心理准备，而且啊个性都太强，都只能单向沟通。俩人吵架时经常就撂一句话，你这唠就撇了，就开始扬沙子了，说要想过就好好过，不过就拉倒，散呗。朋友你说就这话，我就俩人在一块儿时候最忌讳说这话。调解员意识到啊，要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其实不是谁先洗碗的问题，而是化解他们内心都要占上风的想法。抓准了这个症结，调解员呢是对症下药，劝说两个人呢要有一颗感恩的心，要多替对方着想。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劝解啊，小杨和小李是各自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相互道歉之后，纠纷得以化解，两个人和好如初，一起回家了。你说朋友们，这算是什么事儿啊？对不对？你实在不行你排个值日表，讲话在单位在办公室里头还得有人收拾屋子，有人干个活啥的呢，要不然谁愿在猪圈里待着呀，又不是猪，你猪人家知道话自己在地上泥巴里滚滚还知道干净干净呢。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夫妻之间也好哈，朋友之间也罢，亲人呢包括朋这个同事之间都是这个道理，大家互相之间要懂得体谅，懂得包容。哎，我退一步你退一步就海阔天空了，是不是？如果说那个大家眼里有点活，讲话了多干点活能咋的， 又不缺斤又不短两的，讲话这年头缺斤短两咱也合适人，是不是？这省着那个吃减肥药了，省着出去锻炼去了，还能瘦。
2: 嗯，
1: 心胸得开阔一点。再说男人做家务也不丢脸啊。如果说两个人都是这个独生子女的话，现在确实是，讲话小时候不都有那句话吗？叫做什么？现在小孩啊，那都是家里的小皇帝、小公主，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完了之后揣兜里怕捂坏了，那家啥都怕，家家都是给惯大的。惯大之后，现在自己组成家庭就出问题了，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慢慢的，我们说，在家庭状态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家的一份子。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不是一，我们把所有的人加在一块儿，我们组成一个一，俩人就是一人一半才组成个家，这样才日子过得才红火，才有意思嘛，是不是？哎，说这年轻人不懂事儿，动不动闹离婚，这事儿吧，勉强可以理解。可是呢，下

事儿却成了两个人争吵甚至要离婚的导火索了。李先生说了，妻子张某啊经常不做饭，不仅不给他做，也不给他母亲做饭啊，自己和年迈的母亲实在难以忍受这种痛苦，所以起诉要离婚。哎呀，张某则说了，说丈夫的母亲和自己关系不好，俩人啊经常发生争吵，但是呢丈夫总是偏向他的母亲，所以自己才赌气不做饭的。其实啊自己和丈夫的感情很好，就是和他的老妈相处不来，现在自己身体也不好，患有糖尿病，常年卧床吃药，因此不愿意再离婚了。朋友咱听着岁数了吗？一个67，一个68，96年就结婚了，结了十好几年了，哎10-06，那不咋的，十好几年奔20年去了。经过法院调查调解后发现呢，原被告结婚多年感情深厚，只是因为一时的家庭琐事发生了争吵，原告李某到法院起诉啊也只是一时的赌气。通过法官多次做工作，被告张某表示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啊，今后呢将珍惜和丈夫的感情，也愿意试着和他的母亲改善关系，一家人和睦相处。原告李某啊意识到自己生病的妻子需要人照顾，不能在他最需要自己的时候离开他，所以决定撤回起诉。你说这法院一天天的就这样的事得多些，就咋做咋闹，动不动就上法院，就玩啥呢？那小孩过家家现在都很谨慎了，知道吗？刚刚这个事儿，你说找的到底是保姆啊还是老婆呀？媳妇儿有病身体不好，当丈夫的就不能做饭吗？啥都指着女的，也没有这个要求啊。国家哪条法律法规规定了就是家里没人做饭必须得女的做啊？不是这概念。而且呢这个男人吧他也不太聪明，你说都60好几了还有点不懂事儿，这媳妇儿和妈关系不好他能不知道吗？他就不能从中起到一个调解作用吗？为什么说婆媳关系不好处啊，这个儿子这个老公在当中这个作用太重要了，对不对？如果说他能够把这个关系处理好的话，那么媳妇儿和婆婆也能处得跟亲娘俩似的。如果这男的要是不明智，那么在家里啊就太容易乱套了，是不是？说家住在浙江省宁波市北仑的吴先生啊，今年41岁了，单身。去年的9月份，他通过一家婚介公司认识了一个名叫小妍的姑娘。哎呦，这小妍呢，不但是长得漂亮，而且谈吐文雅。吴先生以为是自己桃花运来了，俩人啊就开始交往，一眼就相中了。这吴先生为了让小妍对自己有个好印象，出手很是大方。无论小妍看上什么，吴先生是二话不说，马上就给买呀。小妍说自己手机坏了，马上呢就送补4000多块钱的三星。小妍说自己手机妈妈手机丢了，吴先生啊又给买了部5000多的 iPhone 5。这不嘛，去年的12月份，小妍提出啊让吴先生和自己的母亲见个面。吴先生心想啊，这未来岳母的马屁那可得拍好啊，就不敢怠慢，花了好几千是买了化妆品，买了美容卡，孝敬未来的岳母。不过呀，这渐渐的这吴先生就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儿啊。虽然说这购物是女人的天性吧，但是这小妍是不是有点太过了？每一次见面啊都买一大堆的东西，眼瞅着感情没啥进展，这钱包却快被掏空了。吴先生啊多了个心眼儿，悄悄一查发现呢，小妍在和自己谈恋爱的同时还和另外两个男的也是打得火热，而且呢也让对方买了不少的东西。难道这就是脚踏三只船？吴先生觉着啊自己可能是上当了，马上就报案，并且协助公安机关将小妍抓获。可是啊这抓住一审，吴先生傻了。小妍呢谈恋爱是假，骗钱是真。更让人无语的是啊，除了吴先生，小妍哪是谈仨呀，同时处的对象啊都有10来个。原来啊这小妍是江苏人，今年呢28岁，高中毕业之后就在宁波打工。几年前和丈夫离婚，她呀就在婚姻介绍所登记了自己的虚假信息，假名字假住址，通过这个渠道结识了很多的男朋友，以谈恋爱的名义啊让对方给自己买各种东西。而那些所谓的男朋友们送她的手机、衣服、首饰，绝大部分在第二天都被她拿到店里要求退货，取走了现金。那么这个岳母又是何许人也呢？原来啊那不过是小妍雇来的临时演员，扮作小妍的母亲。每次啊小妍都会给她100-200块钱的出场费，礼物和钱到手之后啊就解聘，非常的干脆。这开庭的时候吧，这不是诈骗了吗？相当于这么些人你一起，你跟人处对象这都无所谓了，你处对象完你骗人钱那能行吗？开庭时候小妍一直是掩面哭泣呀，不知道是因为羞愧还是因为后悔。
他在庭上交代说了，自己还有一个3岁的小孩，实在没办法。

0: 啊，才去骗人的。尽管说生活艰辛不是犯罪的理由，但是他的处境也是受到了几个被害人的同情。在小燕退还大部分购物卡这个财物之后啊，几位男士都做出了这个出具了谅解书。这女的也挺厉害呀。最终当地法院认为被告人小妍系初犯偶犯，这还出吗？都十多个骗了那还出吗？而且呢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所以呢处小妍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3万块钱。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句话说的真是非常有道理。你说就算你带个3岁的孩子，现在单亲妈妈多不多？多了去了，都像你这么整不乱套了吗？怎么就可怜了？真的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钱都是真的。这个跟大家讲啊，就是现在就处对象也好啊，跟朋友们是在一块玩什么的也好啊，不是说咱们这个势力啊，不是说咱们这个太看重物质啊，真说提到钱财层面的时候，大家真的要谨慎，看看你这个面前这个人对你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目的。还有就是在咱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关于骗钱的事儿太多了，是不是？听了这些事儿，也希望朋友们都能够提高警惕。说重庆有个小伙儿啊，为了讨购物狂女朋友的欢心，专门到名牌服装店盗窃大量的名牌服装。这女朋友挑剩的，他就摆地摊贱卖。后来呀，慢慢的发现了其中的商机，小伙子还劝动女朋友和他一块儿偷。目前这个小伙子和他的女朋友已经被刑事拘留了。这是蛇鼠一窝呀。说讨女朋友欢心吧，也得讲究个方式方法。咱们来听听这个台湾这个小伙啊，他呀为了表达对女朋友的爱意，创意十足的把女朋友的脸纹在了自己的背上。由于这刺青栩栩如生啊，有网友说真是太强大了。不过也有网友表示担心了，提醒他们俩要长长久久，否则这个男的想再找对象啊，这新女朋友有可能被这个刺青给气死啊。就是把这个别人的脸呐、名字啊往身上纹这个事儿吧，真的。爱真的需要勇气，你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对吧？说在河北赵县去往赵州镇的一条小公路旁边，有个特别的灯箱，可是挺引人注意的。这些麻将灯箱有东风、西风、1万到9万，以及1桶到8桶十多个。它们后边啊是一排连体2层小楼，灯箱所处位置是小楼房子前的停车位。您可别以为这些麻将灯箱就是为了照明的，原来啊这些个麻将是为住户们设置的独特的门牌号。哎呦，这民风很彪悍呐。全靠这玩意儿呢啊！下面风要跟你说这事儿啊，可是有点血腥啊。说最近呢，一个法国少女在留尼旺群岛海岸游泳的时候，惨被鲨鱼咬死。说一条鲨鱼咬断她的腰，把她咬成两截，人们只发现了她的上半身，下半身没找着啊。有关方面已经出动了船只和直升机，准备寻找她下半部分的身体。有没有可能让鲨鱼给吃了呢？你说，太吓人了。说为了拍摄完美的照片，许多的摄影师呢是不惜以身犯险。有位国外的摄影师辛森就是这些疯狂摄影师当中的一员。为了拍摄壮美的火山，他甚至走上了夏威夷火山的熔岩流上。在熔岩的炙烤之下，就连相机的三脚架和他的鞋都着火了。不过有人提出质疑了，说辛森的照片是处理过的，相机三脚架和鞋子着火都是用软件 P 上去的。对于人们的质疑，辛森说了，他的照片绝对真实，而且在拍摄的时候，由于熔岩上的温度太高，他只在上面待了几秒就马上离开了。美固然重要，但是命更重要啊。妥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祝大家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幸福，都能够开心，发自内心的高兴啊。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7: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9: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

0: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居。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位年轻漂亮的舞蹈演员给一位科学家寄来一封求婚信，信中说：
2: 我很漂亮，你很聪明，咱们要是结婚的话，生的孩子一定又聪明又漂亮。
1: 几天之后，姑娘收到了科学家的回信，信中说：谢谢您的美意，要是情况相反怎么办呢？孩子长得像我这样难看，脑子像您那样简单，那就麻烦了。

0: 女将军责问士兵：“
1: 你们见了敌人，怎么就往回跑啊？说不出理由，我枪毙了你们！”
0: 士兵们回答：“
2: 哦，您知道，长官，地球是圆的，而我们是想跑到敌人后面去打击他们。”

0: 在一节火车包厢里，作家与富翁对面而坐，作家眼望窗外凝神构思，富翁好奇地对作家说，
1: 我愿意出一块钱来打听你在想什么。
0: 作家回答说，
2: 我想的东西还不值一块钱呢。
0: 富翁更加好奇起来，
1: 那么你在想什么呢？
0: 作家微笑着说，
2: 我在想你呀。

0: 新兵 Mary 不幸把背包丢掉了。中尉严厉地批评道：“
1: 这要怪你一周禁闭，处死之外，还要从你的津贴中把背包的钱扣除。”
2: 哦，中尉先生，你是说要我赔那个背包？
1: 是的，多亏你丢的只是个背包，而不是坦克。
2: 现在我总算明白了。为嘛海军舰长总要宣誓说要与战舰共存亡了？

0: 有一天，太太对丈夫说：“
1: 亲爱的，
0: 嗯，
1: 你的意志不坚呢？你看王先生都戒烟戒酒了。”
0: 哎，好了好了好了，我听够了，我让你看我的意志力。哼，从今天起，我们分床睡。他们分床了几个星期。有一天晚上，丈夫听到自己卧室门上有轻微的敲击声。谁？
1: 是我，我是来告诉你，王先生又开始吸烟喝酒了。

0: 女兵排新来了一位新兵，他分不清前后左右。军官见他这样笨，就对他说：
1: 你记住，凡事都要学会动脑筋，否则你长一个脑瓜子是干什么的？
2: 我知道，为了戴帽子。

0: 丈夫从托儿所把孩子领回家，妻子惊讶地说：
1: 这不是我们的孩子呀。
0: 丈夫仔细一看，哟，果然不是。他镇静地对妻子说：
2: 哎呦，的确不是啦，不过也无所谓啊，反正星期一我们还要把孩子送回托儿所的嘛。

0: 在打靶的时候，排长发现一个新兵的视力很差，生气地说：
1: 哼，像你这样的视力怎么能入伍呢？
2: 排长，因为我的记忆力超群。
1: 哼，凭记忆力就能打死敌人吗？
2: 不是，我是说我把视力测试表都背下来了。

0: 玛丽的丈夫是个足球教练，他们结婚已经整整30年了。对足球教练来说，每一场足球赛都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有一天，玛丽的心情特别不愉快，就把一肚子怨气全部向丈夫发泄出来。
1: 弗兰克，我想我要是死了，你一定去参加球赛，而不会来参加我的葬礼的。
0: 弗兰克回答说：
2: 哦，亲爱的玛丽，你凭什么认为我会把你的葬礼安排在举行球赛的同一天呢？

0: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两个退伍的通讯兵去一家公司求职，他们得知录用前必须经过一场严格的考试，于是约定互相通报重要答案，方法是用铅笔哒哒哒哒哒哒的敲桌子。考试开始了，正当他们哒哒哒哒哒哒的作弊的时候，没想到监考老师也敲起桌子来，那一串滴滴答答的声音使他俩听出这样一句话：
1: 咱们原是一支部队的，你俩玩的这套把戏我也懂。

0: 有位老先生生了病，太太不会使用体温表，但她还是给丈夫量了体温，然后给医生打了电话。
1: 医生，你快来吧，我丈夫的体温达到了93度了。
0: 医生回答说：
2: 哦，尊敬的太太，我已无能为力了，把他送到消防队吧。

0: 夫妻俩外出回家，妻子一进屋就砰的把门关上了，丈夫一边敲门一边喊：
1: 哎，哎呀，老婆，你怎么把我关在门外了？快开开啊！
0: 坐公共汽车售票员工作的妻子不耐烦地说：
2: 吵什么吵，上不来等下趟。

0: 贫穷的老夫妇在聊天。
1: 老头子，
2: 哎，
1: 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你难道忘了吗？
2: 嗨，怎么忘得了呢，老婆子？就是从那天起，我们就和咸菜交上了朋友的。

0: 艾特大学刚毕业就应征当兵，对军队的一套还不太熟悉。有一天站岗的时候，他跑到小商店买了一块冰淇淋，就在岗哨上吃了起来。这时候师长走过这里，见此情形大为恼火，问他：你俩叫什么？
1: 艾特。
0: 你俩知道我是谁呀？
1: 不知道。
0: 我是师长。艾特一听，赶快把冰淇淋放在师长的手中。
1: 你拿一会儿，我腾出手向你敬礼。

0: 丈夫对妻子说：“哎，明天是咱俩结婚20周年的纪念日，这几只鸡，嗨，咱们干脆宰一只吧。”妻子不太高兴地说
1: 宰一只鸡？难道这只鸡，它应该为咱们在这20年中的争吵和不和负责吗？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

0: 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7: 啊，这样啊。
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这一刻，我们在音乐中再次相逢。欢迎你，我的朋友。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的一曲开场曲是来自于吸引力组合的《脚印》。清新的歌曲有没有瞬间把你带回到80年代呢？
2: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3: 风从东方来。
1: 刚刚节目的一首开场曲是古建芬老师的《脚印》。这位我们中国著名的女作曲家，在1935年出生在日本大阪，1941年回到了中国，50年考进了旅大文工团担任钢琴伴奏，之后又到东北音专，也就是现在的沈阳音乐学院主修作曲。毕业之后分配到中央歌舞团，也是现在的中国歌舞团，主要从事舞蹈音乐创作。这样一位中国当代歌坛的著名的作曲家，他所创作的那一系列的歌曲，我相信对我们中国大众的音乐都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开拓的作用。同时在80年代，他所创办的古建芬声乐培训中心更是为我们中国的乐坛培养出了一批一批的优秀歌手，也更是为之后的中国音乐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作品，我想你即使不会唱，你一定没有错过收听。滚滚长江东逝水，歌声与微笑，妈妈的吻，绿叶对根的情谊，思念，烛光里的妈妈，历史的天空，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还有这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古建芬的这首歌里埋藏着多少人的光荣和梦想啊！挺胸膛，笑扬眉，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如今呢，算算看，80年代的新一辈，他们都多大了？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心里可有愧？真的，让我们回去吧。1980年，张梅童在《词刊》的第3期发表了他的作品《80年代新一辈》，当时呢还是一首词。这首词主题新颖，形象鲜明，语言优美，结构严谨，音乐性特别强。他一下子就吸引了作曲家古建芬的注意，并且激发了他的乐思，很快的就把它谱成了曲，并且交给当时的任燕参加星星音乐会演唱。后来由著名歌唱家朱逢博第一位录制了这首歌曲的磁带，同时呢，这首词的第一句“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也改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歌曲的题目。最终啊，这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以它优美动人的曲调、欢快流畅的旋律，迅速的在广大群众当中流传开来，传遍祖国大江南北。1983年，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亚太地区的音乐教材。这首创作于1980年代的歌曲，在20年后又有了一个新的版本，我想是它的序，叫做《20年后再相会》。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在今天节目和各位一起共享著名音乐人古建芬的音乐作品。这位我们中国当代著名的女作曲家是辽宁大连人，祖籍呢是山东威海。她出生在日本的大阪，她的父亲母亲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去了日本谋生，在侵华战争之后1941年回到了祖国定居大连。从小古建芬就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她觉得歌声带给她的东西是如此美好，有时候又觉得歌声带给她一种说不上的悲伤，音乐就好像是她生命里不可缺少的那样。所以长大之后，古建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音乐。我们刚刚也概述了，在50年他考进了吕大文工团担任钢琴伴奏，然后进入东北音专，就是现在的沈阳音乐学院主修作曲。之后呢，毕业之后分配到了中央歌舞团，主要从事舞蹈音乐创作。算算看，其实一路也非常的顺利，在50年代毕业之后就一直担任当时的中国歌舞团的创作员至今。可是他创作的那些作品啊，实在是数不胜数。古建芬的一系列的作品从80年代初就开始不胫而走，获得了听众的热烈欢迎。他创作的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

业领域当中的创新，所以渐渐地为大众所接受和关注。像日后在音乐界成为左红一时的歌星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出自于古建芬的门下，像李咏、苏红、毛阿敏、万山红、那英、段品章、孙楠、谢晓东等等等等。你一定也听过或会唱这首歌吧，苏红的《我多想唱》。

苏红的《我多想唱》在高考前夕高中的学生当中曾经广为流传，把它抄在我们青春的笔记本上，好像我们那些青春的课业的烦恼就有了疏散。古建芬老师的作品大多都是歌谣体的，结构方整，风格清新，旋律优美，格调高雅，情感细腻，充满了浓郁的青春气息，也给我们奋发向上的激情和力量。而且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以前的作品像《妈妈的吻》啊，《烛光里的妈妈》都是优秀的抒情歌曲，而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却是大气磅礴。我想，这或许是他创作风格的一次转变吗？记者也曾经这样问古建芬，他也承认，1990年9月的《三国演义》作曲招标，一个朋友劝他试试。当时他看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情山依旧在》几度相红的片头歌词之后，他的心一下被触动了，就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那些天里也始终被一种激情所鼓舞着，对三国里的人物也有了更深的认识。特别是古建芬写到貂蝉已随清风去，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思绪偏闲。尽管作品大多是暖色的，可是在进入90年代的《三国演义》创作时，在音乐里倾诉了他一生的众多的感慨。

0: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1989年的时候，古建芬创作了歌曲《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有评论说，这首作品一问世就深受喜爱，深得人心，是因为这首作品它蕴含着对祖国深深的祝福和执着的爱恋。多少年过去了，这首歌也几乎成为了每年国庆必不可少的演唱曲目，而它的创作过程也是让人无法忘怀。那是在89年1月，当时北京市政府搞一个活动，希望能够写出纪念北京市解放40周年这样一个主题歌，所以当时这首歌的名字叫《十月是你的生日》。接到这首歌，古建芬也被里面那种内涵深深的感动，每一次当他唱起这首歌，也是忍不住激情澎湃。

胡天芬的音乐作品，这三十分钟我们就欣赏到这儿，亲爱的朋友。尽管退休之后的顾建芬老师，他从来没有停下笔，又为孩子们写了更多的歌曲。我们深深的祝愿他的艺术生命长青。风从东方来，稍事休息，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

0: 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一些什么话题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如果您的家里面只买一辆车的话，那么你是买轿车还是会选择购买 SUV 呢？很多朋友啊，家里入手第一辆汽车的时候啊，这而且呢，一般工薪家庭啊，是一台车最好是能够开10年以上，毕竟呢家用车不是经常换的，它够用就好了。家用车呢一般是轿车或者是空间比较大的 SUV， 这两种车的使用体验呀会有一些不同啊。毕竟呢家用车你得坐得舒服，装得下东西才实用，那么 SUV 的话，它的坐姿比较高，头部空间呢也比较大，家里呢有身高比较高的人啊，开着是比较舒服的，而且呢 SUV 的储物空间也会大很多，可以放好几个行李箱。然后呢啊，说这个轿车啊，轿车它的头部空间呢没有 SUV 大，但是它后排的腿部空间还是比较舒展的，包括它的后备箱呢，常规的容量也挺大的，行李不多的话也是够用的，后备箱开口也比较低啊，女生开轿车的话呢也是比较方便啊。然后是油耗和养车成本啊，如果说同价位同级别的车里面，轿车的车身比较小，风阻更小，那么油耗一般会比 SUV 低，每百公里呢会低个1.5到2.5升左右。那么一年开10000公里的话，轿车是能够省下几千块钱的一个油钱啊。保养的话呢，轿车也是划算一点，常规小保养的费用要比 SUV可能会便宜啊，200-300块钱。毕竟呢，轿车它的轮胎尺寸是比较小的，比较窄的。包括购买之后，后面呢换一些这个配件，它也是成本比较低啊。你像呢 SUV 呢，它的车身比较重啊，底盘也很高，油耗和保养就会高一些。不过呢，它的通过性挺好的，很多场景都是可以轻松就开过去的。而且呢 ，SUV 一个亮点特点就是看起来气场特别强大啊。 SUV 呢坐姿很高，开车的视野很好，而且老人小孩呢上下车也不用弯腰低头。如果说平时大多是在市区开，主要这个买车的目的啊，它的实用性是用来买菜呀、接娃，要省油好开，哎，停车方便的话，那咱们可以选择轿车。平时的用车成本啊会低一点，开着也比较顺手。但如果说咱家里面的人口比较多，经常呢全家出门啊，全副武装全出动了，需要装很多的行李，那么首选 SUV， 它的实用性呢要强很多，很多开车场景它都能够应对。你像啊普通的这个国道啊，或者是有一些颠簸的路段的话，这 SUV 它都是可以通过的。那咱也不是说轿车不好啊，是日常市区代步，轿车呢确实是比较省油，好停车，开着比较灵活。但是家里面如果说真就打算买一辆车的话，那要兼顾一下家里面所有的用车场景的话，那么 SUV 是更值得长期开的。因为有一些场景啊，确实是开 SUV 是比较顺心啊。毕竟是家里面呢只有一辆车，轿车能够应对的场景会比较单一，而 SUV 呢在很多场景都是能够啊这个游刃有余，基本上就是一辆车能够搞定很多，性价比直接拉满。虽然说呢这 SUV 它的风噪会大一些，油耗会高一点啊，车身大一点，但是这些对比空间啊，通过性、实用性来讲的话也是不可以忽略的。毕竟说家里面只有啊这一台车，也不是单纯为了自己开着
省心啊，是要照顾到全家的，应对所有的突发场景。综合体验来说 ，SUV 的体验是更符合大多数家用场景的。其实家用车选款呢，也是看自己的要求。如果说就喜欢轿车啊，不用说太实用，那也无可厚非。买车呢，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啊，是建议说这个选择 SUV 啊。

来一些小推荐啊。如果说您的预算是在12万到15万之间啊，要配置动力够用、空间比较大，可以看一下星越 L。如果呢喜欢日系车的省心，不想油耗高，那么可以去看一下 CRV 的混动版。现在的国产车啊，它的这个质量啊、体验是非常不错的，也是看大家更喜欢哪个类型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这位来自江西的朋友啊，他的名字叫狼如风，说轿车的保养费用比较低啊，轮胎更换成本也很低啊，对呗？其实这个至于说 SUV 好还是轿车比较好，这个话题呢，应该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各有利弊啊。各有利弊，主要是看你这个需求啊，喜欢什么，对不对？如果说咱就喜欢轿车啊，现在比较卖的比较火的，你像这个大众迈腾啊，这个330 B8是比较火的，那人就喜欢轿车，你硬推 SUV 吗？还能？接着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燃油车越是降价反而越是卖不动，这是咋回事呢？这燃油车呀，越降价越

越卖不动，不是消费者不买账，而是时代真的变了。像这个奥迪 A6 啊，优惠将近30%了，本田思域已经跌破10万，长安逸动可能也就6万多点就能够落地了。这些几年前能让消费者连夜排队的价格，如今却没能够掀起太大的波澜。燃油车的降价潮啊，是一波接着一波，可是市场反应呢，却是越来越冷淡。很多朋友就算看到了这个叫骨折价吧，啊，打骨折嘛，也只是摇摇头就走了。这种现象的背后，不是燃油车本身不好，而是消费者的购车逻辑已经被时代彻底改写了。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啊。首先，第一，降价不再是杀手锏，反而让消费者更加犹豫。以前呢，燃油车一降价，销量总是能够立刻往上冲一冲，现在为什么降价这招不灵了呢？一方面啊，消费者已经习惯了燃油车的降价节奏，知道现在不买，过段时间可能它还会再降点价格，反而会陷入了越降越等的观望心态啊。另一方面呢，降价也让不少朋友对品牌和车型产生了顾虑，说它为什么会降价，这降价背后藏着什么猫腻，是不是库存太多了，还是产品要换代了，再或者是不是这个汽车本身有什么问题呢？这种不确定感让很多朋友不敢轻易下手。更加关键的是啊，和新能源车比起来，燃油车的降价幅度再大，也很难弥补日常用车成本的差距。比如同样是紧凑型车，燃油车百公里油耗咱就按7升来算，一年咱就开10000公里，油费也得5000多块钱。新能源呢，加充电的话，电费可能才几百块钱，那么长期省下来的钱是不是就会比降价的优惠还要多呢？第二个原因不是说这个燃油车不香了，是替代品太能打了。替代品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车呗。新能源车能够快速的抢占市场，不只是靠省钱，还有很多燃油车比不了的优势啊。现在的新能源车呀，配置普遍要比同价位的燃油车要高很多。你像大尺寸的中控屏，智能语音控制、L2 级辅助驾驶，这些以前只能在高端燃油车上才有的配置，现在10万出头的新能源车全都给你配备齐全了。对于很多第一次买车的年轻人来说，这些智能化的体验比什么发动机排量啊、变速箱的类型啊更加有吸引力，而且呢，新能源车的使用场景也更加贴合现在的生活。你像日常通勤代步，续航个300到500公里完全够用，晚上回家啊就充上电，第二天满电继续出发，不用再跑加油站去排队加油。就算是跑个长途，现在高速服务区的充电桩也是普及了，越来越多了，充电不再是难题了。第三个原因嘛，说这个燃油车呀，现在来讲不是说没有机会了，只是呢真得换一个思路了。虽然说市场整体的趋势偏向新能源，但是燃油车呢也不是彻底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关键是要找准自己的位置。比如说一些注重操控性能的车型，大排量的发动机带来的驾驶乐趣是目前很多新能源车还是比不了的。还有一些呢，主打就是可靠耐用的家用燃油车，这维修保养便宜。像什么F3 啊，像是这个什么捷达、桑塔纳呀，这种就是大家比较认可的了，家用比较这个便宜保养的小型汽车，保值率也挺高。对于这个跑网约车、经常跑长途的用户来说，依然是很实在的选择呀。
那对消费者来讲呢，买车也不用说非此即彼，如果主要是市区通勤，家里面也能装一个充电桩，新能源车呀确实是更合适。如果经常跑长途，对加油的便利性要求很高，或者预算有限，想买一个省心

耐用的代步车，那燃油车依然是可以考虑啊。其实不管是燃油车呀，还是新能源车，本质上都是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用车需求。市场的变化只是让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性，也让车企们不得不加快脚步，做出更贴合用户需求的产品。那大家觉得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哪种会更适合普通家庭？如果是你买车的话，是会更加看重价格，还是这个用车成本，或者是智能化的配置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说现在这个油价这么高，跑通勤的话还是电车比较划算啊。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新能源车也好，燃油车也好，就买车很简单，养车是很费劲啊。再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普通家庭为什么不建议去购买一台20万左右的汽车啊。很多人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个瞬间，刷到一条视频，一辆车停在路边，灯一亮，音乐一响，镜头一切，人生仿佛都升级了，你也会忍不住想，要不我也买一台。再来看一个网友啊分享的真实故事，说他有一个朋友，每个月的工资在8000块钱左右，工作3年了，攒了差不多有10万多块钱，去年呢一咬牙买了一台20万的车，首付一半，剩下的是贷款慢慢还呗。提车那天呢，他朋友圈发了9宫格，发了9张照片，笑得特别开心。3个月之后呢，他说了一句话，说我现在呀每天都在算钱，这也就是很多普通人买完车之后的真实状态啊。不是说咱买不起，而是你低估了它的代价。咱们来分析一下，第一呢，你以为买的是20万，其实是24万。很多人算车价，他只看一个数字，不就20万吗？但是现实不是这么算的。你去 4S 店看车的时候，销售跟你说20万，等你真正签单的时候，你会发现多出来一堆东西啊，什么购置税10000多，保险6000-7000，上牌啊一些什么杂七杂八的费用又得几千块钱，这一圈下来落地基本都是在22万或者是24万之间，如果你还要还贷款，那就更不一样了，对吧？你像这位朋友，首付10万，贷款10万，3到5年下来，这个利息至少也得10000多块钱，甚至得靠2万。也就是说，这台20万的车，你最后实际要为它付出23万到24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很多朋友就是在这里踩了第一个坑，你以为你买的是一辆车，其实你买的是未来几年的负担。第二，真正可怕的呀是养车这件事儿。很多朋友买车前呢只考虑能不能买得起，但是真正拖垮生活的是能不能养得起呀。咱们把一年的成本简单算一下，油费一年大概就8000到10000多块钱，保险呢4000-5000啊，这个上全险你这差不多跑不掉的啊，保养呢就1000-2000块钱，停车费的话也算个2000-3000块钱，再加上偶尔的维修啊违章罚款呢，洗车保养这些杂七杂八，一年下来2到3万很正常啊。注意啊，这还没算汽车本身的折旧呢，汽车一买回来它就开始贬值，一年亏个10000多块钱，那不算亏了哈。大家如果认真算一笔账，你就会发现一件很扎心的事儿，你一年花在车上的钱很可能会占你收入的20%或者是30%，月薪8000，一年也就9万多块钱呗，你可能要拿出20000多去养这台车啊。第三点呢，也是最致命的，不是贵，是买完车之后，他把你的生活都给挤没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还能够承受，但问题不是能不能承受，而是你还剩下啥。我们来看一看啊，一个普通家庭的收入，两个人上班，一个月收入，他8000呗，往多了算，就两个人一共收入是16000左右，房租或者是房贷去掉5000，吃喝拉撒再去掉4000，剩下大概5000可以存，听起来还不错，对吧？但如果说你有一台20万的车，车贷每个月是2000-3000啊，养车成本摊下来每个月也得2000多块钱，那么这一下子原本能存的5000块钱直接就被吃光了。你会发现一个变化，以前呢你是有余钱的人，现在就变得刚刚好够用了。如果说再遇到一点突发情况，比如说生病啊，家里有事儿啊，或者孩子要花钱，你瞬间就慌了，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一台车不只是花钱，它是把你的安全感一点点的掏空啊。第四个呢，还有你没有算进去的东西啊，是什么呢？是时间和情绪。很多朋友买车是为了方便，但现实是有时候它反而更麻烦。每天我们找停车位，绕来绕去十几分钟，
周末出门到处都是满位，没有地方可停啊，没办法，只能去商场停车，那也得半个小时起步吧，再加上停车费，一次10块20几块，一年下来也不少钱。最重要的是那种感觉呢，你会开始烦啊，怕什么呢？怕违章啊，怕有刮蹭啊，怕这个维修贵，也怕油价上涨。车没有让你变轻松，反而让你变得更累了。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这确实是事实啊。说到底呢，车不是资产，是消费。很多朋友买车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隐含的逻辑，说我买车呢，目的是要提升生活。但如果这个提升是用透支未来换来的，那它就不是升级了，而是负担。你省下来的那10万块钱可以干很多事儿，比如说给家里呢多一份保障，哎，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可以多出去啊走一走看一看，甚至就是安心的躺在账户上，这些才是真正让人踏实的东西啊。所以说呢，在买车的时候呢，啊，还是要慎重啊，一定要慎重。好了，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15: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12: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6: 下到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2: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些人宁愿贵一点去实体店买手机，也不在线上购买呢？那如今啊，网上买手机已经成为主流趋势了。同款机型线上往往呢要比实体店会便宜两三百块钱，还会赠送一堆一些这个赠品啊。可奇怪的是，依然有不少人宁愿多花几百块钱，也要亲自跑到线下实体店去购买。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哎，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呢？可是，当你真正了解他们的想法之后啊，会发现这选择的背后其实藏着一份清醒。他们不是不知道线上会便宜一些，而是吃过亏后才明白，那几百块钱的差价买的是一份省心、放心和实实在在的服务啊。比如说啊，这个激活不退的这个规矩，真的是坑过太多人了。线上买手机最让人头痛的就是那条激活之后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只要说拆封了、插卡了、联网了，手机就算被激活了，哪怕有问题也得先跑这个售后啊，开始什么检测报告啊，证明是质量问题才能够做退换。啊，这个网友说呢，说哎，我之前也踩过坑，某个平台买的旗舰机，拆箱发现屏幕左下角有一个小坏的点，客服要求呢说先去做一个售后的检测，他来回折腾了20多公里啊，排队2个多小时，等报告等了3天，寄回又等了2天，整整1周才拿到了退款。而在实体店的话，咱们当场拆箱验机，屏幕如果有任何的瑕疵，啊，边框有划痕，摄像头进灰，那直接就换一台新的手机，不用等什么快递呀，也不用跟客服说那么多话，省事儿也省心。是吗？这个手机的参数再强，功能再强大，都不如说亲手体验一下啊。你看这个网上的评测参数写的呢，要比说明书还要细一些，可是有一些体验呢，参数根本体现不出来，比如说这手机的手感，还有它的重量、屏幕的观感、按键反馈、扬声器的音质，这些呢必须要亲手试过才知道合不合适。现在呢，这个手机动不动啊就是220G 以上啊，套个壳直奔是250G，网友戏称说这不是半斤级嘛，啊，参数呢只标重量，可是呢你感受不到拿在手里面沉甸甸的坠手感，更不知道久握会手腕发酸。有人呢线上买了销量爆款，用了几天才发现这手机太重了，激活之后又没有办法来退货，只能咬牙用下去。再比如说呢，屏幕会频闪，那低频呢，它的 PWM 调的这个光呢，对眼睛的敏感简直就是刑具啊！用半小时就会感觉到眼睛很痛、头很晕啊，参数不写，评测不提，只有自己盯着屏幕才知道啊。还有网友分享他的案例啊，说我也是有一个朋友啊，也中招了，线上买的那叫什么百万销量神机，用了1天眼睛根本扛不住啊，最后亏了500块钱，挂在二手平台上，有苦说不出啊。像线下的呀，一站式服务啊，帮助一些对于手机来说的小白们啊，省了很多的一些事情啊。你像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或者是数码小白来说，买手机只是第一步，后续的数据迁移呀、软件安装还有功能设置，这才是拦路虎。线上买手机，快递到手那就完事儿了，剩下的全靠自己，什么导通讯录啊、照片啊、聊天记录、下一个手机软件，还得设什么指纹、设这个屏幕的密码。调一个手机铃声，对于年轻人来讲，那是轻车又熟路；对父母辈来讲，那是天书级的难度了。啊，如果说你去实体店买手机，那就不一样了。
电源呢全程会包办，从数据迁移、装软件到指纹录入啊，银行卡绑定，甚至手机贴膜啊，换个手机壳都能够轻松帮你搞定，到手即可用。还有就是实体店的货源会更踏实，容易啊会避开一些陷阱啊。线上啊，手机市场水太深了，第三方店铺的啊翻新机、什么官换机、后封机、资源机满天飞，普通人根本分不清楚。很多商家呢会挂着全新未拆封的招牌，卖的可能就是别人退货的二手手机，甚至是换过配件的组装机，就连官方旗舰店都很难保没有说这个手机啊就是那么好的啊。如果说你的运气好买到全新的那没问题，运气差的话可能就会买到别人可能曾经退换过的这个二手机了。维权呢是难如登天，而正规的品牌实体店货源都是官方直供的，绝对保真，当场看着店员拆新机的包装心里面很踏实。对于不懂手机怕踩坑的人来说，多花个几百块钱图个买真货比什么都重要啊。还有一种情况是线下优势无可替代啊，紧急需求，比如说手机突然间掉水里面报废了，或者被偷走了啊，急需换一个手机，线上买再快你也得等次日能够到达，那么偏远地区可能要3到5天，实体店就在家门口，当场付款，当场就拿手机，绝对不带耽误事儿的啊。这个网友说呀，说他上次呢手机屏幕摔碎了还着急用，直接冲到楼下手机店半小时解决问题，要是等快递的话耽误一天的工作，那损失可比几百块钱那大多了。说到底还是各有各的算盘，各有各的好处，线上还是线下买手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关键看人。如果说您懂行会验机不怕折腾，追求极致的性价比，那么线上购买是首选。但如果说咱图省事儿也怕翻车，看中售后这一块或者是急用啊等不了，那么多花几百块钱去实体店反而是更聪明的选择。咱们买的不仅是手机，更是后续的使用体验，有时候那份省心的确比省钱更加重要啊。

好嘞，咱们再来聊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没苦硬吃。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呀，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同一句话，估计就是，哎呀，咱们得省钱呐，啊，得学会吃苦，你得老实，你得本本分分的。老师这么教，父母这么说，社会似乎也一直在强调这些品质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真正进入社会之后，却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啊。怎么残酷呢？就打比方说啊，同样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可能三天人就办成了，有的人折腾了三个月，同样的一个机会啊，有人轻松的拿到，但是有的人拼了命的努力，他也拿不到啊。那么差距真的只是在能力方面吗？未必啊，很多时候啊，真正的差距在于有人懂得用资源换效率，而有人只会用时间和体力硬扛，这恰恰是很多普通人最容易忽视的一堂社会课。有很多人有一个生活习惯叫能省一块省一块呀。坐车呢会选择最便宜的路线，办事呢自己反复跑，遇到问题硬着头皮研究，生怕多花一分钱，表面看是在节约，实际上却经常陷入一个陷阱，为了省小钱儿，浪费了大量更值钱的东西。比如说咱们去某一个单位办业务，有人拿着材料直接排队，手续不懂，流程也不清楚，窗口一句材料不全，来回跑好几趟，这一天都过去了，事儿也没办成，交通费也花了，时间也浪费了，工资也耽误了，情绪也被折腾没有了，最后发现自己省下来的那点钱还不够弥补损失的。很多普通人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总把钱当成本，却从不把时间当成本啊。实际上一个成年人最宝贵的资产不是账户余额，而是有限的人生时间，能用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却花几天去硬熬，本质上并不划算啊。很多年轻人啊，刚进入社会，总喜欢讲绝对的公平，觉得人与人之间应该严格按照制度来办事儿，理论上当然没错，但是现实世界并不是冰冷的机器，任何规则的执行最终都离不开人，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呢，都遵循一个简单的规律，谁让别人舒服，谁就更容易获得帮助。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互惠原理，简单说就是当一个人接受了别人的善意之后，内心往往会产生回馈冲动，这是一种深植于人类天性的心理机制。就是说啊，这为什么很多老江湖办事这效率如此之高啊，并不是因为他们会钻空子，而是因为他们懂得尊重人。一句客气话啊，一杯咖啡，一份小点心，看似好像不值几个钱，但是却能够迅速的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啊。当你给予别人善意，别人往往呢也愿意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给予你一些帮助，也许只是多提醒了一句话的流程啊，也许只是让你少走了一次弯路，也许只是告诉了你一个更加高效的方法，那么这些信息本身啊，这个价值远远要超过那几十块钱啊。真正的高手呢，都懂得用小成本换大效率，很多人的

啊，一杯奶茶，一顿便饭，让别人愿意多和你分享几句，大家觉得这笔投入值不值得呢？我觉得那太值得了，因为你买到的不是食物，而是经验，也不是人情，而是时间，不是面子，而是你个人的成长速度。很多人工作5年了，还在原地打转，有的人却在3年之内完成了跃迁啊，那么这个区别呢，往往不是在于智商，而是在于是否懂得借力。有很多朋友之所以不愿意主动表达善意，并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过不了心里的那道坎儿，总觉得如果说我主动一点，会不会显得我很卑微呢？我如果说对别人客气一点，会不会显得很圆滑呢？请别人喝一杯饮料，会不会显得我很势利呀？于是呢，就宁愿一个人死扛，结果把自己困在了低效率里面。事实上，真正成熟的人早就明白，人与人之间呢，它是有一个关系，叫做价值交换，没有谁是天生有义务来帮助你的。如果说别人愿意指导你、照顾你、提醒你，本身就是一种额外的付出。懂得表达感谢，懂得给予尊重，懂得释放善意，不是低三下四，恰恰是一种高情商。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会被虚无的面子绑架，他们关注的是结果，因为他们知道解决问题比维护自尊要重要，成长比嘴硬更重要，效率比面子重要。很多朋友啊，把这个成功理解的太复杂了，以为说必须拥有什么强大的背景啊，多广的人脉，雄厚的资本才能够出头。其实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正需要学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价值。一顿饭换来一个合作机会，一杯咖啡换来一次经验分享，一次真诚感谢换来长期信任。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投入，往往会在未来产生几十倍、上百倍的回报。因为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价值交换。那些混得越来越好的人，并非能力最强，而是最懂得借力。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也知道什么时候该主动示好，知道什么时候该节省，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投资。钱呢，不是只是攒着，钱更重要的作用是替我们买时间啊，买效率，买更多的机会。像很多这个普通人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总想着靠吃苦来改变命运，但现实往往是低水平的人拼体力，中水平的人拼的是能力，高水平的人拼的是效率。那能用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就别用一天的时间去硬熬；能够通过善意获得帮助，就别把自己困在无谓的较劲里面。能借别人的经验少走弯路，那就别执着于试试亲自试错，因为很多时候拉开人与人差距的并不是努力程度，而是有没有看懂这个社会最真实的一条规律。聪明的人用资源来换效率，普通人在用时间换结果，而最吃亏的人永远是用命来硬扛。

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说有些人的愚蠢呢，就是在认知的高度上。如果说认知的高度就是孩子的高度，那他不改变自己的认知能力，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啊。这说的是很精辟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0: 福未来。
1: 未来。
18: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哎呀， 夜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0: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20: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2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2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音乐像一条小溪，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
1: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0: 音乐像一阵微风，带给我们一份温暖。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听歌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听的流行歌曲呢？首先要为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是由王菲演唱的《世界赠予我的》。

世界赠予我的，王菲的演唱空灵清澈，用险峻的假声，峭拔中又有柔和，将歌曲当中诠释的肯定平和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歌曲当中描绘生活当中的种种场景和经历，比如说弯月、小窗、追晚风、放烟花等等意象，围绕对生活的感恩与领悟，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感激与豁达之情，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接着来听歌，接下来要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由周杰伦演唱的《红尘客栈》。

红尘客栈这首歌曲啊，通过武侠的背景和情感的故事，表达了人们在红尘世界当中的牵挂和爱恨情仇。他用独特的魅力和深情的歌词，成为了周杰伦众多中国风歌曲当中的一首经典之作。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由周杰伦演唱的《青花瓷》。

这首《青花瓷》是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核心呢表达了对爱情的细腻等待与深刻的思念，同时呢通过青花瓷等意象展现了东方文化的古典美学和浪漫的意境。歌曲以江南烟雨为背景，将瓷器的工艺与情感隐喻相结合，传递出执着、遗憾与跨越时空的共鸣。每天都有好音乐，每天都有好心情。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杨乃文演唱的《星星堆满天》。

杨乃文的《星星堆满天》不仅是一首充满着韵味的歌曲，更蕴含着深刻的情感与哲理。在这首歌曲当中，他用音乐诉说着对爱情的渴望与期待，同时呢，也展现了其独特的个人风格。通过细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听众也能够感受到杨乃文对于爱情的执着与坚守，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音乐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把一首由杨乃文演唱的《推开世界的门》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

0: 饺子里学习。
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9: 黄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名城重镇，在漫长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这里曾经是中西文化名流荟萃之地。由于彼此之间的取经用红相互交融，创造了世界瞩目的敦煌文化，为人类留下了众多的文化瑰宝。这其中，鸣沙山和月牙泉像大漠戈壁中的一对情侣一样，相依相偎，留下了许多美好的传说。鸣沙山位于距敦煌市南郊5公里处，是巴丹吉林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过渡地带，东起莫高窟崖顶，西接党河水库，东西绵延40公里。南北宽20公里，高达数十米，沙垄相衔，盘桓回环。鸣沙山因沙洞城响而得名。鸣沙山为激流积成，分红、黄、绿、白、黑5色。汉朝时称沙角山，又名神沙山；魏晋时史称鸣沙山。清代将沙岭晴明列为敦煌8景之一。鸣沙山的特点：峰峦陡峭，山脊如刃，马健人驰，阴阴有声，轻若竹丝，重如雷鸣，沙随足落，惊速复苏。这种景象实属世界所罕见。鸣沙山有2个奇特之处：人若从山顶下滑，脚下的沙子会呜呜作响；白天人们爬沙山留下的脚印，第二天竟会痕迹全无。沙峰起伏，山如囚笼蜿蜒，金光灿灿，宛如一座金山。关于鸣沙山有一个离奇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鸣沙山是苍郁茂盛的青石山，月牙泉畔神庙多，每逢庙会都要唱戏敬神。有一年正月15闹社火，泉畔社火队云集， 锣鼓喧天，不料惊动了瀚海沙漠中的黄龙太子。黄龙太子凶猛残暴，吼叫一声就会黑风四起，击杀如山。这晚他难耐寂寞，偷跑出来看射火，看到精彩处激动的大声叫好，霎时飞沙倾泻，一座沙山平地而起，将所有的人全压在黄沙下面。黄龙太子自知罪行深重，回去也无活路，便一头撞死在青石山上。从此月牙泉前后都有了沙山，山底下的无数冤魂便经常敲锣打鼓诉说他们的不幸遭遇。直到今天，当地人说，后山响轰隆隆，前山响锣鼓声。在鸣沙山上，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沙粒有红、黄、绿、白、黑五种颜色，这被称之为五色沙，晶莹闪亮，五彩缤纷，是鸣沙三宝之一。为什么沙会分五色呢？传说古时候，有位将军所率人马的旌旗、铠甲为红、黄、绿、白、黑五色。他领兵西征西域，获胜归来，兵入阳关，在鸣沙山安营扎寨。那时候的鸣沙山上并无黄沙，是座绿树成荫、水青草茂的青山。将军心想，兵马连日作战，十分疲惫，也该歇息了，便令刀枪入库，马放青山，好生休息。谁知有天黑夜，敌兵突然前来偷袭，众将士只得赤手空拳与敌兵厮杀，只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积尸上万。敌兵获胜，正当得意之际，霎时黑风骤起，铺天盖地的黄沙像暴雨一样倾泻下来，顷刻之间将敌兵和尸体全部埋在下面，形成了累累沙瀑，成为大沙山。此后沙山每到刮风时就轰隆鸣响，好似金鼓齐鸣，又像刀剑撞击，人们称之为鸣沙山。刮起的沙粒有五种颜色，就是五色旌旗、五色铠甲所变。离奇的传说、大自然的奥秘，给鸣沙山涂上了一层神秘绚丽的色彩。其实历代文献对鸣沙都有明确的记载，最早见于2000多年前的东汉新世三秦记，其云：河西有沙角山，风若微峻，鱼于石山，其沙粒粗色黄，有如甘楚。后汉书郡国志记云：水有玄泉之神，山有鸣沙之意。唐书元和郡县志云：鸣沙山一名神沙山，在山南七里，其山积沙为之。敦煌遗书中的有关记载更为详细，传道神沙意，宣寒也自污，是宜天鼓动，因似地雷惊，风萧棱海峻，人齐任不平。这首生动的咏景诗是唐代诗人对敦煌鸣沙山奇观的描述。鸣沙山自古就以璀璨传神的自然奇观吸引着人们，西汉时就有鸣沙山好似演奏钟鼓管弦音乐的记载。后汉书郡国志引南朝齐旧记云：敦煌山有鸣沙之意，水有玄泉之神。旧唐书地理志在鸣沙山，天气晴朗时，沙鸣闻甘城内。敦煌遗书载鸣沙山，盛夏自鸣，人马见之，声震数十里，风俗端午，城中子女皆击高峰，一齐促下，齐沙吼声如雷。
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9: 鸣 沙山黄沙

而在鸣沙山群峰环绕的一块绿色盆地中，有一泓碧水形如弯月，这就是月牙泉。鸣沙山和月牙泉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然景观交相辉映，让人叹为观止。月牙泉位于鸣沙山北麓，东西长300余米，南北宽50米，水深约5米，泉形酷似一弯新月，故名月牙泉。泉被鸣沙山四面环抱，但并不为流沙所掩，始终碧波荡漾，清澈见底，久雨不溢，久旱不涸，风景十分优美。自汉朝起即为敦煌八景之一，得名月泉小澈。月牙泉最早的记载见于东汉《新式三秦记》。河西有沙角山，风恶微峻，余于石山，其沙砾粗色黄，有如干滁。又山之阳有一泉，云是沙井，绵历千古，沙不填之。这里所记沙井即今天的月牙泉。自此之后，关于月牙泉的记载便屡见史籍，并与鸣沙山紧密地连在一起。唐元和郡县志载，鸣沙山有一泉水，名曰沙井，绵历古今，沙田不满，水即甘甜。月牙泉有四奇，月牙之形千古如旧，恶境之地清流成泉，沙山之中不掩于沙，古潭老鱼食之不老。过去人们难解大自然的奥秘，却以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许多优美的神话传说来解释自然现象。相传在很久以前，敦煌一带是一望无际的大戈壁，没有鸣沙山，也没有月牙泉。有一年这里大旱，树木庄稼都枯死了，老百姓干渴难忍，哀声遍野。美丽善良的白云仙子路过这里，听到人们这撕心裂肺的哭声，禁不住掉下了同情的眼泪，泪珠落地化为清泉，解救了在干渴中挣扎的百姓。为了回报白云仙子的大恩大德，人们修了5座庙宇供奉白云仙子。没想到这一举动惹恼了神沙观里的神沙大仙，他抓起一把黄沙一扬，化作沙山想埋掉清泉，赶走夺他香火的白云仙子。后来白云仙子从嫦娥那里借来一弯新月，新月降至鸣沙山的谷地，化为清澈的月牙泉。神沙大仙刮起大风，吹动流沙去填月牙泉，被嫦娥用法术把填泉的沙吹上山顶。后来任凭神沙大仙使尽妖术填沙，但那一弯清泉始终安然无恙，气得神沙大仙咆哮如雷，沙山因此而鸣响。除了这个美丽的传说之外，关于月牙泉的形成还有一个离奇的传说。话说很久以前，没有鸣沙山，也没有月牙泉，而有一座雷音寺。有一年4月初8，寺里举行一年一度的浴佛节，善男信女都在寺里烧香敬佛，顶礼膜拜。洒圣水时，住持方丈端起一碗雷音寺祖传圣水放在寺庙门前，这时忽听一位外道术士大声挑战，要与住持方丈斗法比高低。只见术士挥剑作法，口中念念有词，霎时间天昏地暗，黄风大作，黄沙铺天盖地的而来，把雷音寺埋在沙底。奇妙的是，寺庙门前那碗圣水却安然无恙，还放在原地。术士又使出浑身法术往碗内填沙，但任凭妖术多大，碗内始终不进一颗沙粒，直至碗周围形成一座沙山，圣水碗还是安然无恙。术士无奈，只好悻悻离去。刚走了几步，忽听轰隆一声，那碗圣水半边倾斜，变成一弯清泉。

0: 虽常常受到狂风凶沙的袭击，却依然碧波荡漾，水声潺潺。它像绝世佳人的眼睛一样清澈、美丽、多情，它像窈窕淑女的嘴唇一样神秘、温柔、诱人，它像是一芽白兰瓜，碧绿、甘甜、晶莹。月牙泉边白杨亭亭玉立，垂柳舞带飘丝，沙枣花香气袭人，丛丛芦苇摇曳，对对野鸟飞翔，风景如诗如画。月牙泉内游鱼成群，据传鱼叫做铁背鱼，能医治疑难杂病，草叫做七星草，有催生壮阳的作用，吃了鱼和草可以长生不老，因之月牙泉被又称为药泉。而这个名称的来历源于一个传说。从前这里有一位看病的先生，他为人和气，心地善良，不管富人穷人，大病小病，只要求医上门，他都精心治疗，一视同仁，所以人们称赞他心善如菩萨，治病一把抓。这个医生虽然医术高明，但有一年他妻子难产，他却束手无策。妻子临盆那天疼痛难忍，他开了多少催生验方都不顶用，眼看命在旦夕，在万般无救的情况下，他只好求神拜佛，抽签问卦。他走到寺庙，正好碰上一位白发的老婆子，不等他开口，老婆子便说了，不用抽，不用问，回去一看就得生。老婆子说罢，给了他一个字团，让他拿回家再看。医生疑惑不解地拿着纸团，急忙回家一看，上面写着一首寄语：七生草巧催生，采它须在晨露中，福知儿女平安降，拜谢行医善良人。医生看罢又犯了愁，说七星草我没见过，到哪儿去找呢？他妻子一想，提醒说，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咱们神沙山下边沙井中不是长着许多绒毛小草，上面常有露珠，不就是七星草吗？医生一听恍然大悟，急忙跑到沙井池边，看见青翠带露的七星小草，喜不自胜地采了一束，拿回家如法煎熬。妻子喝下七星药水，不到两个时辰，果然生下了一个胖小子。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的都说七星草能催生，从此月牙泉又称为药泉。旧时泉岸还有药王洞的修建。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如今月牙泉已经成为了旅游名胜，不过据说早在汉代，这里就是游览胜地。唐代月牙泉有船，泉边有庙宇，泉南岸原有一组古朴雅素、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从东向西既有娘娘殿、龙王宫、菩萨殿、药王洞、雷神台等百余间，各主要殿宇有彩塑百尊以上，所绘壁画数百幅，重要殿堂均悬置匾额碑刻，如第一泉别有天地、半规泉、世皆昆仑、掌握乾坤等，书法雅俊，堪称上品。当时这里亭台楼阁、庙堂辉煌，宫厅廊柱临水而设，林木葱郁，泉水之光与沙山之色相应，古刹神庙绕以常年香火，历代骚客游玩，吟诗咏赋，挥毫者不乏其人。据史料记载，汉元鼎四年，即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得天马于卧龟池中，后人怀

月牙泉就是汉卧龟池，随立一石碑，上书汉卧龟池。于是四面风沙飞野马，一潭之影幻游龙，这更为奇特的月牙泉增添了传奇色彩。据史书记载，鸣沙山与月牙泉成为沙漠奇观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千百年来，人们面对这一沙海奇观始终感到奇怪，作为沙丘的鸣沙山为何千年不变，而在沙海之中的月牙泉又为何泉映月而无尘，月泉小澈，亘古沙不填泉，泉不和解。这大自然创造的奇迹，古人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又编出了三个颇为有趣的传说。一说汉朝大将李广利征伐大宛国，取得天马回归，行至鸣沙山下，口渴难忍，李广利引刀刺山，不见泉涌，正在焦急之际，忽见观音驾到，手执净瓶倒出数滴仙水，念动咒语锁住沙龙，才形成了现在的月牙泉。二说当年文成公主进藏和亲时，唐太宗送她一面镜子，吩咐她在十分想家时可拿出来照一照，全家人便会从镜子里出现。文成公主行至大漠时十分想家，便把镜子拿出来想看看全家人，谁知举镜一照，镜子里除了自己的愁容外什么也看不到。惆怅之际，随手将镜子扔出轿外，镜子在空中被雷雨击破，一半落在了鸣沙山，形成了月牙泉，一半落在了新疆，变成了天池。三说在和敦煌相距800多里的宿州城北，有个海马泉，泉水极旺，常有马群来泉边饮水，马群中有一匹马馋俊无比，有人断言是北海龙王的城迹，名叫海马。当地有一朱员外闻听后心生歹意，想设计捉拿海马，海马却一头扎入泉中，不久泉水就干涸了。2年以后，朱员外家破人亡，只剩下一个外孙靠乞讨度日。这天，这个外孙讨要到鸣沙山，竟发现鸣沙山多了个月牙泉，昔日的海马正在泉中游戏。从此宿州的海马泉变成了月牙泉，月牙泉边的沙子填了海马泉之说越传越远，成了流传千年的民间传说。传说为月牙泉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月牙泉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月牙泉本身的地质结构、低洼地的地形条件和高定位的区域性地下水位等三个方面的因素。20世纪40年代末期，敦煌城及其南部地区地下水位比2000年高出10米左右，在这种较高水位条件下，西北部平原区地下水通过地下径流进入泉域后，在地形较低的洼地溢出，形成了月牙泉。并且月牙泉四面沙山高耸，山坳随着泉的形状也成了月牙形，吹进这种环山洼地里的风，由于空气力学原理会向上旋，于是月牙泉周围山上流下来的沙子又被送回四面的鸣沙山脊的另外一侧，这就是泉水不为黄沙掩埋的道理。2000多年来，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地形运动，使沙山和泉水保持着矛盾又和谐的天然共生共存的状态。尽管风沙肆虐，月牙泉依然碧水粼粼。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
6: 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5: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7: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8: 隔断水至少污染，不要饮用自来。
29: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7: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7: 请带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3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啊，说有一个女子在深夜打车回家，口渴让司机路边等候，下车买吃的，回车上给司机也带了一份。哎呀，还有这好事呢。说在西安呀，有一位姑娘深夜打出租车回家，肚子饿的呀是咕咕直叫，她让司机呢在路边的夜宵摊儿停一下车等一会儿，自己下去买点吃的垫垫肚子。司机呢一口答应了，车子稳稳停好，就坐在那儿等着，心想乘客买完自己要吃的食物，咱们就接着出发。这位姑娘呢平时工作还挺忙的，晚上结束之后啊也才出门，一路颠簸，饿劲儿就上来了，正好看到这个街边的摊位热气腾腾的卖着各种小吃啊，烤面筋的啊，这个是什么的有可能卖一些炸串啥的啊，就这啥都有。他就跟司机说呀，说麻烦你停一下啊，我得去买个宵夜呀。司机呢点点头，就把车靠边停下，关掉了引擎，安静的等待呀。这位司机师傅呢自己也累坏了，整天开车拉客，风里来雨里去，早饭午饭随便对付两口，晚上更没准儿啊，也许可能还吃不上热乎饭，这会儿呢也是饿得够呛。不过呢他就想着好好干活，等乘客上车呢继续出发。这位姑娘走到摊前，挑了自己爱吃的，比如说这个什么肉夹馍啊，或者是什么烤串啊，热乎乎的打包好了。她忽然想到，这司机师傅呀一路开车也挺辛苦的，肯定也是饿了，那我就多要一个大份的，同样打包，提着两份热腾腾的吃的就跑回到了车上。上车之后呢，他把一份递给了司机，说师傅你也吃吧，趁热好吃，别客气啊。司机呢一下子就愣住了，手里拿着吃的，脸上全是意外，本来没有想到这件事啊，他呢也是开车有好几年了，客人上车就走，从来没有遇到过谁还会想着给他带点吃的。他呢接过来呢笑着说谢谢，姑娘也笑了笑，就继续赶路。车里面顿时香味四溢，两个人边吃边聊，夜里的路很安静，肚子也填饱了，赶路也有劲儿了。姑娘买的是本地常见的夜宵，油汪汪的肉配上辣酱，咬上一口满嘴香。司机呢吃着吃着就放松了，聊起了自己一天拉了几趟客，从早跑到晚。姑娘呢就听着点点头，说开车呀真不容易，她自己也是加班到深更半夜。两个人就这样吃着，车子平稳地往前，路灯拉长了影子，城市夜景从窗外划过。司机后来还说，这份吃的不光解饿，还让他感觉到了温暖。平时拉客呀就图个顺利，这一次没想到还有一些小惊喜呀。姑娘下车回家前呢，又叮嘱司机注意安全，早点休息。司机挥挥手，看着她进楼，整个事情就这么简单。姑娘饿了买吃的，顺手给司机带了一份，司机收下，两个人就各自忙活各自的。

哎，要说这个事情吧，可能是在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小的一件事儿，但是往往很小的一件事儿，有的人会看到，有的人没看到，有的人会看到并且也做到。

这就是差距啊。可能有的朋友会想，你说我就坐一个顺风车，是不是我都已经付给他应有的一个车费了，至于说买给不给司机买东西，那也是个人心意的事儿啊。对呗，就是学雷锋做好事这个事情呢，是哎值得倡导的，但是没有说强制要求，哎大家都要去学雷锋做好事。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觉得说不行啊，我的钱也是一分一毫挣来的，我也不能随便花出去。所以说呢，咱们在这儿也不做道德绑架，无论就是您正常付车费就可以啊，是买东西还是没买东西，这咱们也就是没有让司机白忙活就行啊，对吧？至于说这个事情做好和做得更好，那这是一个差距呗。由此可见，这个小姑娘啊，她也是心地善良，能够看到别人的难处，能够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啊，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啊。也确实，因为他一个小小的举动啊，让平淡无奇的这个生活呢，似乎一瞬间有了一个亮光啊，让人感觉到一丝温暖啊。其实买不买东西呢，它是一件小事啊，至于说咱们做不做，这真的是挺大的一个差别哈。可能咱就是给买了一瓶水，司机师傅都觉得说他可能也会很欣慰啊。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浙江杭州，有一名男子花了37万买了一辆官方认证的二手豪车，并且花了5000块钱购买了整车的延保服务。谁知提车刚半年，车子在高速上突发故障就罢工了。事情是这样的啊，林先生是北京人，目前呢在杭州从事职业资格培训工作。为了方便家庭出行，去年11月份呢，他在当地某知名品牌的 4S 店花了37万左右，购买了一辆该品牌官方认证的二手豪华越野车。买车的时候呢，销售信誓旦旦地保证说这辆车有全程的 4S 店维修保养记录，车况绝对没有问题。为了图个安心呢，林先生还额外花了5000块钱购买了一份为期1年的整车延保服务。这销售就承诺了，说这个延保享受和新车一样的质保范围。然而，就在今年的5一假期，林先生开着这辆只跑了3000公里的车从萧山机场回家的时候，车子突然在半路就是发生了故障啊。这个仪表盘上的发动机故障灯突然间就亮起来了，紧接着呢又发出了刺耳的高温警报。林先生吓得赶紧把车停在了辅道上，打开引擎盖一看，倒吸一口凉气，整个水箱竟然空了。车子随后被拖回了当初购车的这家 4S 店，经过专业师傅的检查呀，确认是车上的节止阀、节水阀等部件损坏导致漏水，连带着真空管也进了水，必须整套更换啊。这林先生心想，既然咱都已经买了延保，那么就按规定修车走质保就行了呗。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啊，一天之后，4S 店给出的答复差点没把他笑死啊。4S 店的这个工作人员告诉他呀，说经过拆解，他们发现这辆车里的水泵上面没有任何的二维码防伪标志和日期，断定了这个水泵肯定不是原厂件。既然不是原厂件，那么就不在延保的范围之内。这笔高达19000多元的维修费，那就得由林先生自掏腰包了。听到这个理由，林先生顿时火冒三丈啊！他就质问 4S 店售后经理，

这侯经理说这辆车是你们官方认证的，延保也是你们卖给我的，卖车的时候你们拍着胸脯说全程 4S 店保养记录，没说过水泵被换过呀，现在车出了问题你们一拆开就说不是原厂件不给保，那么请问这个非原厂件的水泵它是哪来的呢？面对林先生的连番质问，侯经理的解释却显得苍白无力又充满着推诿。这侯经理呢开始辩解了，说这辆车呢在收购入库的时候确实经过了官方要求的110项严格检测，满足官方认证的要求，但检测只针对车况，就是说车辆静止时的一个健康状态，而水泵呢它是属于易损件，关于工况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当时应该是没有检测出来呀。还在理直气壮地说呀，说这个水泵呢很有可能是上一任车主在外面修理厂换的，我们呢也无从知晓。毕竟汽车上呢它有上万个零件，我们虽然是 4S 店，那我们也不能说在收车的时候把所有的零部件全拆下来检查一遍，看哪个是原厂哪个是后配的呀。这个林大哥呢就彻底无语了，就反问道，说既然你们不能够全都拆下来检查，那你凭什么卖给我延保呢？对吧，你卖延保时不告诉我说有个这个零件可能不是原厂的保不了，对不对？你就直接说呀，出了事以后你又拿这个当挡箭牌，合着这个无法排查的风险反倒是让我们消费者来承担呗。最终呢，经过一番友好的协商，侯经理表示可以给林先生免除工时费，配件呢按成本价来收取，算下来呢，这个林先生还需要支付16000元的一个费用啊。对于这种施舍一般的处理方案，林先生明确表示无法接受，他无奈地感叹啊，这次算是花钱买了一个血淋淋的教训，所谓的官方认证二手车和全面延保到了关键时刻全都是不管用的空头支票啊。这件事情呢后来就传到网上，网友们顿时炸开了锅呀。有朋友说了，这个逻辑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呀！既然你打了官方认证的旗号，又收了人家延保的钱，就说明你认可这辆车的整体状况，现在出事了就说没法全面检查，那么你的认证和延保不就变成诈骗了吗？还有人说呀，这 4S 店不仅吃相难看，连脸都不要了，强烈支持车主走法律程序起诉，光凭未尽告知义务和虚假宣传认证这两点，车主赢的概率就很大。咱们先抛开机械故障本身不谈啊，这场纠纷的本质就是 4S 店在利用信息差和霸王条款明目张胆的推卸责任，转嫁风险。消费者呀，之所以愿意花高价购买官方认证的二手车和延保服务，买的就是一份信任和保障。作为专业的汽车销售服务商， 4S 店在收车评估和出售延保时啊，理应具备排查核心零部件真伪的一个专业能力。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凭啥给人延保啊？对吧，你如果说连水泵这种核心散热的部件是不是原厂件你都查不出来，那么这个所谓的110项专业检测的水分那得有多大呀，是吧？你卖车的时候你信誓旦旦啊，出了事儿就拿上一任车主这个各种什么零部件太多无法排查来当借口，这哪里是做服务，你分明是在给消费者搁这挖坑挖陷阱呢。那在面对所谓的二手车官方认证和花钱买延保时呢，千万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对于合同里的免责条款一定要逐字逐句看清楚，必要时呢可以要求将非原厂件风险由店方承担写进补充的协议里面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有网友说呀，水箱缺水不可能是突然之间，车主驾车时肯定没有留意水温表啊。

其实吧，咱们抛开这个啊，二手汽车如何来鉴定它的质量这个问题先不说呀，就咱想一想，这辆车它为什么会变成二手车？有一种可能啊，确实这个车质量没问题，只不过人家可能上一任车主条件允许，人家直接换新车，这个就置换也没什么毛病。这种呢，这个车的车况还是比较好的呀。存在这种情况，人就是不差钱儿，这车人开够就不要了，对吧？置换顶钱了，换下一辆，这种几率是比较低的，比较低。还有什么情况？这个车一定是有一些故障、毛病，或者这个车它是有一些这个轻微的刮蹭、事故啥的。要不你想一想，这个车它为什么会变成二手车呢？是吧？尤其呢，就是劝告一下咱们不太懂行的、不太懂二手车的朋友，咱们在买车的时候呢，尽量找一个懂车的朋友陪你一起去。一个是看看车况、发动机的状态、底盘啊，包括这个车身呢、车漆。不太懂的话，可以找一个懂行的朋友。更加关键的是，一定要看一下买车的合同，他是不是保你？像这个大哥一样，是不是？你看他这个可能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干脆利落，但是到后期真正承担责任，谁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开始互相推诿了。我还觉得这个网友评论说的也是有些道理。对呀，这买二手车就是在撞运气。你看人家可能是同样的价格，是不是？人家可能就是打比方说，也是花了5万块钱。一样的车，人买回去开好几年，虽然是二手的，但是也没有一些大故障啊，小毛病肯定是有一些，但是都是比较容易处理的，可能花几十块钱就解决，换个件儿啥的。那有的人可能5万块钱买回家以后，修车5万都打不住啊，是吧？那就是碰运气嘛。懂行还好说，你要懂车的话，咱可以说啊，挑选挑选，是不是？可以说，有一些这个不好的车，咱就直接给它筛选掉了。但你要不懂的话，纯就是碰运气了。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11: 哎呦，
12: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1: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4: 长风破浪会有时，
15: 直挂云帆济沧海。
1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6: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7: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18: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
1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2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2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9: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20: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2: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1: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3: 想不开呗，
21: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2: 就是啊，
2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4: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6: 人人讲风度，社会
1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9: 送他一套

0: 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在揭阳江被劫了，结果赶巧了，这同威同猛跟这张衡都是一伙的，就把宋江给救下来了。救下来拉着宋江就要回揭阳镇，宋江一听，哎呀，这揭阳镇可回不得呀，那伙强人就是你没看看，在岸边举着灯笼火把无脑火喊的追赶我们，我们才坐船想过江啊。嗨，大哥您放心吧，那也是咱朋友。船伙张衡就把这整个的情况跟宋江做了介绍，说是岸上的人呐，那是揭阳镇上有名的一霸，一个号称梅遮拦穆弘，另一位是他的弟弟小遮拦穆春，就是下午跟薛勇打架这二位。啊，宋江听明白了，这几伙贼呀，感情还有分工。这李俊就说了：“大哥，您不知道，在这一带呀，我们是各把各的关，揭阳岭上岭下的买卖，是我和我弟弟催命判官李立的活。到了揭阳镇。”外来的这些有钱的客商要想把他们拿下，那就是穆氏哥俩梅遮拦穆弘和小遮拦穆春，那么到浔阳江上呢，就是船伙张衡还有同威同猛，所以呀，这各做各的买卖，谁也不影响谁，是分工合作。哎呀，宋江一合计，他们分工分的倒挺明确啊，这哥几个江上干活，那哥几个岭上岭下干活，还有的在镇上干活。他们又把穆春穆弘的为人和家里边的自然状况跟宋江宋公明又学说了一遍。原来啊，穆庄主老太公这个人非常的好，心地善良，在这一带送他一个外号叫穆大善人，谁家有个大事小情，或者是有个危难招灾，娶媳妇缺俩钱，盖房子缺根领子，找到他是有求必应。可是这俩儿子可缺德了，在镇上那是一霸，官府都不敢惹他俩，家里都有钱有势力，他爹做好事行得极善，他们俩呀净干缺德事。外来的这些人要想在镇子里边站住脚，就得给他交保护费，要不你一天也待不了。这病大虫薛勇就吃了这亏，没交保护费，感情黑社会那年头就有啊。你看看，一个小小的镇子就被这哥俩给霸住了，所以呀，当薛勇没交保护费，这哥俩就下上话了，是饭馆的也不敢留他吃饭，是头绪也不敢留他住店，就是这穆春穆弘在镇子里是称霸一方。宋江一听说他们都是朋友，这心里边有底了，这时候这船已经靠岸了。再说这穆春穆弘这哥俩呀，举着灯笼火把还没走呢，哎呀，来了！哎呀，谢谢哥几个，把我这几个仇人都给我带回来了。走，回到庄子，连那个薛勇，我一块把他们杀了。什么？宋江一听，薛勇也让他抓起来了，快把薛勇放回来呀！那么宋江马上就跟李俊呢沟通了一下眼神，那个病大虫薛勇，那也是咱朋友啊。这李俊就明白了， 木村木红啊，来，你们两个过来过来，我给你们介绍几位朋友。
1: 什么朋友？这个小黑胖子是你的朋友？
3: 哎呀，我前几天到你们家不跟你讲过吗？我这两天啊，在岭上岭下，我要接我的朋友，就是那山东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啊啊！感情这小黑胖子就是宋押司？
1: 对呀、
3: 啊！哎呀呀呀，对不起对不起，小弟知罪，小弟知罪呀、啊！宋江上前就把他们哥俩给扶起来了。得了，别说了，那病大虫薛勇也是咱朋友。好吧，他们几个一块儿回到了穆家庄。到了穆家庄，赶快给病大虫薛勇放出来呀、啊！这回宋江把这些朋友是挨个给病大虫薛勇是一一做了介绍。病大虫薛勇从内心里再一次感谢宋江啊！哎呀，如果我大哥要是没有这么好的人缘，我这命是早已休矣啊！这回这几位朋友到一起，除了李立没在，都挺全和，赶快是备上酒宴呢、啊。昨天天黑的时候，宋江他们吃了点剩饭，现在呀、啊、一折腾也饿了，这酒菜一端上来，大家伙是同甘共饮呐、啊，都挺高兴。这时候啊，老太公也出来了，一听说昨天晚上自己留下这位客人就是宋江宋公明，也挺高兴，跟宋江唠的是非常投机呀、啊。宋江这人有本事，见什么人是说什么话，跟老太公唠的，老太公是频频点头啊。宋江就把大宋朝上上下下的情况用自己的观点跟这些人解释了。宋江解释的非常明白呀、啊、他说宋天子一部好经，就是皇上的好章程，到底下贯彻不下来呀、啊、被下边这些贪官，用宋江的话说那叫歪歪嘴的和尚给念歪了，所以呀、啊、这才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啊。哎呦，这些人听的是非常心痒啊，尤其老太公听的是更入神了。对呀，这大宋朝皇上是好皇上，这贪官没有一个好东西啊。他就联想到自己的儿子了，自己这俩儿子在镇上胡作非为，什么坏事都干，这要是得了钱财也给那些当官的送啊，这当地的官员对自己这俩儿子只要是得了钱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爱干什么干什么，甚至杀人放火他们都不管。这朝廷的官员要是都干好事，我这俩儿子不也就变好人了吗？你看看老太公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啊，这穆太公这个人是非常正统的一个人。宋江跟他唠起这些话，他们俩是唠得非常投机。就这么着，宋江领着张千里万还有病大虫薛勇在穆家庄又住了几天。这该说的也都说了，该唠的也都唠了，哥几个虽然是新认识，但是互相之间谈的这些见解啊都差不多少。宋江也跟他们讲了一番道理，说一旦咱们有机会都上梁山，只反贪官不反皇上，就给他们这些人打下一个烙印。话虽然这么说，宋江还想到江州去当配军，只好跟这些弟兄分手而别。这船伙张衡突然之间就想起个事儿，他就让穆家庄会写信的人给他写了一封家书，把这封家书交给了宋江。宋大哥呀，这次到江州我有个弟弟，我这弟弟可不简单呐， 在江州那是个有名的鱼霸呀。再说我弟弟有一个特长，就是水性特别的好，我们这些人跟他要是一比呀，那就是提了棒子撵狗远窑子了。我弟弟有多大本事呢？据说在水里边能待个几天几夜，江湖上人称浪里白条啊。哎呀，宋江一听这个大名，我在运城就听说过呀。啊，难道这浪里白条张顺是你弟的对呀？大哥，这封信你交给他，在江州城有个危难遭灾，你呀拿着这封信，他保证好使啊。宋江是千恩万谢，把这信就揣起来了。同威同猛还有团伙张衡，再加上混江龙李俊，他们四个亲自摆着小船，把宋江是送过了吉阳江。再说宋江和张千里外下了船，直接就奔江州来了。在船上的时候，这两个工人给宋江又带上了行枷，得带上啊，要不怎么交差呀？你看平时不带行，到了人家衙门就得按规矩办。这行枷也带好了，然后几个人直接就来到了江州的府衙。来到大堂之上，张千里外把公文取出来了，交给了府尹。江州的府尹姓蔡，他叫蔡德章。要说这蔡德章那可有来头啊，他是当朝蔡京蔡太师第九个儿子，老百姓都称江州府尹为蔡九知府。这个蔡九知府为人奸诈，是个为富不仁的贪官。要知道江州这地方那可是鱼米之盛乡啊，朝廷好多官员都争着上这儿来当官，他肥呀，肥得流油啊。那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呐，清知府，你想这浑知府呢，一年得多少钱呢？所以啊，这个官职一般的官员你根本摸不到边儿，只有这些京城有头有脸的大人物的子弟才能在这江州当上知府啊。这蔡九知府就是借了他爹的官当上这肥差事。他当上官，大手就开始划了呀，什么督察院谁敢查他呀，老太师的九儿子，这搂起来可是没完没了啊，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所以大宋朝的江山就要摇摇欲坠呀。但是这些官员是不管那个，哎，只要我当上官，我是大捞一切，我管你什么朝廷不朝廷啊。这蔡九知府蔡德章把这公文接过来一看，哦，运城小吏宋押司，这大名他早就听说过。别看他是知府，但是江湖上那些有名的人物他也有耳闻。他上上下下打量一下宋江，一看宋江这个人长得虽然个儿不高，貌相并不出奇，黑叉叉的脸庞，浓眉大眼，但是他明白宋江毕竟在衙门干过呀，他也就没怎么刁难宋江。大笔一挥就把这文书批好了，然后这张千里万拿了行文回去到运城县交差了。那么宋江就由蔡九知府手下两个官差是送到了江州的牢营。再说宋江来到了牢营，他手里边有钱，就开始上上下下的打点。首先呢，就是押解他那俩官差， 他是每人给付了10两纹银。这俩官差领着宋江来到了牢营房，跟这管营一交代，说是这位啊，蔡九知府说了，说是一路上染了不少风寒，请你们呢手下留情。这管营心里明白，什么蔡九知府了解的一清二楚，什么入染风寒都扯淡，你们是得了钱了。宋江啊，他在衙门里干过，上上下下都得打点呐。这管营他是拿出50两，那些小牢子他也是一个不落，这一都打点，100杀威棒，嗨，就免了。100杀威棒免了，也得给他个差事啊。一看这案情，又看了看宋江的简历，这是个耍笔杆子的，压死啊。好吧，就安排宋江啊，在这牢营里当上了超市房的流水账的先生。你可别小看这流水账啊，这流水账一笔一笔的事儿，一笔一笔的钱，怎么花的来龙去脉，那得记明白。宋江干这活是手拿把掐。宋江啊，会来这儿，把这些人呐、啊、答对的都挺满意。可是这一天呢、啊，有个人就给他提了醒：“宋佩君呐、啊，咱们这里边还有一位，你得答对答对呀、啊。”这位答对不好，恐怕你没好果子吃。他一说这件事儿，宋江就明白了，他指的这个人是号称两院院长牢子里的节级戴忠。这节级就是管牢子的一个中层官员，你别看这官不大，那也直接属于监狱长下边的重要人物啊。再说这个人是两院的院长，这两院有不少的解释，有的说呀是牢营的大院，还有管营的大院都归他管。宋江都打点了，就没打点这戴院长。宋江心里边他有底，他呢一来想观察观察这戴院长的为人，二来呢他也想就机会来探探戴院长的底，你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我上赶着找你啊，我才不找你呢。再一个呢，他也要考验考验吴用和这戴院长的交情到底有多厚。这几天过去了，这个牢子里的节级戴忠就等着，等着什么呢？等着宋江给他上套啊。可是第一天过去了，第二天又过去了，第三天也过去了，是一点动静也没有。戴宗有点坐不住喽，就跟个小牢子喊了一声：“哎，把新来那个佩君给我带过来。”他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我这戴院长他就不知道孝敬孝敬我？这小牢子得过好处啊，他这一听，戴院长啊，是这么回事儿。据说新来这佩君是蔡九知府亲自安排的，让他到超市房。我说你这脑袋是不是紫木头疙瘩呀？啊，蔡九知府那么大个人物能管这屁事儿？我看他是不想吃好果子，把他带上来，我审一审他。这100杀威棍他还没吃，这回让他尝尝鲜儿。这个小牢子心里合计上了，哎呀，这个新来的佩君宋江啊，你这钱都花到了，怎么这戴院长你不答对答对呢？要知道戴院长可是雁过拔毛啊。这小牢子真就替宋江捏了一把汗，你看他慌慌张张的来到超市房，这位佩君呐，咱们的戴院长啊，让你过去，你跟我赶紧去吧。不过呀，你可有点准备呀，这戴院长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 他亲自找你。

0: 要审问你，你可得加点小心。再一个，必要的时候你得准备准备。什么意思啊？他让宋江兜里边准备点银两。宋江心里边乐了，但是表面上他没让这小牢子看出来。哼，好吧，谢谢你的好意，我一个大子儿也没有。你看他一分钱没揣，但是吴用那封信他带好了，跟着小牢子就来见这戴阶级。小牢子把宋江领进去，这一瞧，哎呦，就看现在这厅堂里边可不光戴宗一个人在这儿啊，好几个小牢子一个个横着眉立着目，拧着眉毛，瞪着大眼，好嘛，有的手里边还杵着水火大棍，看来宋江要凶多吉少啊，真要打了一百杀威棍，不死也得扒层皮呀。再说这小牢子得到好处了，可不敢在这看着场面了，把宋江领进来，一扭身，找个借口就。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
1: 所见，
2: 听
1: 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
2: 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

0: 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罪恶的尊严》。
0: 疯狂的西瓜刀在头上狂舞，曾经的亲人让他怒火中烧，亲情恩怨，富贵不仁。惊天大案是怎样在一瞬之间爆发？人穷屈辱，讨要尊严，什么原因造成如此深仇大恨？警示通言之罪恶的尊严正在播出。
2: 人的定义是什么呢？心理学家、生理学家还有社会学家都有着不同的解释，但是我觉得啊，不管什么定义，人和动物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呢，就是人要有理智。理智啊，就是决断事情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人一旦丧失了理智，那么整个思维和行为呢，就已经被潜在的兽性所控制了。今天呢，我就给您讲这么一件事儿。这件最终丧失了理智的事儿，是有一对亲姐妹引起的。
3: 这是一个极其平常的日子，自由市场门前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一片繁忙景象。就在这时，一个30岁左右的小个子男人匆匆跑来，他站在门口向里面张望着。与此同时，迎面走过来一对挎着胳膊的男女。说时迟，那时快，小个子男人扭身从身旁的西瓜摊上抄起一把切瓜刀，迎头冲去。不等对面的一对男女看清怎么回事，大刀片已在那男人头上、背上开了花。尽管男子拼命躲闪，怎奈已身负重伤，只顾喊上几声救命，便浑身是血的栽倒在了地上。
2: 经调查，死者叫范志康，杀人者呢叫陈有强，两人呢是连襟关系。范志康被杀时被吓傻了的女人，就是杀人者的妻子高小燕。要说这几个人的关系啊，算是有点渊源的。他们都是黑龙江兰溪人，从小到大一直是街坊邻里，年龄呢也差不了2-3岁。他们是从小一块玩，一块上学。在大些呢，范志康上了大专，其他几个人就上了班。20几年来是一直相处的十分融洽。
3: 高大燕和高小燕是亲姐俩，姐姐文静贤惠，妹妹漂亮活泼。范志康和陈有强从小呢就都喜欢妹妹小燕。范志康上学走了以后，高大燕在县里的一个工厂呢上了班，陈有强和高小燕呢同在一个宾馆里工作。这种平淡无奇的生活一直持续了2年。后来范志康毕业返回，四个人之间的关系也随之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2: 范志康回来的工作单位恰巧就是高大燕所在的工厂，他和高大燕虽然是每天同出同进，但他心里喜欢的还是高小燕。上班后的第一次领工资，他就给高小燕买了一个 MP3， 可小燕呢却告诉了他一个无情的消息，他已经和陈有强好上了。
0: 青梅竹马，亲密无间的美好童年记忆，学业有成，表露心迹，突现意外之声。怀着不平心理的他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突然而来的事情又会带来怎样的转机？警示通言之罪恶的尊严正在播出。
3: 被街里街坊称之为才子的范志康心中好不郁闷，上了2年学，现在当上了厂里的技术骨干，但却把自己心爱的人丢了。如若是别人还好，居然丢给了从小就又笨又懒的陈有强，范志康只能怨自己倒霉。不久，情绪低落的他就向高大燕求了爱。转年，两对青年男女一块结了婚，三家人知根知底，成了家，立了业，老少三代其乐融融，几家老人也都乐得合不上嘴呀。
2: 如果日子就这样一直过下去啊，几个家庭呢一定会成为中国典型的父母双亲、三代同堂的美满家庭的。但就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这件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事情，却如在平静的水面上投入了一块巨石，顿时是涟漪波动，几个人的命运也从此被搅动了起来。
3: 这年春节，范志康和大专的一个同学喝酒，推杯换盏之时，同学告诉他说他现在在浙江工作，每月工资3-4千块。这个数字对于当时只挣1000多块钱的范志康来说，真是馋得口水流出2.5尺了。节后不久，本来对家庭生活就没有什么激情的范志康，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要离开了家，去南方闯荡闯荡。到南方后，他挺顺利地找到了对口的工作，每月工资比在老家时多了1倍。范志康是聪明人，他非常看好这个机会，于是努力勤奋工作，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全部用到了工作之中，很快就成为了单位的骨干。一年之内，月工资和奖金就拿到了近5000元。
2: 第二年春节，对于范志康来说呢，可是非同小可，他衣锦还乡了，衣着西装革履啊，身背大包小袋，出手呢更是大方，一伸手呢就给了岳父母啊2000块钱。最让陈有强难堪的是，范志康还当场拿出了2条铂金的项链，给了高大燕姐俩呢是1人1条。
3: 范志康的派头和举动深深地刺激了陈有强，尤其是看到妻子戴上项链时把脸都笑开了花的样子，心中就酸溜溜的。高小燕的心中也是感慨万分啊，想想一年前姐儿俩家的条件还差不多，只经过短短的一年，姐姐家就一步登上了天，而自己今后却还要过着撑不死饿不着的日子，越想越觉得不能这么下去了。于是经过一夜的商量，她决定求姐夫把陈有强也带出去。
0: 大包小包锦还乡，令人羡慕，分钱分物夸夸其谈，心存不良。妹夫跟随姐夫能否一步登天，姐夫带着妹夫怎会实心实意。警世通言之罪恶的尊严正在播出。
2: 听着高小燕款款声调的恳求啊，看着小姨子眨着好看的眼睛，范志康的心里得到极大的满足。这个时候他的潜意识里好像有一种感觉，他多多的挣钱不是为了妻子，而就是为了小姨子的这眼神。孤身在外奋斗的时候，他脑子里经常想的不就是小姨子吗？面对小姨子的请求啊，他不能不答应，因为他早就不能容忍小姨子成天和陈有强在一起了。
3: 一心想挣大钱的陈有强跟着范志康就到了南方，如愿以偿地进了范志康所在的工厂，但后面的事情却是他没有想到的。工作并不像他想的那样，每天只是指挥指挥，动动嘴皮就行了，那是范志康的活，人家是管理人员，而没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他只能干苦力。更让他不能容忍的是，他的工资虽然比在老家时多了不少，但和范志康比起来还是相差太多。
2: 为此呢，陈有强怨过范志康，认为他骗了他，而妻子在电话中呢还数落他不争气，没上进心，让他多跟着范志康呢学学本事。机会来了，有一次呢，范志康出差，临时啊把车间工作交代给了陈有强代理。可怜的陈有强对业务是一窍不通啊，几天时间就生产了一大堆的废品。这件事在厂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气之下，厂长把陈有强给开除了。
3: 这时范志康出差回来了，还把高大燕也接来了，这让陈有强心里十分不平衡。这次事故由于是范志康用人不当，受了厂长的批评，范志康也忍不住当着一帮人的面狠狠地呲了陈有强一顿。陈有强本想跟范志康翻脸，可一想如果就这样回家太丢人了，不如让范志康求厂长把他留下，于是他咽下了火气。经过范志康的周旋，厂长勉强留下了陈有强，但从此范志康自持有功，对陈有强是呼来唤去，越来越不尊重了。
2: 久，范志康在郊区

0: 那就首付了10多万，置了一套2居室的房子。他每天指使陈友强是帮着装修，自己呢却以工作为由是不伸一把手。陈友强本来就对范志康只把大姨子接来呢有看法，现在呢又把他当作臭苦力白使白用，心里更加憋气。可人家现在是厂长的红人呐，自己又不敢得罪，两人之间过去如哥们一样的感情啊，此刻已荡然无存。
1: 一个是高高在上指手画脚，一个是委曲求全言听计从，失衡的心理会造成什么样的情绪？和谐气氛中隐藏着怎样的危机？警示通言之罪恶的尊严正在播出。
0: 看着范志康和大姨子每天成双成对的出出进进，陈友强心中愤愤不平。可就在这时，喜从天降，高大燕竟主动提出让他把小燕也接来，还说是范志康提议的。这件事让陈友强很是感动了一阵子，他觉得妻子来了后自己就能得到温暖了，而且范志康平时很给小燕面子，相信在小燕面前范志康对自己的态度能有所收敛。高小燕来了，并顺利地进到了厂子当了仓库保管员。最让两口子感激的是，范志康和高大燕呢还特意把2居室的小间腾出来让他们住，从此四个人是同吃同住同上班，日子真是又和谐又甜蜜。但陈友强却忽略了一点，因为他不知道范志康曾经追求过高小燕这码的事儿。他每天沉浸在老婆小九的日子里，转眼过了一个多月。时间一长，问题就出来了。高小燕渐渐听到了一些丈夫的情况，工作不好，人际关系差，而作为管理者的范志康在陈友强面前也慢慢露出了原来的态度。在单位时，两人一个是居高临下，一个是唯诺顺从，这种心理和现象自然而然的也带到了家里。看着丈夫每天低眉顺目的样子，高小燕很不是滋味，心里感到十分压抑。开始呢，高小燕还为丈夫辩解，可后来发现姐夫虽然说话不好听，但倒是句句有理啊。而丈夫陈友强呢，确实是没囊没气，不求上进。时间长了，高小燕的思想也渐渐的有了变化，认为自己原来看走了眼，老实巴交的陈友强是个又馋又懒的窝囊废，而原先认为有点好高骛远的姐夫却真是个责任心强、有工作能力的好男人。思想变化了，行为自然也就产生了变化。暗下里，高小燕把丈夫和姐夫做了对比，越比越觉得自己的婚姻不幸福。明下里，她对范志康贬低陈友强的言行越来越不当回事儿，而且还经常跟着范志康一块儿说陈友强。尤其让陈友强不好接受的是，高小燕她还总是在饭桌上当着面夸范志康有本事、有男人劲儿，让他一吃饭就反胃。
1: 豪志气终究要寄人篱下，亲人鄙视更加使自尊蒙羞，巨大差落将演绎出怎样的故事？移情别恋会积攒下如何的恩怨？警示通言之罪恶的尊严正在播出。
0: 高小燕的眼里频频射出的崇拜目光使范志康心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从此啊，他不再把她当作妻子的妹妹看待，而是当作了一个知心的朋友。他的心又像回到了几年前一样，满脑子里装的都是高小燕，遇到什么酸甜苦辣的事儿，他不和妻子讲，却一定要说给高小燕听。这种偷偷摸摸的感觉让高小燕也有了怦然心跳的初恋感。这一年工厂的产品销售大幅下降，部分车间停工了，陈友强被放了长假。这回啊，没等陈友强开口，范志康就主动通过以往的业务单位帮他找了一份临时性的工作。不过这个单位远在郊区，只有休息日才能回来一趟。陈友强不在乎这些，考虑到自己在家里没有地位，如果没工作就更没说话的地方了。这样在妻子的劝说下，他接受了这份工作。大家可能都看出来了，范志康这

0: 抵住姐夫在物质和激情上的进攻，向前跨出了很难再挽回的一步。从此以后，高小燕的仓库里、范志康的办公室里和高大燕不在时的家里，都成了他们构筑爱巢的地方。两人的反常举动不可能不露出一些蛛丝马迹。有一天，高大燕在客厅看电视。 高小燕呢，在卫生间洗衣服。余光中，高大燕发现范志康进了卫生间，扭头一看，正看见范志康揉了妹妹的胸脯一下。高小燕不但没有丝毫的反感，还撒娇的拍了范志康一把。一贯内向贤惠的高大燕看到这一切之后，只是心砰砰的跳，却没勇气面对早已变得盛气凌人的丈夫和一直疼爱有加的妹妹。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他后悔让丈夫把妹夫和妹妹带过来，更后悔好心好意的腾出房子让他们一同来住。但这一切已经晚了。但更晚的是，他竟然采取了沉默的态度。色胆包天，一夫一妾，丧失天理。心有余悸，一味忍让，埋下祸根。什么原因使他们毫无顾忌？血的教训给了世人哪些启示？
0: 警示通言之罪恶的尊严正在播出。如果用软弱形容高大燕的话，那么就该用无知来评价陈友强了。这天，陈友强风尘仆仆的返回家中，酒足饭饱之后，饥渴的他要和妻子亲热，但出人意料的是，高小燕不但拒绝了，而且还把他从床上踹到了地下。 这让欲火难耐的陈友强大为恼火，借着酒劲打了妻子一个嘴巴。没想到陈友强一直认为很有修养的高小燕却又哭又骂起来。正不知所措之时，范志康却闯了进来，一把揪住陈友强的脖领子，连推带搡的把他甩出了屋外。被轰出家门的那一刻，范志康的“少在我家撒野”。 以后不准进我家门的话，深深的刺激着陈友强。那一刻，他看到了高大燕凄苦的眼神，他似乎看出点什么，他的心在颤抖着。第二天是休息日，陈友强在楼下转了半天，咬牙敲开了家门，屋里只有高大燕在家。高大燕的闪烁其词和慌乱神态表明了一切。 顿时，这个一直生活在范志康阴影下、受尽侮辱的窝囊废瞬间爆发了。当他听说两个狗男女一块去了市场，便疯了一样冲下楼去。陈友强摇摇晃晃地跑到市场，正看到迎面的范志康和妻子相互搀扶、说说笑笑地走出来，他火冒三丈，转头抓起了身边的一把切瓜刀。
2: 范志康死了，两个家庭就这样在瞬时间内毁灭了。杀人凶手陈友强也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呢。就要叩响地狱之门的陈友强，这会儿有了迟到的反思。他说：“为了改变自己贫困的状况，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别人的身上。是这种没有志气的衣服让自己失去了人格，丢失了尊严，造成这种悲剧，都怪他自己。”是的。
1: 陈友强说的不错，人活在世是需要有尊严的，但这种志气需要自己给自己拿来。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遂愿。 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松刚播讲的警示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们。
2: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

0: 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4: 革命路上有他们，
1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4: 强国路上有他们，
16: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4: 前进路上有他们，
1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4: 爱心路上有他们，
1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4: 扶贫路上有他们，
19: 扶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0: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进入了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近日呢，在江苏的无锡，有一名男子啊，他呢将灌装的发泡剂遗留在了车内，车辆经过太阳暴晒之后，温度急剧的升高，发泡剂受热发生了爆炸，泡沫布满了整个的车厢。等到发现的时候，泡沫呢早已经结块硬化了，车内按键也被牢牢的封印住，清理难度极大。所幸呢，这名男子事发时不在车内，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随着气温的升高，消防人员也提醒大家，阳光直射的密闭的车厢之内，温度可飙升到60到70摄氏度，需要警惕高温炙烤下车内物品化身为危险品。接下来我们说一下，高温之下警惕车内的哪些危险品呢？第一种，灌装喷雾。消防员啊，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的仪表盘上，大约25分钟之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了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

叶文。第二种，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香水、矿泉水瓶等物品放置在车内，室内气温达到35摄氏度的时候，车内气温很快超过了70摄氏度，关闭车门仅10分钟之后，打火机膨胀爆炸。这个也是因为打火机呢，一般是以液态丁烷为燃料，这种燃料填充到机体之后，在高温下很容易膨胀，如果遇到明火还会发生爆炸。第三种呢是充电宝，这充电宝本身不具有稳定性，如果把充电宝放在车内，一旦受到了阳光的暴晒，也很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第四种，液态的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通常在40%到80%，高温度密闭条件之下会加速挥发，遇到热源或者明火很容易燃烧，进而引发车辆起火。第五种，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一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如果放置在车内阳光的直射处，哎呀，它就会像放大镜一样聚焦光线，长时间照射呢，也是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然隐患也就随之增加。广大车主们、听众朋友们，咱要提前排查车内的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车辆起火咱们该如何扑救。第一步呢，是要做到紧急停车与人员撤离。一旦闻到了刺鼻的焦糊味，看到烟雾或者发现明火，请您立即执行以下的操作。靠边停车熄火，要迅速的把车安全停靠在路边或者应急车道，立即熄火并切断电源，也就是拔掉钥匙，这个呢能够迅速断开油泵，减少燃油的燃烧。第二呢，要全员的迅速的撤离，让车上所有的人员，尤其是老人啊、儿童或者宠物立即下车，撤离到距离车辆至少50米以外的上风向的安全的地带。这个时候你还要放置警示牌，在确保了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在车辆后方，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啊，需要在150米之外放置一个三角警示牌，并且打开双闪灯，提醒后来车呢进行避让。你还要拨打119报警，当撤离到安全区域之后，要第一时间的拨打119火警电话，准确的说明起火的位置、车辆的类型，特别啊，你要说明白你的车是否为新能源车，还要说明白燃烧部位以及火势的情况。这车辆起火极其危险啊，能否正确应对直接关系到生命的安全。面对突发的火情，大家呢要务必的保持冷静，并且牢记小火快灭、中火讲方法、大火赶紧跑的核心原则。那如果只是仪表盘或者局部出现了轻微的烟雾啊、小范围起火呀，你呢可以使用车载灭火器来尝试扑救。建议大家把车载灭火器放置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比如左前门储物格或者是副驾驶的手套箱，也可以用灭火器固定的装置把它固定在座椅之下。如果把灭火器放在后备箱，务必固定牢靠啊，防止它来回的滚动，要确保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的取出。当操作的时候，咱们呢要站在上风向，
对准火焰根部左右的扫射。如果火苗从车缝缝隙里窜出，不要直接打开引擎盖，应该呢，先开。

条小缝来喷灭火器，确认没有烟了之后你再清理，避免氧气突然涌入引发爆燃。如果火势很凶猛无法控制，人员啊应该尽快的远离车辆，再拨打火警电话119求助，确保人身安全。值得大家特别注意有几点啊，新能源汽车的电池起火，它属于是热失控，与燃油车完全不同，具有燃烧速度极快、温度极高、易复燃，并且会释放有毒气体的特点。一旦发现电池部位冒烟或者起火，绝对不要尝试自行扑救。普通的车载灭火器呢，对电池的火灾基本是无效的。那正确的做法就是立即撤离，并且与车辆保持至少50米甚至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报警的时候务必要向消防员说明是新能源汽车及记具体的品牌型号，以便救援人员携带专业的设备科学的处置。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下车随手清是一个好的习惯。每次停车前离开，花10秒钟扫视一下车内，把打火机啊、充电宝、喷雾等危险品随身带走。如果必须放在车里，请您一定把它们放在手套箱或者中央扶手箱等避光阴凉的地方。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大家都知道啊，当我们想关心一个人却又不知道说点什么的时候，你可以发一句万能的多喝热水。这个万金油的嘱咐看起来难免有一些敷衍，但是啊，适当的补水有益健康也确实是深入人心的常识。不过呢，喝水具有什么确切的好处，多数人或许都听过一些零星的科普，但是没有系统性的概念，这很正常啊，因为科学家们也没有给出系统性的概念。那近期呢，就有权威的专家把既往与喝水有关的研究汇总之后，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结论就是喝水确实有多种明确和潜在的好处，值得进一步评估喝水的健康收益。有两项研究啊，揭示了增加饮水量与肾结石风险的关系。一项呢，是针对25到50岁健康成年人的研究。研究发现啊，每天额外增加饮水2000毫升的人，肾结石风险下降，反之则上升。另一项研究针对首次确诊钙质肾结石的患者进行对照实验，实验组增加饮水量至尿量大于等于2000毫升每天，5年之后与对照组相比呢，每100名参与者复发人次减少15人，并且饮水组肾结石的复发时间也明显的更晚。也就是说，多饮水不仅可以降低健康人群发生肾结石的风险，也可以显著的降低肾结石患者的复发的风险，推迟复发的时间。多喝水呢，也可能对多种疾病的预防和缓解是有益处的。有两项研究表明，多喝水能够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的水平，原理可能和餐前饮水帮助控制体重、日常饮水增加血浆液体量有关。有限的证据表明，增加饮水量对于偏头痛的预防和治疗可能是有益的。具体机制呢，可能既有客观影响，也有主观的心理因素。复发性尿路感染的女性啊，如果每天液体摄入量不足1500毫升，每天多摄入1500毫升的水，可以减少复发性尿路感染的发作次数，并且延长发作的时间间隔。对于患有低血压的年轻人，增加饮水量与日间平均动脉血压升高也是有关系的。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

否受到鼓励，决定等一会儿就去喝一杯水或者喝一瓶水呢？大家不要着急啊，想让喝水有益健康，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喝水要适量。喝水太少会导致身体缺水，固然是不利于健康，喝水太多呀也是有风险的。过去也不乏饮水过多过快导致水中毒的新闻。第二点呢，就是水温不要太高。其实与其说是多喝热水，更合适的说法应该是多喝温水，因为高温饮食的热损伤是食管癌的明确的危险因素。有大量的研究证明，习惯高温饮食的地区食管癌发病率显著的增高。对于日常习惯喝热水、热汤、耐受了高温的人来说呀，65摄氏度或许并不是会让人觉得烫的温度。对这个温度没有概念的人呢，可以用厨房温度计来检测一下热水啊，或者是热汤的温度，在6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饮下，记住身体的感觉，以后呢，就可以对高温饮食的判断就做到心中有数了。再来说一下饮料的问题啊，喝饮料绝对不等于喝水。当医生和科学家们谈及多喝水的时候，指的是通过日常饮食多摄入水分。一些人因为嫌弃清水寡淡，选择喝汤或者喝饮料来补充水分。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能够增加水分的摄入，但是需要警惕液体当中其他物质过量，比如汤中的钠盐、油脂等，饮料当中的添加糖、咖啡因以及其他食品添加剂等，摄入过多呢，都可能增加健康的风险。那如果您患有限制饮水的疾病，比如某一些心血管疾病啊，某一些肾病、膀胱过度活动症、尿失禁等等，需要遵医嘱，根据具体情况规划水分的摄入，千万不能盲目的增加饮水量。好了，那听到这里大家可以起身去喝杯水了啊，也提醒您和家人朋友一定要多喝温水。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录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

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遥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嘉莹。
3: 3、5、4、3、2、1，点火！
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5: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6: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7: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8: 纵横天空，叠翼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9: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0: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9: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1: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 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

0: 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2: 我们村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1: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3: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扩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按渠运行。
4: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5: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4: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6: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7: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C 运、C 烘。
6: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8: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弟报道。
9: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10: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一个这个巷道，
11: 这是后面要拿铅笔放上去的，
10: 而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什么的。
9: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12: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9: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8: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0: 今天起到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8: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3: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四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

0: 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2: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1: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绿色智能产品需求旺盛。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销售额增长26.9%，智能血糖仪销售额增长12.3%，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增长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61.4%，首次超过60%。总台记者今天从雄安新区获悉，截至5月下旬，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切实增强了疏解企业和人员的办事便利度与生活幸福感。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要么达成一项伟大且意义重大的协议，要么就不会有任何协议。他称自己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布消息称，当天中午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军方发现黎巴嫩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和以色列领土发射了多架自杀式无人机，随后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在梅图拉地区坠落。目前该事件正在调查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25号表示，黎巴嫩不会放弃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奥恩表示，在今年纪念抵抗与解放日之际，黎巴嫩仍持续遭受以色列袭击，南部部分村镇再次遭到占领。体育方面，2026年法网第2比赛日首轮对决继续进行，郑钦文迎战赫瓦林斯卡。郑钦文以4-6、0-6负于波兰球员赫瓦林斯卡，无缘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近期多地的强降雨让大家很揪心。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了今年第一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各地正在争分夺秒迎战汛情。就在这场和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当中，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湖南省石门县的一位女村支书，因为耳朵上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金耳环遭到了网暴。这位叫向金元的村支书所在的石门县，这一次有超过10万人受灾。从5月17号晚上，向金元就扎在救灾一线，在断路断网的情况下，为全村900多人的安危而奔波。在镜头前，他声音嘶哑，眼眶红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他说，电也没有，网也没有，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部设施成了这个样子，很多人看了都为之动容。但有些网友却盯着这位村支书戴着的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金耳环发表评论，说什么一个耳环有50克，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位村支书向金元本人的回应，他说基层工作本来就繁琐，加上

0: 像遇到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必须冲，我们必须要努力冲进在一线。他说自己没时间上网，我的工作现在是24小时都不够用，自己不会去理会那些评论，只要老百姓肯定我，老百姓认同我就可以了。听到他的回应，我心里踏实很多。这位工作在基层的村支书比很多人想象的成熟通透，面对无端的网暴，他不纠结非议，不辩解争执，把全部精力投入救灾工作，看淡网络杂音，看重民生实事，尽显了一位基层干部的胸襟和担当。那反观部分网友脱离灾情实际，就着细枝末节恶意揣测，无视这位基层干部日夜奔波抢险护民的辛苦付出，用刻薄的言论来消解实干价值，格局狭隘又冷漠。这两天一些媒体的评论，我觉得也说出了我们更多人的心声。比如有媒体评论，耳环是普通农村妇女常见的饰品，戴耳环无关奢侈，只是寻常生活的点缀，并不值得被无限放大、过度解读。更关键的是，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应该是其所做之事，而非其人之装扮。光看见他人的耳环，看不见他人的辛苦付出，这种狭隘偏见，既是对实干者的不公，更是对灾难救援的漠视。眼下灾后重建迫在眉睫，百姓生活亟待恢复，与其揪着细枝末节故作文章，不如多一份共情和敬畏。最后我想说，功过自在民心，实干自有答案。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的最新情况。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相信我们很多人过得并不平静。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峪煤矿5月22号晚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很多人注意到，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表示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事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调集多方救援医护力量，全力开展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今天上午，总台新闻频道法治在线节目推出了一组深度报道，详细还原了事发时的情况，很多细节是首次披露。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前方记者来了解一下。
1: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号19时29分，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清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矿难伤员王金泰：
2: 到6、7点的时候，就一个把东西就下来啊，就冲到那个车上，把我们全部扑到，什么都不知道，我是谁也看不见，灰太的大。就跟一袋一样。
1: 矿难伤员刘思杰：
3: 巷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也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10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大概跑了有将近2个小时吧，劫后余生就感觉活着真好的那种感觉。
1: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全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累计投入335名专业救援人员、420名医护人员，调配86辆救护车奔赴现场，全方位推进搜救、转运、救治各项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探查，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甚至搜救开始时，具体井下人员的数字都无法确定。总台记者张腾飞：
4: 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
1: 山西沁源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郭晓芳：
5: 事故发生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的人数不准确。
1: 进入井下的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
6: 像这个掘进巷道，
7: 这是后面你看拿铅笔画上去的，
6: 知道吗？啊，
4: 这两个就是新增加的巷道。
6: 对，铅笔画上去的，
4: 它
6: 图纸原来，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的。

0: 在这个巷道。
1: 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巷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巷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仲镇：
2: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然后就是两种方案，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1: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5月24号上午，现场搜救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陆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
3: 现在已经进入第三遍的搜索过程中，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
1: 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
4: 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乡风流，没有有毒有害气体。
1: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5月24号，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秉持先重后轻分类施策原则，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针对两名危重症患者、两名重症患者，当地正在全力救治。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水利部每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水情形势。近日，未来几天全国汛情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该怎么样科学防范应对？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霍传鲁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7: 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全国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此外，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因其正值龙舟竞渡之时，故俗称为龙舟水。那么今年龙舟水期间，整体雨情水情形势如何？是否面临较重的洪水防御压力？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霍传鲁表示，
8: 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0日，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目前正值龙舟水期间，洪水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7: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和严峻复杂的龙舟水防汛形势，霍传鲁表示，近期水利部密集组织会商研判，滚动安排部署防御工作，要求有关水利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8: 我们要突出抓好山洪灾。

0: 防御，充分发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作用，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提前精准发布风险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持续加大河道清渍滥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做好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守，同时抓好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并选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1: 眼下正是河南冬小麦等待收获的关键时节，但是持续性的大范围强降雨给夏收工作增添了许多的不确定性。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龙口夺粮之战，河南各地已经紧急行动起来，农机在调度烘干设备昼夜不停运转。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段一博、刘佳到田间地头去看一看抢收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
2: 从5月24号开始，河南大部出现阵雨、雷阵雨、局部暴雨。今天，河南北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仍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针对持续性阴雨天气可能造成局部地块农田自涝、小麦倒伏的情况，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南阳作为河南核心粮食主产区，冬小麦种植面积达1100万亩。内乡县立足地块零散、地势起伏较大的地域特点，精准匹配适配农机，组建应急作业队伍，确保麦收不误农时。邓州市则加大农机统筹力度，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同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3: 我们建立全域烘干统筹机制，动态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保障颗粒归仓。
2: 针对三夏降雨偏多的状况，目前河南全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动态公布了全省粮食烘干站点的具体位置、烘干能力、联系电话等详细信息，有需要的农民朋友可以提前联系就近选择。为确保粮食及时烘干，防止霉变，各烘干点普遍采取人停机不停的轮班制，烘干机24小时满负荷运转。邓州市某粮食烘干点负责人王峰：
4: 我们的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日烘干能力300余吨，库容6000吨，能够满足周边群众的麦粮需求。
2: 方城县已全面开启小麦烘干作业，在当地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刚从田间抢收回来的高湿小麦被源源不断送入烘干设备。合作社负责人刘海宽：
5: 咱这个烘干机是个200吨烘干厂，它是个循环式的，就是这边进那边出。我现在已经烘了有1周了，因为现在下来是目前都是小块地、干块地，然后大批量的大概得有1周左右都下来了。
2: 预计5月26号，河南全省仍有明显降水过程。27号以后，气象条件利于小麦抢收。专家建议，豫南已成熟麦田抓紧排湿晾伤，利用27号以后有利气象条件抢收抢晒；未成熟麦田持续做好灌浆后期管理，做到防自涝、防倒伏、防病虫。目前，河南全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全部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唐河县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甲庚：
6: 做了全程服务准备，把小麦的收割，收割回来之后粮食烘干，后期的播种、封闭除草这些物资都已经准备齐全了。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要加强防范。随着全国各地陆续进入汛期，我们可能面临的极端天气事件会增多，也有可能会因此遭受损失。 哪些损失保险是可以赔付的，尤其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农田，如果农田被淹，这种情况保险可赔吗？向保险公司报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新媒体博主财经老王的观点。
7: 面对暴雨，地里的庄稼、山上的果树往往是最容易受灾的。不过别怕，农业保险在我国已经比较普及了，像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保险已经覆盖全国，不光能保你买种子、化肥、浇灌这些成本投入，还有未来的收入都可以保。而且农业保险是政策性险种，投保时财政会对保费进行补贴，一亩地农户最少只需要负担几块钱的保费，暴雨、洪水等灾害造成的损失一般都能赔。除了各种农作物，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以及大棚等农业设施也都可以投保。再说说和家庭财产相关的，只要投保了家财险，像暴雨导致的屋顶漏水、墙体开裂或者雨水进屋把地板墙面泡坏了都可以赔。如果雨水进屋后把家电家具泡坏了，只要您投保的家财险包含暴雨责任也是可以赔的。还有车险，现在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只要买了车损险，暴雨这类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基本上都能赔。车停在小区路边被泡了赔，车被广告牌、围墙、大树砸了赔，车被冲走找不到了找警方出具车辆灭失证明赔，车被淹了你为了逃生破窗而出的损失赔，车被困后合理的拖车费、吊车费等也能赔。还有几点需要注意的，财产险一般需要在出险后24小时内报案，打电话或者通过手机 APP 报案都可以。出险后不要急于挪动或者清理，先用手机多拍几张照片和视频留好证据。车损险只保车辆本身的损失，留在车里的电脑、手机等损失不赔。
1: 持续的强降雨牵动着人们的心，从预警发布到水利部门的精密调度，从田间地头的农口夺粮到保险理赔的安心保障，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天气的考验，更是一张从预警到救灾、从抢收到止损的系统防护网正在高效的运行。天有不测风云，但应对工作越扎实越细致，渡过难关的底气和信心也就越足。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上买药，动动手指药品就可以送到家，确实很方便，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屏幕那一头的药店到底靠不靠谱呢？ AI 会不会代替药师审核您的用药安全？这些担心如今有了更明确的规范，国家药监局今天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我们在网购药品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和、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9: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10: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9: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 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11: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9: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政委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10: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9: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林长庆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关键的管理责任，
11: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9: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在此背景下，政委强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0: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药品不是普通商品，一些平台秒开处方， AI 代替药师审方，或是用各种促销诱导购药，这些看起来很便捷的操作，其实埋下了不小的用药安全风险。新规的出台正是把这些所谓的捷径堵上，规范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限制，而是为了护航。在互联网时代，让药品流通既跟得上数字化的速度，又守得住安全的底线，每一次点击购药才能让我们都安心放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0: 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5号，来自印度方面的消息称，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告诉媒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但他表示自己不便过多透露。伊朗方面2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一段综合梳理。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做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0: 从美方此前表示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到如今又说尚未完全谈妥，双方目前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僵持不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表示，美伊在多个问题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2: 首先呢，是双方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的问题上就有很大的矛盾。现在美国是要求一旦开始执行协议，伊朗就立刻解除这海峡的封锁，伊朗是要求美国先解除海峡的封锁。当然呢，双方有可能达成一个妥协，就是双方现在都不立即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然后等协议开始执行之后逐步的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现在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所以一开始执行就把这个大牌给打出去，对双方可能都不利。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伊朗来说首要的关切就是美国要立刻宣布永久性的结束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呢，美国肯定是不愿意，因为对军事威胁也是美国手里一张大牌，所以能不能说立刻就宣布永久性结束战争，这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个博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剩下别的还有核问题啊，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啊，包括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这些问题也都有矛盾。
0: 鉴于各方当前的表态，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牛新春观察，美国和伊朗达成一个一揽子协议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达成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的可能性比较大。
2: 关键问题就是大家说的最终达成协议的协议到底是指的什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是指的现在解决美伊之间在军事上、海峡问题上和核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达成一个一揽子协议，那么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能达成一个一揽子的协议，它的效果和作用就是很大的。过渡性这个协议实际上没有解决一个矛盾， 但是呢把谈判再往后推，根据现在的报道，现在的停火再往后推60天，在60天的时间里边再谈现在这些问题，关于海峡什么时候打通，在什么前提条件下打通，美国愿不愿意承诺结束战争，核问题怎么解决，资金问题怎么解决，也就是说把问题和困难又推了60天，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这样的协议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
0: 综合来看，当前美伊谈判看似迎来了外交斡旋窗口，实则深陷核心利益博弈的僵局。据悉，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以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未来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核问题等等关键议题，会有一个答案吗？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我们继续来聚焦国际方面，来关注埃博拉疫情。当地时间24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经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作为疫情的重灾区，在伊图里省的布尼亚，疫情传播风险以及物资供应短缺导致当地居民生活面临困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4: 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因此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等措施成为切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布尼亚的防疫物资供应面临不足，这将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压力。布尼亚商贩马米乌隆古说，
5: 埃博拉疫情已经在本地蔓延，我出门都会戴口罩，我盼望疫情早日结束，眼下我的生意亏损十分严重。
4: 随着疫情万亿风险上升，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乌干达等加强了边境和交通管控，布尼亚的物流运输受阻，物资和人员流动明显减少，加剧了布尼亚的经济民生困境。布尼亚居民扎卡里斯阿西莫尼表示，
6: 乌干达是我们的邻国，而布尼亚距离边境并不远。乌干达方面刚刚实施了为期2周的公共交通禁令，目前没有公交车，也几乎没有车流。
4: 疫苗缺位、物资紧缺、民生承压等多重困境在布尼亚交织叠加。当前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如何在疫情蔓延中维持基本的防护和生活，已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挑战。目前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当地时间5月24号，医疗专家弗罗伦特乌泽尼在布尼亚接受媒体采访时警告称，不应低估当前埃博拉疫情的严重程度。
7: 首要挑战在于这次疫情完全不同寻常。24号，伊图里省已有超过700例疑似病例。通常情况下，我们应对埃博拉疫情时，一旦出现几例病例就会立即介入，但从未遇到超过700例的情况。因此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已经蔓延至多个地区的重大疫情。此外，我们身处伊图里省，这是一个人口流动性很强的地方。更糟糕的是，疫情爆发于拥有数十万居民的城市中心，这无疑会助长疫情的蔓延，这非常不幸。目前我们的检测能力极其有限，因此我们掌握的数据也十分有限。此外，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待在社区里，隔离病房已经爆满，结果人们不再去医院就诊，而是留在社区里。对于这些人的数量，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我们目前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次严重的疫情爆发，而且实际感染人数肯定被低估了。
0: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因病毒特性、防控短板和地域人口因素叠加，形势严峻而且复杂。此前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续防控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我们也会密切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到餐厅就餐，您愿意坐外面吗？ 其实天气好的情况下，比起室内局限的空间，很多人可能真的是选择坐外面。那不少商家利用门前部分公共空间设置并且开展延伸商业服务的这种经营活动，就是外摆位。不过啊，有的摆得多，有的摆得少，有的是简简单单的，有的也很复杂。那该不该摆，该怎么摆，好像没有谁说得清。上海市绿化市容局最近宣布，上海市外摆位设置导则试行发布并且实施，上海第一次有了专门针对外摆位的实操指南。把餐桌和休息位搬到户外，在梧桐树下喝一杯咖啡，在晚风当中吃一顿简餐，似乎让很多人习惯成自然了。但是有人喜欢下楼转角就能坐下小憩的这种便利，必然也有人烦恼随之而来的喧闹杂音、油烟扰民，或是抱怨被挤占了本来就不宽敞的人行道。这背后我们都知道，上海有发达的商业形态，也有极高的人口密度和复杂的街区治理现实。要在有限的街区空间里去探索和规范外摆位，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兼顾城市活力和安宁、烟火感和秩序感，大家说这道治理题可能不容易答。小小的几张桌椅关系着市民游客的切身体验，我们得问问这个导则能不能解决问题。比方说导则提出来分类分级的管理思路，在空间上呢，明确人行道的剩余宽度不得少于2米，如果总宽超过5米，行人通行空间必须大于外摆宽度。同时呢，要实行一位一界的这种精准跨界，像在一些地标性的夜生活聚集区、水岸夜生活体验区、园区、住宅区、写字楼等等不同的场景，还有一些不同的规定。而且这份导则首次提出来，公园绿地有条件的区域要支持外摆设置，为城市的公共空间增添更多的烟火气。规则不止这些啊，每一项都很细致。那您支持不支持？关于烟火气和公共权益之间的平衡，导则能不能带大家找到呢？今天我们邀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一起来聊一聊。马亮老师，可能城市里面有一种烟火气是属于外摆位的，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关于上海的外摆位导则，可能您也看了相关的内容。其实我发现它的规则设得很细，比如空间怎么画，道路和场景不同情况下怎么做，大家其实呢会谈论外摆位带来的这种烟火气，但是往往这个方面会有很多抱怨，比如说占道啊、扰民啊、对公共利益的那种干扰。这是不是所谓的外摆位导则您觉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8: 其实这样一个导引实际上是希望解决您刚才提到的问题，就是一个方面我们要发展所谓的外摆经济、夜经济，另一个方面也要去考虑这些商圈周边的居民、企业他们对安静、卫生、安全等方面的需求。我们过去在外摆位设摊经营活动监管方面往往存在着一种要么允许设摊造成城市治理的问题，要么是一禁了之、一刀切，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实际上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而上海市的话实际上就是希望去破解这个问题，而且其实上海市你可以看到它最近出台的这样一个外摆位设置导引，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很多的尝试。我就看到在2023年黄浦区就已经率先出台了外摆位实施意见，今年的2月份黄浦区已经出台了一个实施意见啊，把这样一个试行的意见进行了落实。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在2025年呢，针对怎么样去规范设摊经营活动啊，提升街区的烟火气出台了意见。那今年的话其实是把市区两级的探索进行了总结，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上海市是比较审慎，也是在持续的优化，无论是对周边的居民还是游客，亦或者说是这些商圈商家，他们都需要去外摆，而且这个公共空间本身就有一定的进一步挖掘的价值。那相对来讲，我们如果把它利用起来，能够尽可能的满足居民游客商家的需求，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像这些外摆位，它就势必会带来占道经营，或者说是安全隐患，或者说是卫生的问题、噪音的问题等等，就这样一些问题，毫无疑问是外摆位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隐患。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加以监管的话，这些风险和隐患就会变成现实。那上海市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边界在哪里，不能说是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关于建筑物的红线、关于消防的红线都不能触碰。那这个红线之外， 那有一定的空间是可以进行商讨的。你比如这个路面比较宽的时候怎么样去设定，路面比较窄的时候怎么样去设定，而且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界限之内的话怎么样去安排才有一些规定。所以我觉得可以讲，就是我们过

0: 结果他给我摆上了这个各种外摆的吃喝，看起来是这个规定的很细，但这里面一事一议是不是也会产生一些比较难做的地方？
1: 对，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不单纯是一个市场监管问题，这个导引的出台方面是五个部门去联合，绿化市容，还有市场监管以及相关的一些城管等部门。就这些部门，它一方面是关注我们讲的市场监管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社会治理的问题啊，其实大家对公园的功能定位是有一个预期的，就是希望它是安静的，不要把太多的烟火气带到公园。那同时的话，一些人到公园，他可能也有一些需求啊，你比如口渴了想喝水，或者想补充一些能量啊，或者想看看书、喝杯咖啡等等，这种商业的功能需要还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就是我们在这个公园的空间内，怎么样去为外摆位提供一个合适的位置，让它能够存在，而且不去对这样一种核心功能构成冲击。所以你看，在上海这个外摆位的设置方面，它就很明确是公园加，也就是公园是为主的。那基于公园的这个功能定位，有没有可能进一步拓展外摆位，一定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在这个公园已经有一个商业的商户或者说是场所，它有外摆的空间，让它能够有更大的这样一个经营空间，同时也给游客提供更多的服务，而不是说是无中生有。我觉得这样一个前提不能变。
0: 所以以前外摆经济总是引来各种各样的矛盾。以前呢，就像您开头说的，它很多时候是一刀切的，要么你可以弄，要么你干脆什么都别摆。现在呢，是一种我感觉是柔性的治理。所以在管理理念、服务水平方面，接下来除了这个导则之外，是不是也会面临需要一些转变？
1: 对，毫无疑问，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导则出来之后呢，你像上海市还有各个区可能都要考虑因地制宜，到每一个具体的区域场景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你比如有些地方可能是个三角地啊，或者有些地方可能它的空间非常有限，我们不能说一刀切的要求它按什么样一个标准来去，而更多的是考虑怎么样去协商。所以你像在这个导引导则的规定之下，你像上海市也在探索怎么样去实现我们讲的商业、社区和城市的共同发展、共治共享的治理机制、治理格局，也是多方参与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商家可能是希望拓宽经营范围，周边的住户居民可能担心会剥夺他们的公共空间，甚至带来一些噪音、卫生、安全方面的威胁。那同时的话，我们的游客可能又希望这个公共空间足够大，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施展的可能。所以各方的利益啊会有冲突。一个是政府有一个大的规则导引啊，执法部门能够据此进行执法。那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就是各方呢都可以提一些意见和诉求，他们进行这样一种协商。我们怎么样在基层去协调，实现这样一种民主决策非常关键。而这一点其实对我们当地的政府部门啊基层组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满足多方的需求啊，很多时候可能是既要又要还要。怎么样能够协商下来，我们各方是能接受的，包括根据实际情况去动态的调整，而这些细节都是要在具体的情景下去推敲啊，去碰撞，大家最后达成一个协议。我们看似是出来一个政策，但是它对政府部门和基层组织这样一种能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0: 而且将来我相信在真正履行去实施的过程当中，它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您讲到的这个基层组织它去解决啊。而且我们知道外摆位，那除了我们前面讲的可能的这种噪声啊、秩序问题，平常大家抱怨比较多的，它因为在更多的地方广泛的有这样的外摆位，可能对市容或者我看有些网友就讲到说，对城市的审美呀，对我这个城市的风格呀，它是不是也得考虑进来？
1: 实际上外摆位就像您刚才讲的，它不光是一个商业的经济的考虑，还有城市美学景观的考虑。你可以看到在上海市，它去到街道去具体管理这件事的是叫景观办，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它就特别关注这个外摆位，它不应该是扼杀城市的美，而应该是为城市的美去增添色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外摆位的设置，它不光是说我这个空间、我这个边界怎么设定，还有你在这个外摆位内到底怎么去摆也是非常关键的。当然我们的政府不能把手伸得太长，就是你买什么椅子、放几把桌子等等我都去管理，这个没有必要。但是毫无疑问，我们需要考虑它的审美的问题，商家是有动力去让它的外摆位更美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政府们应该是更多的考虑那些不美的外摆位，我们怎么样去推动它去改变。而至于说它做到多美的话，我觉得政府不应该去完全的统一标准。所以更多的是考虑政府怎么守住底线，当这样一些外

0: 百位带来一些审美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再进行干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怎么美的问题是交给商家的，但是如果不美的话，我们政府要去出手啊，这个可能是要把握的一个原则。
1: 我们讲了这么多上海方面的事情啊，那更多的朋友肯定在想，那我所在的地方有没有可能也在外北卫上有一些规范，或者让它更好，让我们觉得更舒适？您觉得更多的城市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在这方面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规则设计？
0: 我觉得上海市是给其他城市打了一个样子，对外百位这样一些新兴业态进行监管的时候，不应该再按照过去那样一种非死即彼的一刀切或全面放开放任不管，而是要找到一个中间道路。我既允许甚至鼓励外百位，但是我是要进行监管的。这个监管的原则其实就是放和管之间怎么样去平衡。你看上海市它这样一种探索不是说今年就有的，它之前已经有好几年包括在区域级进行探索，所以这也给其他城市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范例。我们是可以去抄作业，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结合本地的实际。可能我要考虑我怎么在当地做一些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优化和完善动态调整的机制，那这样的话才能适应本地的需要。因为现在无论是夜经济还是新兴的业态，可能都希望有更多的公共空间来利用，而商家也有动力来去开发，所以怎么样去把这样一个好事做好，我觉得是从上海这个案例中可以得到启示的。你像各地的这种特点不一样，其实也可以去重点的打造一些特色化的场景。现在很多农贸集市啊，还有很多夜市步行街，都可以去按照这种方式去考虑怎么样去规划。当然很关键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精细化的管理要走在前面，外百位在整个的地图上分布在哪些地方，长什么样子，我们怎么样去进行监管，做到我们讲的底数清心中有数啊，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我们这样一个管理更加的精细化，能够更好的满足商家居民游客等多元主体的需求，这个可能是同样需要把握的一个原则。
1: 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好，要不然可能就会这个外百位还是摆得不开心。
0: 我们虽然还是叫城市管理，但是它会越来越的演变为城市服务，就是我怎么服务这些商家，怎么服务周边的居民，大家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把这些外百位能够更好的利用满足周边的居民的消费需求，也让这个商家有生意可以做，同时让这个城市更有活力。这个不光是我们讲的这种服务理念的转变，也涉及到它的管理能力的提升，怎么样去迎难而上，去把这样一种好事做好。
1: 我看到关于上海的外百位倒责啊，有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确实很难，需要对其颗粒度的问题远不止外百位的界限。以往一些外百位的设置呢，往往是商场商户的一厢情愿，为日后难以获得周边民众的认同就埋下了隐患。他们现在的经验是事先问一声就能少走许多的弯路。那按照更多规则，想让坐下来聊聊天的市民有地方可以去，让推着轮椅或者婴儿车的市民有路可走，让住在一楼二楼的居民呢可以有觉可睡，这些看起来啊可能不是什么大事儿，可是谁又能说这不重要呢？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我们熟悉的一句话，那更美好的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么微小而具体。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今年的主题是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相较于低龄儿童，大中学生面临多重的心理困境，抗挫力、情绪复原力、自我接纳、人际边界感等等都成为了热点的心理课题。那我们该怎么来科学引导，帮助青年群体塑造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各位不要错过。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与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4: 下班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
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一些什么话题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如果您的家里面只买一辆车的话，那么你是买轿车还是会选择购买 SUV 呢？很多朋友啊，家里入手第一辆汽车的时候啊，这而且呢，一般工薪家庭啊，是一台车最好是能够开10年以上，毕竟呢，家用车不是经常换的，它够用就好了。家用车呢，一般是轿车或者是空间比较大的 SUV， 这两种车的使用体验呀，会有一些不同啊。毕竟呢，家用车你得坐得舒服，装得下东西才实用。那么 SUV 的话，它的坐姿比较高，头部空间呢也比较大，家里呢有身高比较高的人啊，开着是比较舒服的。而且呢 SUV 的储物空间也会大很多，可以放好几个行李箱。然后呢啊，说这个轿车啊，轿车它的头部空间呢没有 SUV 大，但是它后排的腿部空间还是比较舒展的，包括它的后备箱呢，常规的容量也挺大的，行李不多的话也是够用的，后备箱开口也比较低啊，女生开轿车的话呢也是比较方便啊。然后是油耗和养车成本。如果说同价位同级别的车里面，轿车的车身比较小，风阻更小，那么油耗一般会比 SUV 低，每百公里呢会低个1.5到2.5升左右。那么一年开10000公里的话，轿车是能够省下几千块钱的一个油钱啊。保养的话呢，轿车也是划算一点，常规小保养的费用要比 SUV可能会便宜啊，200-300块钱。毕竟呢，轿车它的轮胎尺寸是比较小的，比较窄的，包括购买之后，后面呢换一些这个配件，它也是成本比较低啊。你像呢 SUV 呢，它的车身比较重啊，底盘也很高，油耗和保养就会高一些。不过呢，它的通过性挺好的，很多场景都是可以轻松就开过去的。而且呢 ，SUV 一个亮点特点就是看起来气场特别强大啊。 SUV 呢坐姿很高，开车的视野很好，而且老人小孩呢上下车也不用弯腰低头。如果说平时大多是在市区开，主要这个买车的目的啊，它的实用性是用来买菜呀、接娃，要省油好开，哎，停车方便的话，那咱们可以选择轿车。平时的用车成本啊会低一点，开着也比较顺手。但如果说咱家里面的人口比较多，经常呢全家出门啊，全副武装全出动了，需要装很多的行李，那么首选 SUV， 它的实用性呢要强很多，很多开车场景它都能够应对。你像啊普通的这个国道啊，或者是有一些颠簸的路段的话，这 SUV 它都是可以通过的。那咱也不是说轿车不好啊，是日常市区代步，轿车呢确实是比较省油，好停车，开着比较灵活。但是家里面如果说真就打算买一辆车的话，那要兼顾一下家里面所有的用车场景的话，那么 SUV 是更值得长期开的。因为有一些场景啊，确实是开 SUV 是比较顺心啊。毕竟是家里面呢只有一辆车，轿车能够应对的场景会比较单一，而 SUV 呢在很多场景都是能够啊这个游刃有余，基本上就是一辆车能够搞定很多，性价比直接拉满。虽然说呢这 SUV 它的风噪会大一些，油耗会高一点啊，车身大一点，但是这些对比空间啊，通过性实用性来讲的话也是不可以忽略的。毕竟说家里面只有啊这一台车，也不是单纯为了自己开着
省心啊，是要照顾到全家的，应对所有的突发场景。综合体验来说 ，SUV 的体验是更符合大多数家用场景的。其实家用车选款呢，也是看自己的要求。如果说就喜欢轿车啊，不用说太实用，那也无可厚非。买车呢，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啊，是建议说这个选择 SUV 啊。

来一些小推荐啊。如果说您的预算是在12万到15万之间啊，要配置动力够用、空间比较大，可以看一下星越 L。如果呢喜欢日系车的省心，不想油耗高，那么可以去看一下 CRV 的混动版。现在的国产车啊，它的这个质量啊、体验是非常不错的，也是看大家更喜欢哪个类型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这位来自江。

戏的朋友啊，他的名字叫狼如风，说轿车的保养费用比较低啊，轮胎更换成本也很低啊。对呗，其实这个至于说 SUV 好还是轿车比较好，这个话题呢应该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各有利弊啊。各有利弊，主要是看你这个需求啊，喜欢什么，对不对？如果说咱就喜欢轿车啊，现在比较卖的比较火的，你像这个大众迈腾啊，这个330 B 八是比较火的，那人就喜欢轿车，你硬推 SUV 吗？还能？接着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燃油车越是降价反而越是卖不动，这是咋回事呢？这燃油车呀，越降价越卖不动，不是消费者不买账，而是时代真的变了。像这个奥迪 A6 啊，优惠将近30%了，本田思域已经跌破100,000，长安逸动可能也就6万多点就能够落地了。这些几年前能让消费者连夜排队的价格，如今却没能够掀起太大的波澜。燃油车的降价潮啊，是一波接着一波，可是市场反应呢，却是越来越冷淡。很多朋友就算看到了这个叫骨折价吧，啊，打骨折嘛，也只是摇摇头就走了。这种现象的背后，不是燃油车本身不好，而是消费者的购车逻辑已经被时代彻底改写了。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啊，首先第一，降价不再是杀手锏，反而让消费者更加犹豫。以前呢，燃油车一降价，销量总是能够立刻往上冲一冲，现在为什么降价这招不灵了呢？一方面啊，消费者已经习惯了燃油车的降价节奏，知道现在不买，过段时间可能他还会再降点价格，反而会陷入了越降越等的观望心态啊。另一方面呢，降价也让不少朋友对品牌和车型产生了顾虑，说它为什么会降价，这降价背后藏着什么猫腻，是不是库存太多了，还是产品要换代了，再或者是不是这个汽车本身有什么问题呢？这种不确定感让很多朋友不敢轻易下手。更加关键的是啊，和新能源车比起来，燃油车的降价幅度再大，也很难弥补日常用车成本的差距。比如同样是紧凑型车，燃油车百公里油耗咱就按7升来算，一年咱就开10,000公里，油费也得5000多块钱。新能源呢，加充电的话，电费可能才几百块钱，那么长期省下来的钱是不是就会比降价的优惠还要多呢？第二个原因不是说这个燃油车不香了，是替代品太能打了。替代品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车呗。新能源车能够快速的抢占市场，不只是靠省钱，还有很多燃油车比不了的优势啊。现在的新能源车呀，配置普遍要比同价位的燃油车要高很多。你像大尺寸的中控屏，智能语音控制、L2级辅助驾驶，这些以前只能在高端燃油车上才有的配置，现在10万出头的新能源车全都给你配备齐全了。对于很多第一次买车的年轻人来说，这些智能化的体验比什么发动机排量啊、变速箱的类型啊更加有吸引力，而且呢，新能源车的使用场景也更加贴合现在的生活。你像日常通勤代步，续航个300到500公里完全够用，晚上回家啊就充上电，第二天满电继续出发，不用再跑加油站去排队加油。就算是跑个长途，现在高速服务区的充电桩也是普及了，越来越多了，充电不再是难题了。第三个原因嘛，说这个燃油。

吃呀，现在来讲不是说没有机会了，只是呢，真得换一个思路了。虽然说市场整体的趋势偏向新能源，但是燃油车呢，也不是彻底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关键是要找准自己的位置。比如说一些注重操控性能的车型，大排量的发动机带来的驾驶乐趣是目前很多新能源车还是比不了的。还有一些呢，主打就是可靠耐用的家用燃油车，这维修保养便宜。像什么F3 啊，像是这个什么捷达、桑塔纳呀，这种就是大家比较认可的了，家用比较这个便宜保养的小型汽车，保值率也挺高。对于这个跑网约车、经常跑长途的用户来说，依然是很实在的选择呀。那对消费者来讲呢，买车也不用说非此即彼。如果主要是市区通勤，家里面也能装一个充电桩，新能源车呀，确实是更合适。如果经常跑长途，对加油的便利性要求很高，或者预算有限，想买一个省心耐用的代步车，那燃油车依然是可以考虑啊。其实不管是燃油车呀，还是新能源车，本质上都是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用车需求。市场的变化只是让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性，也让车企们不得不加快脚步，做出更贴合用户需求的产品啊。那大家觉得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哪种会更适合普通家庭？如果是你买车的话，是会更加看重价格，还是这个用车成本，或者是智能化的配置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说现在这个油价这么高，跑通勤的话还是电车比较划算啊。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新能源车也好，燃油车也好，就买车很简单，养车是很费劲啊。再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普通家庭为什么不建议去购买一台20万左右的汽车啊？很多人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个瞬间，刷到一条视频，一辆车停在路边，灯一亮，音乐一响，镜头一切，人生仿佛都升级了。你也会忍不住想，要不我也买一台？再来看一个网友啊分享的真实故事，说他有一个朋友，每个月的工资在8000块钱左右，工作3年了，攒了差不多有10万多块钱，去年呢，一咬牙买了一台20万的车，首付一半，剩下的是贷款慢慢还呗。提车那天呢，他朋友圈发了9宫格，发了9张照片，笑得特别开心。3个月之后呢，他说了一句话，说我现在呀，每天都在算钱。这也就是很多普通人买完车之后的真实状态啊，不是说咱买不起，而是你低估了它的代价。咱们来分析一下，第一呢，你以为买的是20万，其实是24万。很多人算车价，他只看一个数字，不就20万吗？但是现实不是这么算的。你去 4S 店看车的时候，销售跟你说20万，等你真正签单的时候，你会发现多出来一堆东西啊，什么购置税1万多，保险6、7千，上牌啊一些什么杂七杂八的费用又得几千块钱，这一圈下来落地基本都是在22万或者是24万之间，如果你还要还贷款，那就更不一样了，对吧？你像这位朋友，首付10万，贷款10万，3到5年下来，这个利息至少也得1万多块钱，甚至得靠2万。也就是说，这台20万的车，你最后实际要为它付出23万到24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很多朋友就是在这里踩了第一个坑，你以为你买的是一辆车，其实你买的是未来几年的负担。第二，真正可怕的呀是养车这件事儿。很多朋友买车前呢，只考虑能不能买得起，但是真正拖垮生活的是能不能养得起呀。咱们把一年的成本简单算一下，油费一年大概就8000到1万多块钱，保险呢4、5千啊，这个上全险你这差不多跑不掉的啊，保养呢就1、2千块钱，停车费的话也算个2、3千块钱，再加上偶尔的维修啊违章罚款呢、洗车保养这些杂七杂八，一年下来2到3万，很正常啊。注意啊，这还没算汽车本身的折旧呢。汽车一买回来，它就开始贬值，一年亏个1万多块钱，那不算亏了哈。大家如果认真算一笔账，你就会发现一件很扎心的事儿：你一年花在车上的钱，很可能会占你收入的20%或者是30%。月薪8000，一年也就9万多块钱呗，你可能要拿出2万多去养这台车啊。第三点呢，也是最致命的，不是贵，是买完车之后，他把你的生活都给挤没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还能够承受，但问题不是能不能承受，而是你还剩下啥。我们来看一看啊，一个普通家庭的收入，两个人上班，一个月收入，他8000呗，往多了算，就两个人一共收入是16000左右，房租或者是房贷去掉5000，吃喝拉撒再去掉4000，剩下大概5000可以存，听起来还不错，对吧？但如果说你有一台20万的车，车贷每个月是2、3千啊，养车成本摊下来每个月也得2000多块钱，那么这一下子原本能存的5000块钱直接就被吃光了。你会发现一个变化啊，以前呢你是有余钱的人，现在就变得刚刚好够用了。如果说再遇到一点突发情况，比如说生病啊，家里有事儿啊，或者孩子要花钱，你瞬间就慌了。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一台车不只是花钱，它是把你的安全感一点点的掏空啊。第四个呢，还有你没有算进去的东西啊，是什么呢？是时间和情绪。很多朋友买车是为了方便，但现实是有时候它反而更麻烦。每天我们找停车位，绕来绕去十几分钟，
周末出门到处都是满位，没有地方可停啊，没办法，只能去商场停车，那也得半个小时起步吧，再加上停车费一次10块20几块，一年下来也不少钱。最重要的是那种感觉呢，你会开始烦啊，怕什么呢？怕违章啊，怕有刮蹭啊，怕这个维修贵，也怕油价上涨。车没有让你变轻松，反而让你变得更累了啊。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这确实是事实啊。说到底呢，车不是资产，是消费。很多朋友买车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隐含的逻辑，说我买车呢目的是要提升生活，但如果这个提升是用透支未来换来的，那它就不是升级了，而是负担。你省下来的那10万块钱可以干很多事儿，比如说给家里呢多一份保障，哎，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可以多出去啊，走一走看一看，甚至就是安心的躺在账户上，这些才是真正让人踏实的东西啊。所以说呢，在买车的时候呢，啊，还是要慎重啊，一定要慎重。好了，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9: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些人宁愿贵一点去实体店买手机，也不在线上购买呢？而如今啊，网上买手机已经成为主流趋势了，同款机型线上往往呢要比实体店会便宜两三百块钱，还会赠送一堆一些这个赠品啊。可奇怪的是，依然有不少人宁愿多花几百块钱，也要亲自跑到线下实体店去购买。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哎，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呢？可是当你真正了解他们的想法之后啊，会发现这选择的背后其实藏着一份清醒。他们不是不知道线上会便宜一些，而是吃过亏后才明白那几百块钱的差价买的是一份省心放心和实实在在的服务啊。比如说啊，这个激活不退的这个规矩真的是坑过太多人了。线上买手机最让人头痛的就是那条激活之后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只要说拆封了、插卡了、联网了，手机就算被激活了，哪怕有问题也得先跑这个售后啊，开始什么检测报告啊，证明是质量问题才能够做退换啊。这个网友说呢，说哎，我之前也踩过坑，某个平台买的旗舰机，拆箱发现屏幕左下角有一个小坏的点，客服要求呢说先去做一个售后的检测，他来回折腾了20多公里啊，排队2个多小时，等报告等了3天，寄回又等了2天，整整一周才拿到了退款。而在实体店的话，咱们当场拆箱验机，屏幕如果有任何的瑕疵啊，边框有划痕，摄像头进灰，那直接就换一台新的手机，不用等什么快递呀，也不用跟客服说那么多话，省事儿也省心。是吗？这个手机的参数再强，功能再强大，都不如说亲手体验一下啊。你看这个网上的评测参数写的呢要比说明书还要细一些，可是有一些体验呢参数根本体现不出来，比如说这手机的手感，还有它的重量，屏幕的观感，按键反馈，扬声器的音质，这些呢必须要亲手试过才知道合不合适。现在呢这个手机动不动啊就是220G 以上啊，套个壳直奔是250G，网友戏称说这不是半斤级吗？啊，参数呢指标重量，可是呢你感受不到拿在手里面沉甸甸的坠手感，更不知道久握会手腕发酸。有人呢线上买了销量爆款，用了几天才发现这手机太重了，激活之后又没有办法来退货，只能咬牙用下去。再比如说呢屏幕会频闪，那低频呢它的 PWM 调的这个光呢对眼睛的敏感简直就是刑具啊，用半小时就会感觉到眼睛很痛，头很晕啊，参数不写，评测不提，只有自己盯着屏幕才知道啊。还有网友分享他的案例啊，说我也是有一个朋友啊，也中招了，线上买的那叫什么百万销量神机，用了一天眼睛根本扛不住啊，最后亏了500块钱，挂在二手平台上，有苦说不出啊。像线下的呀一站式服务啊，帮助一些对于手机来说的小白们啊，省了很多的一些事情。你像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或者是数码小白来说，买手机只是第一步，后续的数据迁移呀、软件安装还有功能设置，这才是拦路虎。线上买手机快递到手那就完事儿了，剩下的全靠自己，什么导通讯录啊、照片啊、聊天记录，下一个手机软件还得设什么指纹，设这个屏幕的密码啊，调一个手机铃声，对于年轻人来讲那是轻车又熟路，对父母辈来讲那是天书级的难度了啊。如果说你去实体店买手机那就不一样了，
店员呢全程会包办，从数据迁移、装软件到指纹录入啊，银行卡绑定，甚至手机贴膜啊，换个手机壳都能够轻松帮你搞定，到手即可用。还有就是实体店的货源会更踏实，容易啊会避开一些陷阱啊。线上啊手机市场水太深了，第三方店铺的啊翻新机、什么官换机、后封机、资源机满天飞，普通人根本分不清楚。很多商家呢会挂着全新未拆封的招牌，卖的可能就是别人退货的二手手机，甚至是换过配件的组装机，就连官方旗舰店都很难保没有说这个手机啊就是那么好的啊。如果说你的运气好买到全新的那没问题，运气差的话可能就会买到别人可能曾经退换过的这个二手机了。维权呢是难如登天，而正规的品牌实体店货源都是官方直供的，绝对保真。当场看着店员拆新机的包装，心里面很踏实。对于不懂手机怕踩坑的人

来说，多花个几百块钱图个买真货比什么都重要啊。还有一种情况是线下优势无可替代啊，紧急需求，比如说手机突然间掉水里面报废了，或者被偷走了啊，急需换一个手机，线上买再快你也得等次日能够到达，那么偏远地区可能要3到5天，实体店就在家门口，当场付款，当场就拿手机，绝对不带耽误事的啊。这个网友说呀，说他上次呢手机屏幕摔碎了还着急用，直接冲到楼下手机店半小时解决问题，要是等快递的话耽误一天的工作，那损失可比几百块钱那大多了。说到底还是各有各的算盘，各有各的好处，线上还是线下买手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关键看人。如果说您懂行会验机不怕折腾，追求极致的性价比，那么线上购买是首选，但如果说咱图省事儿也怕翻车，看重售后这一块，或者是急用啊等不了，那么多花几百块钱去实体店反而是更聪明的选择。咱们买的不仅是手机，更是后续的使用体验，有时候那份省心的确比省钱更加重要啊。

好嘞，咱们再来聊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没苦硬吃。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呀，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同一句话，估计就是，哎呀，咱们得省钱呐，啊，得学会吃苦，你得老实，你得本本分分的。老师这么教，父母这么说，社会似乎也一直在强调这些品质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真正进入社会之后，却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啊。怎么残酷呢？就打比方说啊，同样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可能三天人就办成了，有的人折腾了三个月，同样的一个机会啊，有人轻松的拿到，但是有的人拼了命的努力，他也拿不到啊。那么差距真的只是在能力方面吗？未必啊，很多时候啊，真正的差距在于有人懂得用资源换效率，而有人只会用时间和体力硬扛，这恰恰是很多普通人最容易忽视的一堂社会课。有很多人有一个生活习惯叫能省一块省一块呀。坐车呢会选择最便宜的路线，办事呢自己反复跑，遇到问题硬着头皮研究，生怕多花一分钱，表面看是在节约，实际上却经常陷入一个陷阱，为了省小钱儿，浪费了大量更值钱的东西。比如说咱们去某一个单位办业务，有人拿着材料直接排队，手续不懂，流程也不清楚，窗口一句材料不全，来回跑好几趟，这一天都过去了，事儿也没办成，交通费也花了，时间也浪费了，工资也耽误了，情绪也被折腾没有了，最后发现自己省下来的那点钱还不够弥补损失的。很多普通人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总把钱当成本，却从不把时间当成本啊。实际上，一个成年人最宝贵的资产不是账户余额，而是有限的人生时间。能用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却花几天去硬熬，本质上并不划算啊。很多年轻人啊，刚进入社会，总喜欢讲绝对的公平，觉得人与人之间应该严格按照制度来办事儿，理论上当然没错，但是现实世界并不是冰冷的机器，任何规则的执行最终都离不开人，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呢，都遵循一个简单的规律，谁让别人

舒服，谁就更容易获得帮助。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互惠原理，简单说就是当一个人接受了别人的善意之后，内心往往会产生回馈冲动，这是一种深植于人类天性的心理机制。就是说啊，这为什么很多老江湖办事这效率如此之高啊，并不是因为他们会钻空子，而是因为他们懂得尊重人。一句客气话啊，一杯咖啡，一份小点心，看似好像不值几个钱，但是却能够迅速的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啊。当你给予别人善意，别人往往呢也愿意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给予你一些帮助，也许只是多提醒了一句话的流程啊，也许只是让你少走了一次弯路，也许只是告诉了你一个更加高效的方法，那么这些信息本身啊，这个价值远远要超过那几十块钱啊。真正的高手呢，都懂得用小成本换大效率。很多人的思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喜欢把钱呢存起来，舍不得花一点，总觉得花出去那就是损失了。而高手恰恰相反，他们更加关注这笔钱能不能换来更大的回报。比如说职场的新人，刚刚进入公司的时候，最缺的是什么呢？不是工资，而是经验。一个老员工随口提醒你一句，这个方案领导不喜欢，这个流程要提前备案，这个客户最看重价值，这个坑千万别踩，这些经验呢，可能是别人用几年的时间无数次失败换来的。如果因为一次下午茶啊，一杯奶茶，一顿便饭，让别人愿意多和你分享几句，大家觉得这一笔投入值不值得呢？我觉得那太值得了，因为你买到的不是实物，而是经验，也不是人情，而是时间，不是面子，而是你个人的成长速度。很多人工作五年了还在原地打转，有的人却在三年之内完成了跃迁啊。那么这个区别呢，往往不是在于智商，而是在于是否懂得借力。有很多朋友之所以不愿意主动表达善意，并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过不了心里的那道坎儿。总觉得如果说我主动一点，会不会显得我很卑微呢？我如果说对别人客气一点，会不会显得很圆滑呢？请别人喝一杯饮料，会不会显得我很势利啊？于是呢，就啊宁愿一个人死扛，结果把自己困在了低效率里面。事实上，真正成熟的人早就明白，人与人之间呢啊，它是有一个关系，叫做价值交换。没有谁是天生有义务来帮助你的。如果说别人愿意指导你、照顾你、提醒你，本身就是一种额外的付出。懂得表达感谢，懂得给予尊重，懂得释放善意，不是低三下四，恰恰是一种高情商。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会被虚无的面子绑架，他们关注的是结果，因为他们知道解决问题比维护自尊要重要，成长比嘴硬更重要，效率比面子重要。很多朋友啊，把这个成功理解的太复杂了，以为说必须拥有啊什么强大的背景啊，多广的人脉，雄厚的资本才能够出头。其实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正需要学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价值。一顿饭换来一个合作机会，一杯咖啡换来一次经验分享，一次真诚感谢换来长期信任。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投入，往往会在未来产生几十倍上百倍的回报。因为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价值交换。那些混得越来越好的人，并非能力最强，而是最懂得借力。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也知道什么时候该主动示好，知道什么时候该节省，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投资。钱呢，不是只是攒着，钱更重要的作用是替我们买时间啊，买效率，买更多的机会。像很多这个普通人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总想着靠吃苦来改变命运，但现实往往是低水平的人拼体力，中水

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说有些人的愚蠢呢，就是在认知的高度上。如果说认知的高度就是孩子的高度，那他不改变自己的认知能力，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啊。这说的是很精辟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1: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3: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1: 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2: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7: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8: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8: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7: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7: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0: 有人偷东西。
1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0: 他。
7: 我。我偷什么了？我？
1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5: 喂，喂，你大点声。
1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3: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5: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3: 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3: 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

0: 过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那是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清唱，
9: 老歌回忆录。
10: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记忆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旋律。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南方二重唱的《风吹风吹》。这首《风吹风吹》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南方二重唱的一首歌之一，虽然它是闽南语来演唱的，但是呢，这一首歌清新秀丽，别有风味，就好像一个温婉明丽的小家碧玉。南方二重唱的演绎也是非常的到位，不可多得的闽南语的好歌，一起来听南方二重唱《风吹风吹》。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您。

0: 这首《风吹风吹》是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来自于南方二重唱啊。在之前没有研究这个歌词习惯的时候，只听懂了里面的一句话，叫做“缘分是天控制”，简单一句话。说到这个“缘分”这个词啊，真的听起来是个蛮俗气的词。我记得《武林外传》里面芙蓉女侠她说：“上天给了你机会，这就是缘；你利用了这个机会，那就是份。”这个解释还是蛮经典的。所谓的有缘无份呢，大概就是没有好好利用上天给你的机会吧。其实有很多人并不是不想好好利用机会，只是，也许有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或者呢，有的人呢醒悟的比较晚，所以世界上才会有这么多遗憾的人和事吧。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旧时光里的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的时光杂志呢，想跟大家来聊一些我们过去可能熟悉或者不太熟悉的那些电影，但是呢，这些电影当中的主题曲一定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方说电影《Beyond 日记之》。

欺少年穷，一听就知道这是跟 Beyond 乐队有关系的。但这部电影你看过吗？这部电影呢，其实是在1991年的时候， Beyond 从非洲探访难民回到香港之后，黄家驹根据当地人的苦难经历创作完成了一张专辑。正好东方电影出品公司呢邀请 Beyond 去拍摄励志片，就叫做 Beyond 日记之莫欺少年穷。而那一张新专辑当中的单曲《不再犹豫》就被选为了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而自从发表歌曲《大地》开始，关于 Beyond 的改变是否是妥协和背叛理想的争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而在这首歌当中， Beyond 用他们的歌声表达出了一往无前的勇气。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由梁美薇来填词，黄家驹谱曲， Beyond 乐队演唱这首《不再犹豫》。

这首歌来自于 Beyond 的《不再犹豫》，出自当年《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呢是由黄百鸣出品的，Beyond 他们来主演。当然，当年的这个王菲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啊，非常非常的美，但是呢戏份非常的少。如果你喜欢 Beyond，如果你也曾经有过理想，如果你怀念家居，如果你怀念那已经过往的青春，如果你刚刚走进社会，如果你对未来还很迷茫，建议你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记得叫做《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今天的音乐小主题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那一些或者你熟悉或者你不熟悉的电影当中的那一些主题曲。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电影《心恋》当中的这一首，徐小凤《心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跟你聊电影当中的那些主题曲。刚刚听到这首《心恋》，这首歌呢，包括我在一些这个见面会的活动上面，也跟另外一个主持人朱浩合唱过啊。有太多太多人翻唱过这首歌，千百惠啊、凤飞飞啊、蔡琴啊、蔡幸娟啊等等等等。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个徐小凤的版本，实际上徐小凤也不是原唱，这首歌的原唱呢叫做崔萍，崔萍1961年的这一支作品，对，相当相当久远，半个世纪以前的这一首歌了。而它的作词呢是著名的作词人陈蝶衣。崔萍其实在当年有抒情歌后之称，有很多我们熟悉的老歌，比方说今宵多珍重，比方说南屏晚钟，都是出自于他的原唱。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跟你分享到的是一些电影当中的经典的主题歌。我们把时间呢再往回拉一拉，2006年有一部歌舞片叫做《如果爱》，由陈可辛来执导，周迅、金城武、张学友以及韩国演员池珍熙来主演的，讲了一个出身贫苦的女明星，她呢努力要忘记过去一切的时候，她生命当中两个重要的男人同时出现了，她面临情感抉择这样的故事。这部电影呢当年是第62届威尼斯电影节的闭幕影片。其实这是一部歌舞剧啊，歌舞剧的尝试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奇妙。周迅呢一向在拍电影的时候都很有灵气，张学友呢就更不必说了，歌舞剧非常适合他，因为啊歌神嘛。然后呢金城武呢又是那种为数不多颜值高演技也过硬的男明星，而且你要知道金城武最开始出道可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的，虽然后来他不怎么唱歌了啊。我们再来说说陈可辛导演，这些年来不管是《双城故事》还是《风尘三侠》或者是《金枝玉叶甜蜜蜜》，陈可辛执导的电影很少让人失望。但是《如果爱》这部电影呢，我觉得它带给我们的感慨其实大于感动。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这部影片拍得不好，恰恰相反，我个人觉得这个影片拍得堪称精致。的确陈可辛在这部电影当中是下了一番苦功的，一个是他所讲述的故事是他驾轻就熟的，还有就是张学友啊这一些周迅啊他们这些演技派的明星的加盟。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这部电影这个爱情故事和之前的甜蜜蜜来相比太过于现实了。如果说甜蜜蜜是那种蕴含在平淡之中的真爱，那种隽永来温暖我们的心的话，那么如果爱向我们展现的就是一副冰天雪地里血肉模糊的残酷风景，就像那里面把那首外面的世界拿来做插曲一样，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现在这个世界可能会有一点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爱情可能不再那么纯粹，也不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重要和美好了。所以在这部电影当中，陈可辛表现出了爱情的残酷。如果爱，如果爱，梦醒时分就让我们相依为命，如果不爱，就让我们悄悄转身，平静地面对这场分离。这就是陈可辛在这部电影当中想要表达的内容。那么在老歌回忆录当中听到这部10年前的电影，张学友在其中演唱了这首主题歌《如果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在一起听旧时光里的那些旋律，聊音乐背后的故事。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啊？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这一刻我们在音乐中再次相逢，欢迎你我的朋友，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的一曲开场曲是来自于吸引力组合的《脚印》。清新的歌曲有没有瞬间把你带回到80年代呢？
2: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3: 风从东方来。
1: 刚刚节目的一首开场曲是古建芬老师的《脚印》。这位我们中国著名的女作曲家，在1935年出生在日本大阪，1941年回到了中国，50年考进了旅大文工团担任钢琴伴奏，之后又到东北音专，也就是现在的沈阳音乐学院主修作曲。毕业之后分配到中央歌舞团，也是现在的中国歌舞团，主要从事舞蹈音乐创作。这样一位中国当代歌坛的著名的作曲家，他所创作的那一系列的歌曲，我相信对我们中国大众的音乐都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开拓的作用。同时在80年代，他所创办的古建芬声乐培训中心更是为我们中国的乐坛培养出了一批一批的优秀歌手，也更是为之后的中国音乐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作品，我想你即使不会唱，你一定没有错过收听。滚滚长江东逝水，歌声与微笑，妈妈的吻，绿叶对根的情谊，思念，主观里的妈妈，历史的天空，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还有这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古建芬的这首歌里埋藏着多少人的光荣和梦想啊！挺胸膛，笑扬眉，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如今呢，算算看，80年代的新一辈，他们都多大了？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心里可有愧？

们回去吧。1980年，张梅童在《词刊》的第3期发表了他的作品《80年代新一辈》，当时呢还是一首词。这首词主题新颖，形象鲜明，语言优美，结构严谨，音乐性特别强。他一下子就吸引了作曲家古建芬的注意，并且激发了他的乐思，很快的就把它谱成了曲，并且交给当时的任燕参加星星音乐会演唱。后来由著名歌唱家朱逢博第一位录制了这首歌曲的磁带，同时呢，这首词的第一句“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也改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歌曲的题目。最终啊，这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以它优美动人的曲调、欢快流畅的旋律，迅速的在广大群众当中流传开来，传遍祖国大江南北。1983年，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亚太地区的音乐教材。这首创作于1980年代的歌曲，在20年后又有了一个新的版本，我想是它的序，叫做《20年后再相会》。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在今天节目和各位一起共享著名音乐人古建芬的音乐作品。这位我们中国当代著名的女作曲家是辽宁大连人，祖籍呢是山东威海。她出生在日本的大阪，她的父亲母亲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去了日本谋生，在侵华战争之后1941年回到了祖国定居大连。从小古建芬就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她觉得歌声带给她的东西是如此美好，有时候又觉得歌声带给她一种说不上的悲伤，音乐就好像是她生命里不可缺少的那样。所以长大之后，古建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音乐。我们刚刚也概述了，在50年他考进了吕大文工团担任钢琴伴奏，然后进入东北音专，就是现在的沈阳音乐学院主修作曲。之后呢，毕业之后分配到了中央歌舞团，主要从事舞蹈音乐创作。算算看，其实一路也非常的顺利，在50年代毕业之后就一直担任当时的中国歌舞团的创作员至今。可是他创作的那些作品啊，实在是数不胜数。古建芬的一系列的作品从80年代初就开始不胫而走，获得了听众的热烈欢迎。他创作的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当代中国歌曲创作经典的一部分，其中近百首作品获奖。如果说古建芬的创作对我们中国大众音乐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开拓作用，那么他为中国流行乐坛培养出的一批批优秀的歌手，无疑也是为中国流行音乐的繁荣奠定坚实基础。比如说80年代，古建芬在重重的困难当中创办了古建芬声乐培训中心，这个以出人才、出作品为宗旨的培训中心，致力于推动当时通俗音乐领域当中的创新，所以渐渐地为大众所接受和关注。像日后在音乐界成为左红一时的歌星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出自于古建芬的门下，像李咏、苏红、毛阿敏、万山红、那英、段品章、孙楠、谢晓东等等等等。你一定也听过或会唱这首歌吧，苏红的《我多想唱》。

苏红的《我都想唱》在高考前夕高中的学生当中曾经广为流传，把它抄在我们青春的笔记本上，好像我们那些青春的课业的烦恼就有了疏散。古建芬老师的作品大多都是歌谣体的，结构方整，风格清新，旋律优美，格调高雅，情感细腻，充满了浓郁的青春气息，也给我们奋发向上的激情和力量。而且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以前的作品像《妈妈的吻》啊，《橱柜里的妈妈》都是优秀的抒情歌曲，而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却是大气磅礴。我想这或许是他创作风格的一次转变吗？记者也曾经啊这样问古建芬，他也承认1990年9月的《三国演义》作曲招标，一个朋友劝他试试，当时他看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情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片头歌词之后，他的心一下被触动了，就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那些天里也始终被一种激情所鼓舞着，对三国里的人物也有了更深的认识。特别是古建芬写到貂蝉已随清风去，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思绪偏闲。尽管作品大多是暖色的，可是在进入90年代的《三国演义》创作时，在音乐里倾诉了他一生的众多的感慨。

0: 精心倾听国乐飘香。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1989年的时候，古建芬创作了歌曲《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有评论说，这首作品一问世就深受喜爱，深得人心，是因为这首作品它蕴含着对祖国深深的祝福和执着的爱恋。多少年过去了，这首歌也几乎成为了每年国庆必不可少的演唱曲目，而它的创作过程也是让人无法忘怀。那是在1989年1月，当时北京市政府搞一个活动，希望能够写出纪念北京市解放40周年这样一个主题歌，所以当时这首歌的名字叫《十月是你的生日》。接到这首歌，古建芬也被里面那种内涵深深的感动，每一次当他唱起这首歌，也是忍不住激情澎湃。

胡天芬的音乐作品，这30分钟我们就欣赏到这儿，亲爱的朋友。尽管退休之后的胡天芬老师，他从来没有停下笔，又为孩子们写了更多的歌曲。我们深深的祝愿他的艺术生命长青。风从东方来，稍事休息，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

0: 点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6: 也不对，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7: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江湖上号称神行太保戴宗的这位，在江州牢城营，那可是雁过拔毛啊。所有新来的配军都得敬他3分。可是最近来的这位配军根本就没把他这个2院的阶级放在眼里。他的早茶收拾收拾这新来的配军，要给宋江补上这100杀威棍。再说这些人呢，都得了宋江的好处。一开始戴宗把他们叫来，来执行这100杀威棍。他们没考虑到是宋江，以为新来的犯人，一看宋江在这儿，人呢就怕欠人的情，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花了人的钱再打人家，这哪是人干的事儿啊。一个个呀都找个借口躲了。嘿嘿嘿，我说戴院长啊，我们这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哎呦，回来呀！大伙这一走，屋子里边就剩下戴宗和宋江了。宋江一看人没了，得给戴院长一个台阶啊。戴院长，你要是真的打我，你可就对不住一个人了。你说的是谁？吴学究、吴用啊？你认识吴用、吴学究？这有书信在此。说话之间，宋江就把这书信双手呈上去了。戴宗接过来一看，哎呀，你是宋江，宋公明，正是。哎呀呀呀！当时啊，戴宗的脸呐，红一会儿，紫一会儿，那可真难看呐。他知道大水真的冲了龙王庙，他上前深深的给宋江深施一礼呀。大哥，请您别怪罪小弟。哎，哪里哪里，你是工人，我是私人，现在我是你手下的配军。别别别别，不能这么说呀，

0: 您呐，是吴学究的大哥，就是我的大哥。要知道我跟吴学究的关系，那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啊。当年我最困难的时候，吴学究被我卖了一块地，才救了我的命啊。哎呀，这就别说了。他就拉起了宋江，得了，别在这儿了，这多难堪呐！赶快，大哥，我请您喝酒。他就把宋江带到了江边一个非常漂亮的酒亭子。呵，这风景美极了。这小酒亭在江边，一眼就望见这江水，呵，非常的眼亮。戴宗特意点了几样当地的土特产品，这个地方的土特产品就是鲜鱼，江边的酒亭子嘛。然后要了两角酒，两个人推杯换盏就唠起来了。宋江就把自己的经历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戴宗听着是连连的点头啊。大哥，看来你在江湖上确实很有威望，小弟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今天见了，那真是我的福分呐。戴宗也把自己的简历跟宋江唠了一遍，两个人这酒兴就喝起来了，唠的是非常投机。忽听外边有人大大咧咧的就喊起来了：“哎，干什么你们啊？老子谁也不怕！”宋江一听这声音，这是外边有人打架了。我说兄弟，什么人在外边吵架呀？大哥呀，你放心的喝酒，没你的事儿。操子把火这人呐，姓李叫李逵，小名叫铁牛，江湖人称黑旋风。戴宗就把这个李逵的情况简单的跟宋江介绍了。宋江一听，哦，明白了，原来这个李逵他是沂水县人，这沂水县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沂。这李逵由于长得特别的黑，黑到什么程度啊？宋江没看见，反正知道这是个黑汉子。这个黑汉子武艺高强，性情坦荡，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宋江就想到今后这样的人也是身边的有用之才呀，对李逵是格外的上心。既然是你的朋友，咱就看一看吧，可别让他惹祸呀。其实宋江是想尽快的结识李逵。戴宗当时就把宋江领出了这酒楼，这时候就看李逵大大咧咧的迎上来了。宋江一看李逵，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啊，嘴上可没说什么。哎呀，他就觉得自己长得挺黑，可是跟这黑汉子一比，那可就差远了。李逵的黑那可是真黑呀。就见李逵身高有9尺开外，膀大腰圆，胸前宽，臂膀厚，大脑袋是黑中透亮，黑眉毛，眼似铜铃，扎里扎扎一部胡子像钢丝儿似的，那可真是根根透肉啊。上身穿着一件小马甲，灯笼拱裤，打着裹腿，说起话来瓮声瓮气啊。大哥，这个黑汉子是谁呀？
1: 哎呦，这句话把宋江可都乐了，心里合计，我要是到煤堆里边能找出来，你要是扔到煤堆里边，扒煤的都看不见，你还说我是黑汉子。但是宋江有修养，什么也没说。
0: 可是这句话戴宗可不愿意了，转过身对宋江笑了笑，大哥，别跟他一般见识，这次就这么粗鲁，根本不懂体面。
2: 我说大哥呀，什么叫粗鲁啊？

0: 粗鲁，就是说话不懂礼貌。下回啊，板着点。
1: 啊，怎么的？我李逵还不懂人情吧？
0: 哎，好好，你懂人情，你懂人情。
1: 那你告诉我，这个黑矮子，他究竟是干什么的？过来，铁牛，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你可不能再叫黑矮子了，是咱的大哥。你听没听说，山东有一位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啊？
2: 啊，
1: 你就是及时雨黑宋江。
0: 这一句话就说出了平常李逵对宋江早有耳闻。
1: 对，
0: 我就是山东的黑宋江。
1: 哎呀，你要真是宋大哥，我得给你下拜。
0: 哎，老弟，不必客气。素大哥直言，刚才你为何事和别人争吵啊？
1: 大哥，你听见了？是这么回事。
0: 我有一锭大银子，到了当铺换成十两小银子去赌钱，结果十两小银子输完了。
1: 我就想去借十两小银子把大银子赎回来，可是他不借给我，我就跟他翻脸了。好借好还嘛，我拿出大钱就把小钱还给你了。
0: 宋江一听就听明白了，这是耍钱耍输了，想把钱借回来，再把大银子赎回来，那人家能干吗？你要是不还人家，人家上哪儿找你要去？但是要说宋江，到了关键时刻，他可是真能下雨啊！因为现在李逵最需要的就是10两散碎银子，好把那块大银子赎回来。宋江收买人心，那是非常有方法，也能看准火候，因为他知道将来自己成大业，非常需要这样的人呐。因为这样的人心胸坦荡，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当时他就从怀里边拿出了10两散碎银子。兄弟啊，你就别管人家借了，大哥这儿有10两散碎银子，你快去把那块大银子赎回来吧。
1: 哎呀，大哥，太谢谢了。
0: 他拿起银子转身就走。戴宗一看，这哪行啊，上前去阻拦，可是铁牛拿着银子一转身跑了。哎呀，大哥，你不能给他拿钱呐，拿了钱他又去玩了，他呀是见赌就耍，十赌九输啊。哎，兄弟，咱们教他，教他的侠肝义胆，既然爱玩，让他就玩去吧，爱输就输，爱赢就赢，交个朋友嘛。哎呀，哥哥，你可真是及时雨宋公明啊，果真是名不虚传呐。要知道这个黑旋风铁牛，他过去杀过人呐，是我在江州城把他留下了，现在我让他在牢子里当个小牢子，可是一喝酒就惹祸，有的时候连我都受到了牵连呐，我是真拿他没办法。戴宗跟宋江就诉起苦来了，但是宋江心里有数，这种人既有可恨的一面，那么就有可触的一面。再说李逵得了银子，心里边暗暗的高兴了，这个孝义黑山狼可真仗义呀，初次见面就给我拿10两银子，狗朋友，今后啊，这才是我的好大哥呢。那么他带着银两又回到了张小乙开的这赌场，到了赌场把银子往出一拿，来来来，我还有钱。张小乙一瞧李逵拿着钱又回来了，说什么也不让他玩了。这李逵把眼睛一瞪，怎么的？看我没钱呐，老子有的是。

0: 钱，把这银子啪往这赌钱的桌案上一摔，这就是钱，老子还没输光呢。既然你爱玩就玩吧。没想到李逵这点儿也够低的，就这么两把伞儿，一击两瞪眼呐，这十两银子又输了。那年头在赌场上，不论你官职，也不论你地位，谁说了算呢？输赢说了算呢？要说耍钱场是最讲理，就皇上老子到这儿也得认赌服输。这李逵这银子一输，眼睛就红了。哎呀，这十两银子可是我新认识这位大哥借给我的，我回去怎么交代呀？小乙啊，你先把这十两银子借给我，明儿个我就还给你。这小乙一听，干嘛？输了还往回要？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李逵一看人家没理他，上前一伸手就把那银子抢回来了。光抢这十两银子还不算，那桌上还有好多个银两，他哗啦哗啦呼啦一下子都划了自己的兜子里了。把眼睛一瞪，我看你们谁敢要，我李逵这钱在这也没少输，今儿个我得把这钱都拿回来。这十几个赌徒一看，干嘛呀？你抢钱抢你自己的钱，把我们的钱也抢到你手里了，你这不简直是凑无赖吗？这十几个赌徒呼啦一下子上前就抢着银子，结果上来这些人被李逵是一顿拳打脚踢呀，啊，噼里啪啦咚踹趴有好几个呀。这把门的一瞧，你别走了，把大门关起来。李逵心想，好啊，你想把我拦在屋子里，上前咚着一脚就把他踢趴下了，又一脚咵嚓一下子就把这门踢开了。再看后边的人呐，又追出来一帮把他挡住了，不让李逵走，要跟李逵论个是非。这李逵他哪是讲理的人呢？我看你们他妈的谁敢上，谁要是抢我的银子，老子啊今儿个就让他脑袋放屁。正说着，就听背后有人说了一句，你为什么抢别人的银两啊？我愿意。李逵说完话回头这一瞧，哎呦，是戴宗和宋江。李逵这下子没嗑唠了，我说哥哥休怪，这铁牛啊向来爽快，没想到今儿个怕哥哥银子输了，觉得没面子，想把这钱再拿回来还给哥哥。宋江笑了，贤弟，要用银子找大哥呀，今儿个既然输了，咱就认赌服输，在江湖上混事儿，必须得懂得情理呀。李逵一听这宋江说的有道理，规规矩矩的就把这银子都拿出来了，递给了宋江。宋江是按数给这些人呐，一个个的分下去了。大伙拜谢了宋江，陆陆续续的都走了。这三位不能走啊，酒还没喝完呢。宋江就把戴宗还有李逵领回了酒桌。三个人来到酒亭子，叫了酒保，又点了几样菜，你一杯我一盏，喝起来了。喝着喝着，宋江就无意中说了一句，这地方的鲜鱼不知道这鲜鱼汤做得怎么样。
1: 好好好，做一条鲜鱼汤。
0: 李逵就喊了一声，让这店家做一碗鲜鱼汤。可是不大功夫，这鲜鱼汤做上来了。宋江喝了两口，就觉得这鱼不怎么新鲜。俗话说得好，肉吃香，鱼吃鲜，越鲜的鱼越有味道。 这汤怎么一点没有鲜亮的味道呢？
1: 李逵，你看他直爽，这功夫他干明白了。
0: 李逵心里一合计，宋大哥是嫌这鱼汤没味道啊，这我脸面哪好看呢？
1: 哎，一摆手就把这店小二给叫过来了，你看看这鱼怎么一点味道也没有啊？难道你们这酒亭子没有鲜鱼吗？
0: 店小二笑呵呵的迎上前来，做了解释：“
1: 客爷，我得实话跟您说，我这酒亭子虽然开在江边，可是吃鲜鱼也不是说吃就吃啊。要知道这鱼有鱼霸，江有江霸，水有水霸，河有河霸，山有山贼。就说这个鱼霸，他控制着整个江州市场上的鱼行，打鱼的不管打上多少鱼，要想上市卖，得他发话。他要不发话，这鱼谁也不敢卖呀。
2: 李逵一听，什么？那你说，这船上都有鱼？
0: 都有啊。李逵顺着手一指江边，这些打鱼的船都有几十条啊，在那一个挨一个的排着。
1: 他们这鱼都放在哪里啊？
0: 都在人家船上那鱼篓里边，那鱼篓放在水里边，那鱼都是活的。
1: 啊，好，大哥，你带小弟现在就去给你搞条新鱼。你看他来到江边啊，这一步就跨到船上了，小船不大一栽吧，又差点没把他折到江里边。怎么回事？不稳定，旱鸭子。他到船上不好使，不过呀，还得装两下子。
0: 他站稳了之后，船上就啥嘛呀？这鱼在哪儿呢？这功夫，你看那个船老大就不干了。哎，我说你干什么呢？你赶紧下去，
1: 下去，有鱼吗？
0: 鱼是有，但是不能卖。我们那头啊没回来，
1: 我铁牛就要买。
0: 这回他看明白了，
1: 每一个船帮都有个大鱼篓子，这大鱼篓子是用藤条编的，那鱼都在里边放着。
0: 另外还有口，一头是死的，一头呢，那口啊是放了一个小网，那网就是那口的盖。
1: 李逵上前一伸手，就把这鱼篓子从水里边给拎起来了。哎呀，里边噼里啪啦的好几十条鱼啊！而且这鱼又肥是又鲜又嫩又活，活蹦乱跳的。
0: 你像你拿鱼，你好好拿，他这只手抓着鱼篓，另一只手他就把这小网罩给解开了，伸手在这鱼篓里边就拎出两条鱼。
1: 哎呦，这两条鱼他强抓住，好在他手大，掐着鱼鳃呀，就把这两条鱼抠出来了。
0: 可是抠出来，你一放鱼篓的时候啊，你给人家那鱼篓给人封死也行。他一松手，把这鱼篓就扔江里了。那鱼啊，顺着这口蹭蹭蹭蹭，哎，全跑了。
1: 这船东可就不干了，我干什么你啊？我打了两天两夜才打了这么几十条鱼啊！你给我站住！
0: 这李逵一只手抠着两条鱼鳃。他也没防备，船东拿着个大杆子咵嚓就打回来了。要说跟李逵动手，那哪是他的个儿啊，他的一伸手一下子就把这大杆子给拽过来了。哎，扑通一下子就把这船东带进江里去了。这回呀，好几个船东合起来拿着大杆子噼里啪嚓就打他。
1: 这李逵把两条鱼往岸上一扔，回身就抓住一个大杆子，使劲这一轮啪啦，这一下子就把这些个船东啊打掉江里边好几个。哎呀，不好，他要抢鱼。
0: 这一喊，这些打鱼的就把李逵围在当中。这时候你看 岸边的柳树趟子里边，急冲冲的跑来一个人。这个人离远处就大喊了一声：“把他给我围住，千万不要让他跑了，带某家来也。”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
5: 见所
4: 见，
5: 听
4: 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是
5: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脚。

0: 性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习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
1: 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
0: 有着深刻理解。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 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 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 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 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 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0: 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武契奇致答辞。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

0: 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本，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

0: 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0: 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

0: 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汛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到水儿。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5: 您这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了。
3: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6: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2: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0: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磋商持续，伊朗称武装力量处于最高戒备，美国官员称双方对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我国载人飞船首次完成3.5小时镜像交会对接，凸显哪些新跨越？
0: 中国之声解密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口令发出地。神舟飞船发射后，我国境内首个测控站，如何扎根戈壁深处守护神舟飞天？
1: 新中国航空材料事业迎来70载发展，自主技术革新如何赋能航空发动机核心研发？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都茶楼行业因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监管部门首围不罚，平息风波。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
1: 国际新闻眼，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扩军修宪，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动向不断，中方举措如何制止日本拥核企图，维护世界和平？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1.2亿元，位列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与排名第三的影片相差2.45亿元。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5号，美国与伊朗仍在就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问题进行磋商，这些分歧目前暂时阻碍了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国官员表示，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卡塔尔方面消息，一名了解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黎巴嫩真主党25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于当晚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一定居点内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稍早前，以军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名患者是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岛的14名西班牙公民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英国英格兰中部城市谢菲尔德25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30岁女子中枪后不治身亡，目前警方已逮捕3名涉嫌谋杀的嫌疑人，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以7-5、6-2、6-4的成绩击败美国球员吉龙，取得法网正赛首胜，这也是吴亦丙职业生涯大满贯正赛的第5胜。在第二轮，他将对阵10号种子科伯利。25号，在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0-2不敌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无缘晋级第二轮。第16届春兰杯世界围棋 锦标赛第一阶段比赛25号在西安收官。中国队共有柯洁、九段等6名棋手晋级8强，杨凯文九段止步于16强，无缘卫冕。第二阶段比赛包括1/4决赛和半决赛，将于下半年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26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来3声爆炸声，随后有消息称阿巴斯港发生大规模爆炸。不久之后，伊朗方面消息称阿巴斯港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相关方面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原因。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吉兹25号晚间表示，如果伊朗民族的敌人犯错，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武装力量将会做出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发表声明称，伊朗绝不后退，当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家团结。
1: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的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此前他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称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
1: 此外，特朗普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0: 据卡塔尔方面25号消息，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消息人士表示，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在26号宣布达成协议。
1: 总台记者25号了解到，美国与伊朗仍在就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等问题进行磋商，这些分歧目前暂时阻碍了协议的最终敲定，但是美国官员表示，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伊朗代表团25号出现在卡塔尔，其中包括德黑兰谈判团队高级成员，被美方视为积极信号。美国方面希望伊朗做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其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原则上同意上述要求，不过伊朗方面则表示，目前并未讨论其核计划的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内容留待未来谈判轮次处理。
1: 与此同时，德黑兰要求美方就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作出承诺，以帮助提振陷入困境的伊朗经济。美国则坚持在伊朗核问题取得实质进展前，不会提供金融层面的缓解措施。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目前各方重点仍是推进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他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
1: 巴加埃还透露，目前伊美双方仍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进行信息交换，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了数周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双方已在不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是美方立场矛盾且不断变化，给谈判进程带来困难。
3: 通常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会面临美国各种各样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因此这一行为自然会给谈判带来困难。然而正如伊朗在战场上以权威行事一样，我们也将在外交领域保持警惕，吸取以往经验，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
1: 根据美国媒体此前在24号披露的消息，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
0: 另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 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从目前的消息来看，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可能成为本轮美伊谈判的一个实质性的突破，但是相关问题仍有诸多变数。
4: 停火从4月8号开始一直就停着，再往后推60天也不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呢，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谅解备忘录一旦签署之后，伊朗要在1个月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美国要对等的解除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对美国来说，要结束这场战争，美国主要是两个要求，一个是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呢就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伊朗的核问题根据现在的消息，很明显是伊朗和美国推到第二阶段去谈判了，所以这一个阶段最关键的就是

0: 是没有看到北京的名字，
1: 让你们天天盼着我死。爸，小杰就是一孩子，他那么小，哪儿懂那么多呀？您别往心里去，没人盼着您死。哼。啊，怎么了妈？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我爸他怎么了？
2: 这刚从外面买菜回来就倒在地上了，我刚打了120，你快回来呀。
1: 妈，您别着急，我马上过去。
3: 你爸就这么走了，让我怎么活呀？
1: 妈，我爸都走了，您就别上心了，再哭坏了身子，我爸在天有灵也不会安心的。
3: 昨天晚上还好好的，现在说走就走了。哎，对了，小杰昨天说他爷爷会死来着。
1: 妈，小孩子胡说，您别往心里去。
3: 可不是胡说，昨天他说完，今天他爷爷就死了，怎么是胡说呢？
1: 妈，怎么可能啊，这就是碰巧，这不是瞎想吗？
3: 不是，一定不是，一定不是的。
4: 这件事儿就这么传开了，十里八村的人都认为这个孩子是个恶胎，是不祥怪物。渐渐的，亲朋好友也都疏远了他们家。哎，至少我是很少见到有什么人来登门拜访的。因为他们生怕听到孩子说叔叔死这一类的话。直到5年以后，
5: 你看你看，又买了辆车，不少钱了吧？
6: 是，没看人家穿的都是名牌吗？
5: 也不知道他们家做什么买卖，怎么一下子就有钱了呢？
6: 不知道，搞不好孩子他爸是个毒品贩子呢。
5: 嗯，听说啊，是孩子爷爷死了后，他们家就发达了。
6: 是是是，都这么说。
5: 人家都说他爷爷是被这孩子咒死的，不过看起来不像啊。要是咒死他，怎么就独独咒他爷爷？
6: 孩子倒是挺好的，估计也是碰巧吧。不过啊，你别说，还真巧。
1: 哟，王大妈、李大姐在这儿乘凉呢。
7: 奶奶好，阿姨好。
5: 哟，大勇回来了。哎呦，小杰啊，真乖，从幼儿园回来啦。
7: 是啊，啊，爸爸，那是苗苗。
8: 小杰，小杰，去我家玩好不好？
7: 好啊，我爸爸给我买了新的小汽车，我带给你玩。
5: 你看这两个孩子还挺好的。
1: 是啊，哎，小杰，怎么了？
7: 王明明死。
1: 小杰，瞎说什么呢？这孩子真不懂事儿。
5: 啊，那个，我还得买菜去，先走了。
6: 哎，那个，我女儿也快回来了，我也得赶紧回家做饭去了。
4: 第二天，王明明便从自家阳台上掉了下来，顿时流言四起。王家人知道后自然是闹得不可开交，小杰咒死了王明明。我对此事却不相信，如果真有把人咒死的本事，那把他训练成杀手可就太妙了。哪个人犯了重罪，警察都不用抓了，让他念个名字再说个死字，那岂不太爽快了？这明摆着就是荒谬透顶的事儿啊。小杰6岁之后，我总看到他一个人背着书包，脖子上挂着串叮当乱响的钥匙，愣头愣脑的上下学。光看他乌黑的大眼睛，还真以为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但事实上，
1: 哎，杨宇。
4: 哎，是是，徐哥呀，哎，快进来。
1: 我听说。

0: 哥，你毕业了，怎么没工作呀？
1: 哎，这不刚毕业吗？在家闲2天。
0: 哦，嗨，你看啊，我们家小杰啊也上小学了，可是这老师3天2头的请家长，说这孩子学习有问题，我这不是寻思着给他找个老师，我们家啊就这么一根独苗，还指望着他考大学呢。
1: 徐哥，那您的意思是？
0: 啊，我是说呀。你给他补习补习行不行？哎，咱按小时算钱啊，我也不会亏待你。
1: 嘿呦，哥哎，嘿，您这不见外了吗？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呀，哎，别谈钱啊，谈钱伤感情，管顿饭就行。
0: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
2: 叔，我听不懂，能不听了吗？
1: 那把作业写了，行不？
2: 叔，作业一会儿再写行吗？
1: 嘿，你这孩子，
2: 叔，我不是手累，是心累。
1: 还心累，小大人似的。那行，咱打游戏去。
2: 嘿嘿，行，叔，你真帅。
1: 马屁精。
2: 叔，你想发财不？
1: 宝贝儿，第一你要叫我哥哥，我还没那么老，当不了你叔。哎，再有这年头，谁又想发财啊？
2: 可是，叔，
1: 你再叫叔，你再叫姨给我瞧瞧。
2: 你买这张彩票吧，我算出来的。
1: 哎，你小子连乘法表还算不对呢，还算彩票？懂排列组合吗？懂概率吗？别看就几个数，几十万种排列方法呢。你还算？哎，快写你作业去，消停会儿。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去了，小杰上了3年级，我一如既往的在家啃老，小杰呀，一如既往的处于不及格的边缘。但是事情似乎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行啊，你小子。
2: 叔，小菜一碟儿啊，
1: 还小菜一碟儿，跟谁学的呀？
2: 跟你啊。
1: 不学好！哎哎，快点快点，净顾着和你说话，完菜了吧？哎，打呀！你愣什么神儿
2: 叔，
1: 啊？哎，怎么了？你怎么哭了？
2: 奶奶，奶奶，奶奶要死了。
1: 嘿，胡说什么呀？倒霉孩子！
2: 你看，你看。这不是我奶奶的光来看我了吗？它变成灰色的了。
1: 啥？
0: 小杰，你奶奶，小杰，不哭啊，小杰，别哭了，乖啊，真是麻烦你了，孩子他奶奶刚刚，
1: 孩子跟我说了。
0: 对不起。
1: 可以说，从这天以后，我彻底颠覆了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其中有些事情是我一直坚信不疑的，人一死，也就一了百了了。但是现在，我却认为，如果谁说人没有灵魂，那倒是奇怪了。这一年，孩子11岁了。
2: 叔，干嘛呢？叔，你都33了，怎么还没结婚啊？我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有5岁的儿子了。
1: 说多少遍了，你要叫我哥。我33怎么了？人和人能比吗？刘邦像你爸那么大的时候都做皇帝了，康熙像你那么大的时候都大战鳌拜了，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都有俩女朋友了。
2: 那现在呢？叔，你还是处男吧？
1: 你哥我已经睡过300多个漂亮女人了。
2: 叔，你吹牛也靠谱点吧？你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如果你吹牛你不是处男，我倒可能相信。
1: 区区臭小子，你就打算气死我是吧？哎，对了，麻利儿的， 跟我去买游戏光盘。

0: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1: 哪个？哦，248。
0: 哎，郭老板呢？你新来的呀？
1: 啊，你是我爸呀？他去吃饭了。
0: 你爸？郭老板是你爸？
1: 是啊，怎么了？我叫郭宁宁。
0: 啊，没什么，帮老爸看生意啊。
1: 啊，是啊，我还上学呢，这不是放假过来看看店吗？怎么，常客？
0: 还真是，行吧，要这个了。
2: 我叔叔很喜欢你啊，
0: 死孩子，快走！
2: 叔，那姐姐真漂亮，我想让她做我阿姨。哎，叔，你是不是想娶她呀？哎，叔叔，大姐姐也很喜欢你啊。
0: 闭嘴！你烦不烦呀？几年前你这样很可爱，现在你这样，我想抽你。
2: 哎，真不想变老，变老了就不可爱了，叔。你不会想到死都娶不上老婆吧？
0: 你这死小子烦不烦？皇上不急，太监急。我拿什么娶老婆呀？要钱没钱，要房子我没房子，到现在还租房子。我都33了，我现在呀连个工作都没有，天天找我妈要钱，人家才20，要什么有什么，凭什么就看上我呀？
2: 你怎么知道他要什么有什么呀？
0: 你个死小子，你不懂，别瞎掺和。
2: 叔，工作没有可以找啊，没钱可以赚啊，除了你很老，没什么让人看不上的呀。杂志上不是说了吗？男人越老越有魅力嘛。
0: 小屁孩，你懂个屁呀！
2: 叔，今天学校组织捐款了，给班里一个同学，他妈妈得了癌症，但是这个同学平时很坏的，大家都不愿意捐。你说我捐吗？我怕我捐了，别人说我臭显呗。
0: 捐，他再不好也是一个人呢。他妈妈死了，他也会伤心的，伤心总是不好的事儿。
2: 可是他打过我呀。
0: 哎，小朋友之间打架是很正常的，等你长大了，可能还会觉得小时候打架也挺有趣的呢。每个人都有缺点，他打人，早晚有一天会被比他还厉害的人教训。但是不能仅仅因为他喜欢欺负人，就让他没有了妈妈。一个人受到的惩罚与他犯过的错是相等的，你说对吧？
2: 那我捐多少呢？
0: 捐多少都是心意。在能力许可的范围内，尽力的帮助别人，自己也会感到快乐。人要过得去自己的良心。来，我带个头，先捐100。
2: 叔，你那么老了，才捐100呀？我们老师比你还年轻呢，都捐200。
0: 这死小子，如果下地狱，一定是因为他那条贱舌头。让我没有料到的是，很快这个臭小子就成了我们这里的名人，因为据说他的那个同学中了100万的彩票，是他帮着买的。这死小子一分钱没捐，拿着我的100块钱去买了50张彩票给人家。从此来他们家的人越来越多，有提着大包小包来的，有摆酒设宴、慷慨激昂的说“苟富贵，无相忘”的，还有破烂衣衫、哭爹喊娘、祈求帮忙的。门槛都要被踢破，很快他们就搬家了。为了打发时间，我又穿上了西装，找了份工作。不是因为缺钱，而是纯属无聊，因为再也没有人陪我打游戏了。
3: 叔，我是小杰。
0: 小杰，是你啊。才想起我来啊，白眼狼。
3: 我们刚搬完家，换了一个新学校。
0: 那就好，专心学习吧。你小子考得上初中吗？
3: 悬，大不了以后摆摊算卦去。
0: 有前途，我看好你。你比我有出息多了。
3: 哎，叔，你为什么从来不来找我要彩票号码呢？
0: 哎，想过。后来我想，你说的对，我就是有钱了也是个怂蛋包。够吃够喝就完了。哎，再说了，一旦找你要了号码，我就会不停的想要。人都是贪婪的嘛。你看我多诚实。
3: 是啊，贪婪的恨不得自己印钞票。哎，叔， 要不我给你买套房子，你搬来辅导我功课吧。
0: 哎，小子，我当初辅导你功课，其实就想把你骗过来陪我打游戏。我这二把刀把你辅导成这样，要是你妈知道了，非把我打死不可。哼，哎，可别跟你妈说呀。你要是敢说，我就告诉她你看过我的成人杂志。
3: 叔，不是我说你根筋，你也不想想，如果你说了，第一个倒霉的会是谁？
0: 这小子学习不咋地，这种事情，倒是懂得挺多。
3: 36483，这是号码，把最后一个号给换了，别买太多，围绕着这个号买一些小奖，不然抽不到这个奖。到下期我还告诉你，快去买吧，别犹豫。我爸说了。
0: 我听了之后哭笑不得，但左思右想，还是去买了，结果中了50多万。之后小杰又给过我几次号码，大大小小的奖也中了不少。于是，
1: 好久不见呀。
0: 哎，是啊，你最近怎么样？
1: 还那样呗，不过你最近倒是发财了呀，又开车又带金表的。哈，瞅瞅口袋里还有金笔，你说你不会写字，带这个干嘛？
0: 装文化人呗。你男朋友同意你出来跟别人约会了？
1: 骑驴找马呗。
0: 你面前不是有一匹马吗？
1: 大叔，你还不如驴呢。逗你的，我从来没有男朋友。哎，越是漂亮女生越没人敢追。
0: 那你看我行吗？
1: 嗯，不行。
0: 我哪儿不行啊？
1: 嗯，你虽然人老点儿，但长得还行，虽然有点不要脸，但风度也凑合。不过你太有钱，不放心。
0: 奶奶的，那你不早说，早说我就不这么烧包了。再说这年头还有女人嫌男人有钱呢？那我把钱都捐了。
1: 那我倒可以考虑一下。
0: 自从得到宁宁的表态，我们的关系迅速升温。除了她知道我不是30岁，而是33岁以外，就没有吵过架。我们买了大房子，购置了新家具，拍了结婚照，哎，就差办婚礼了。我们拿着钱四处挥霍，而就在我沉浸在幸福中的时候，
4: 杨宇啊，快去看看小杰吧。
0: 小杰怎么了？

0: 小杰，哎，小杰，小杰，你别动，就躺着吧。你怎么了？
1: 癌症。道士说，这是泄露天机的报应。
0: 都是迷信，快带孩子去医院看看呐。
1: 看过了，都扩散了。
2: 叔，你身上的颜色好漂亮，你终于不是灰色的了。
3: 你有没有买过彩票？
2: 啊，没有，他没有。
1: 就这样吧，
3: 孩子虽然救不活了，
1: 但是也过得挺快乐了，这也要多感谢你。
0: 要不咱把钱都捐了吧？
4: 行，听你的。
0: 咱们还是花了很多呀，就算都捐了也不够啊。如果把房子卖了，应该刚好能还上所有的债。
4: 要不然你把我也给卖了？你现在手头还有多少？
0: 这个数。
4: 知道你有钱，没想到你这样有钱。你捐吧。我说让你捐不是说着玩的，不过我说明白了，我让你捐是对你不放心，可不是说我信小杰家人的话，那都是迷信。当然只捐现金，这是我的底线。
0: 那房子和车呢？要不咱扔硬币吧，你选一面吧。
4: 如果是正面分手，如果是反面就不分手。
0: 我说的是房子。
4: 我说的也是房子。我也不想跟你再讲道理了，你比我大那么多，你什么都懂。反正这房子是债的根本，没有了房子咱们去哪儿住？
0: 租房。
4: 租的房子也是暂时的。
0: 买的房子也是暂时的呀，就连你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暂时的，有什么不是暂时的？
4: 那咱们也是暂时的吗？
0: 宁宁，咱们做事要过得去自己的良心。
4: 他是你的朋友对吗？
0: 是的，我的朋友。
4: 他如果真的是你的朋友，就应该希望你过得好。
0: 我也希望他在那边过得好。
4: 那都是骗人的，人根本就没有灵魂。
0: 宁宁，人要是没有灵魂就是一滩烂肉，人不但有灵魂，而且灵魂还是有颜色的。正是因为人有灵魂，才有了卑微与高贵之分。告诉你，这房子我卖定了。等你想通了，你一定会回来的，因为你肯定希望与一个有良心的人过一辈子。
4: 你别太自信了。
0: 我坚信他一定会回来的。今天，他会回来吗？门外会是他吗？
5: 天正在黑，我看不见你的脸。
6: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灵魂的颜色》，徐伟杰由艾布辰饰演，杨宇由雷欧饰演，徐勇由宝雄饰演，宁宁由花小蜜饰演，徐奶奶由珍惜黄儿饰演，李大姐由尹文竹饰演，张大妈由玉葡萄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2: 哎呦，
4: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11: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
9: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